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

0: 立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

0: 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 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 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1: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 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 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 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五月二十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五月二十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0: 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1: 伏特加、利口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
2: 哦、
1: 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2: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1: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2: 对吧？
1: 卡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0: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3: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0: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4: 너무멋있고사람들도너무친절하고좋은것같아요
5: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6: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 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哈恰会好。
7: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称，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
8: 特朗普强调，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美方跟他所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此次通话时间长且具有戏剧性。以方消息人士称，通话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具体细节。特朗普19号曾在白宫表示，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特朗普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目前还不确定，应该很快就会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攻击直升机当天在相关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超过90艘船只改道，使4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

0: 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业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穆杰塔巴指出，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的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2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声明强调，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2: 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
3: This will take place over time in a structured way. What you have clearly heard yesterday from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from General Krinkevich, when it comes to this announcement, the 4,000 to 5,000, it is rotational forces, not having an impact on NATO's defense plans.
1: 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称，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就已开始。吕特强调，美国将继续参与欧洲防务，包括核领域和常规防御领域。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引发欧洲国家对北约防御能力的担忧。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格林克维奇称，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是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据共同社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等装备，用于日美联合演习。
1: 日本媒体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舆论认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损害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

0: 和军事对抗风险，对地区战略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
1: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96.9650卢比兑换一美元的历史最低点。今年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印度卢比已贬值超过7%。一些业内人士预计，如果卢比继续快速贬值，印度央行可能被迫进行更多干预。印度政府部门或正准备相关对策。此外，印度政府还可能出台吸引外资流入等措施。按照彭博社说法，国际资本持续流出印度股市，进一步加大卢比贬值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投资者已从印度股市总计撤出约230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数字超过去年全年印度股市的外资流出总量。

0: 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7: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

0: 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对于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布所谓的520讲话，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讲话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
2: 比方说，他开头先讲了说，这个台湾自1996年来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崭新的国家，那以及他后面也谈到了说两岸互不隶属的问题等等，都显示他事实上台独本质并没有变。那他谈到所谓这个境外势力呢，其实这个境外势力意有所指，指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他这番的讲话，只是凸显出来他的台独本色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已。
3: 台湾媒体评论赖清德的讲话，炉灶里燃烧的还是台独新配方，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掩盖不了赖清德是两岸和平破坏者，是台海危机制造者。
4: 赖清德在讲话中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
2: 赖清德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台独本质不变，而且呢，他刻意的还是希望把这个两岸关系啊，可以继续搞坏，甚至呢，不希望两岸关系的改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他可以继续所谓以武谋独或者挟洋谋独的目的。所以关键他背后本质上他还是台独本色不变，所以他一切的其他的讲话呢，说实在都是虚情假意，而且虚应故事而已。
1: 近日，随着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明显增多，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19号到20号，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在湖南邵阳，连续多日的大雨导致境内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村庄农田道路被水淹没。20号早上，遂宁县大寨村发生严重内涝，有3名群众被困居民楼中，急需救援。接警后，当地消防火速前往现场，最终消防救援人员逐一引导被困人员有序登艇，穿戴好救生装备，并转移至安全地点。连日来，贵州遭遇大范围强降雨，19号至20号，黔南州三都县迎来集中强降雨过程，域内河水暴涨，导致街道被淹，居民家中进水，当地紧急组建抢险队伍，转移群众。
6: 我们学校全体老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转移，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
5: 这场强降雨还造成都江镇打鱼村、大河镇龙场村、麻光社区等区域积水严重，出现内涝。20号中午，随着积水退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清淤清扫等工作。20号，广东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

0: 部分地区雨势猛烈，江门市恩平、新会、台山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江门恩平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产生积水，而在广东阳江，强降雨同样造成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 一名当地老人在回家途中不慎失足落水，在水中紧紧抓住树木等待救助，周边村民也第一时间拿出工具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成功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村民护送回安全区域。 连日来，湖北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在荆州市，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受到影响。当地积极开展排涝作业。截至20号0时，荆州中心城区所有路段积水已全部退完，车辆通行已经恢复。20号，湖北省大部降雨暂歇，21号晚至22号，湖北将再度迎来降雨。 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 1.5万件 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知道了。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4: 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严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
9: 好了，赶紧和你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钟医生，麻烦钟医生。
11: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儿弄去？
13: 上哪儿？
6: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各系统针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展开全系统合练。 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20号， 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 %。

0: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国家邮政局20号公布，今年1至4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网售食品新规20号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0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游客可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小程序预订首航季相关产品。今年以来，京山观鸟队队员在湖北保康多次拍摄到中国最美小鸟蓝喉太阳鸟的身影。蓝喉太阳鸟羽色对比鲜明，极具观赏性，因体态轻盈、行动灵动，有着东方蜂鸟和吉祥鸟的美誉，多栖息于海拔1200至4300米的山地常绿林区。
1: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年的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报告提到，中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中心。2025年，全球有近3/4的电动车产自中国。中国同时也在电动车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北半球很多地方降水广泛。在中国中东部将会开启多雨的模式，欧洲中西部的雨水将会减弱停止，气温将会大幅攀升。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的雨水将会发展增多，气温也将会明显下降。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后3天，在中国将会出现大范围降水。今明两天呢，雨水将会纵贯南北。那今天从四川、重庆到河北、内蒙古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南方的雨势呢相对比较强，同时呢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而且强降雨将会从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向北移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天像湖南、江西、浙江都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我们来看一下欧洲。那今明两天，在欧洲中西部降水减少，气温回升明显。伊比利亚半岛炎热加剧，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在北美洲，美国东部降水降温，东部沿海降温的幅度将会超过10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雨吧。
4: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17到27度。

阴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成都多云，22到30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郑州阴，19到25度。福州中雨，25到29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

0: 15到23度，首尔小雨转阴14到21度，东京小雨16到2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9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9到16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2到23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0到22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在算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俄罗斯科技企业在相关技术发展与产品应用方面取得积极成果，而中国在生成式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实现了众多技术突破，且应用场景丰富，市场潜力巨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一次采访中再度点名台湾芯片产业赴美设厂，并表示台湾偷走了美国芯片产业。
0: 在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当地时间18号刊登的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如果早年他当美国总统，就能通过关税保护英特尔，英特尔现在会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台积电也不会在先进芯片制造领域享有主导地位。 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曾长期在芯片制造技术上保持领先。 1971年，该公司生产出了全球第一款中央处理器， 也就是CPU。 此后CPU成为个人电脑的标配。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智能手机销量开始超过个人电脑，英特尔却在这一关键节点上拒绝了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芯片的提议，就此错过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全球芯片产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芯片企业往往将研发设计与生产集于一身，但随着芯片制造工艺越来越复杂，所需投入也越来越高。 苹果、高通、英伟达等科技企业纷纷采用了外包模式，将自家企业设计的芯片交由台积电等代工企业生产。英特尔却固守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模式，以往两年的迭代周期被拉长至接近5年，最终导致技术领先地位拱手让给台积电等亚洲企业。 2025年8月，特朗普政府与英特尔达成协议，出资89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9.9% 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美国政府入股后，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出现了好转迹象。据美媒报道，自交易达成以来，美国政府持有的英特尔股份市值已增长到超过500亿美元。
2: As you know, Intel came to see me. They needed help. And I said, I'll help you, but I want 10% of your company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made, because of that deal,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0: 华尔街日报5月早些时候披露，此前一直依赖台积电代工芯片的苹果公司已经与英特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由英特尔代工苹果部分设备的芯片。 知情人士透露，过去一年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频繁会见多位科技企业高管，游说他们与英特尔开展业务合作。这些高管中就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
2: As soon as we went in, Apple went in, Nvidia went in, a lot of smart people went in, they followed us.
0: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18号对美媒透露，该公司最先进的芯片工艺 1.4纳米制程 将从2028年开始试生产，有望在技术迭代方面追上业界领头羊台积电。
3: 2028 we will have risk production. 2029 will be volume production. It will be the same time as TSMC. So that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And so I'm excited. And we already have multiple customers engaged with us.
0: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台积电乃至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不满。此前，他对福克斯新闻频道直言，台湾地区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4: If they would have put tariffs on chips coming in, they would have never left. Everything was about Intel, and everything was about our chip companies. They stole our chip industry. So I've said that for years. I said, you know, for years they stole our chip.
0: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台湾地区所有的芯片企业都到美国投资建厂，目标是在他任期结束时，将美国芯片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比例提升到 40% 到 50%， 甚至更高。
4: As you know,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chip companies now from Taiwan already coming in. We expect to have 40% to 50% of the world chip business by the end of my term.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even more than that. I think all of those chip companies, if they're smart, they're going to start heading to Arizona and the places where they're building.
0: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政府就通过补贴和关税等多种手段刺激台积电等台湾半导体企业赴美设厂。
5: Now, in TSMC's most recent investor conference, the company mentions their first fab or fabrication plant in Arizona has already hit high volume production, and now construction of its second fab is complete. And then tool move in and install.

0: installation at the facility is planned for this year in the second fab, and since business has been so good, they are moving up their production schedule, projecting to hit high volume manufactur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next year. And TSMC has already started construction on its third fab here in our state.
1: 2025年3月，台积电首席执行官魏哲嘉前往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宣布，台积电将在原计划建设三座晶圆厂的基础上，再新建三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设施和一座研发中心。公司在美投资总额也由此前的650亿美元大幅增加到1650亿美元。就在5月12号，台积电董事会批准向其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不过，台媒近期披露，台积电赴美设厂仍面临四大挑战。一是水资源，尤其亚利桑那州地处沙漠地带，气候干燥。二是法规，包括环保与用电规范较为繁复。三是人员签证申请核发等问题。四是用工。
2: You're already doing this in Taiwan. Why can't we just...You know, do this,
3: plop it in
2: and do it by year end. Why does it take so much time?
3: It's really complicated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s, because remember, what we're building is atom level. It really requires a complex infrastructure, requires a complex equipment set that you can't just plop in from anywhere.
1: 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引发空前的能源危机。彭博社刊文指出，这场危机也暴露了台湾的能源软肋。美媒称，台湾地区目前约96%的能源依赖进口，液化天然气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的一半。与煤炭、石油不同，天然气储存难度较大，这意味着台湾在能源问题上几乎没有容错空间。目前台湾天然气储备量仅能维持11天，现阶段依靠从现货市场高价采购气源，才勉强避免了严重的燃料短缺。现货采购价格比长期合约价高出一倍多。值得注意的是，半导体产业是台湾耗电量最大的产业。2025年，芯片业耗电量约占台湾总用电量的18%。
4: 一方面加码要求台湾芯片企业赴美设厂，一方面扶持本土芯片企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和美国政府在芯片产业上的动作该如何解读呢？
5: 那特朗普说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产业，这当然是为他搬台湾的芯片业做铺垫。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听到台湾当局大声出来帮台积电说公道话。美国的最终目的啊，还可能不只是搬台湾的，他是想扶持自己的啊，像是英特尔。英特尔毕竟是美国自己的孩子，最近传出来呢，英特尔可能抢走苹果公司啊，就台积电本来在苹果公司一些低阶芯片的订单。那英特尔自己的 18A 的芯片制程啊，也有很多是把本来台积电做的呢拿回来自己做。那当然现在英特尔的良率成本还差了台积电一截，但是未来是可能会拉近的。越来越多人担心啊，以前说台湾有龟盾，但现在这个龟盾正在被掏空。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1: 据外媒近日报道，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成长状况良好，体重已突破11公斤，正在学习攀爬，性格活泼，预计本月内与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底在印尼茂物野生动物园诞生，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亲自为其取名，意为骑士。印度部分地区加油站近日出现恐慌性抢购，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处加油站甚至爆发抢油大战，约500人围着一辆刚抵达的油罐车抢油，场面一度混乱，警方介入后才控制住局面。该加油站负责人表示，若无法及时获得警力支援，事态持续恶化，将考虑暂时歇业。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国营加油站再次上调油价。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石脑油短缺危机蔓延，石化产业链成本飞涨。东京墨田区一老字号鞋企被告知鞋用胶水或断供。日媒指出，皮鞋、运动鞋等均需此类胶水，预计鞋类价格未来将全面上涨。

0: 此外，粮杆、项圈等防暑商品也面临断供涨价危机。据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报道，连日来乌兹别克斯坦多地遭强风、雷暴及沙尘暴侵袭，目击者拍摄的画面令人心惊，宛如末日。在当地一座游乐场内，摩天轮轿厢被狂风裹挟，剧烈晃动，几乎360度打转，一处充气蹦床被强风掀翻，险些砸中附近游客。乌兹别克斯坦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有短时强风、沙尘暴等，呼吁民众密切关注天气信息。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该国白喉疫情已从北领地蔓延至多个州。澳官员19号表示，这可能是该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喉疫情。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领地累计报告133例，西澳大利亚州79例，南澳大利亚州6例，昆士兰州至多5例。当地卫生机构指出，多数重症与未接种疫苗或未及时补种加强针有关。白喉是由白喉棒状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可通过飞沫或密切接触传播，疫苗可有效预防，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生命。
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2: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
3: 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4: 断绝关系。
5: 不至于不至于。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儿子

0: 诙谐的包袱，
1: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2: 拳，
0: 新颖的表演形式，
3: 遇见城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0: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4: 救咪！
0: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4: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5: 我要完了！
0: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时至今日，相信不少人听到《大风车》的旋律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少儿节目《大风车》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笑容甜美、热情活泼的主持人鞠萍，也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鞠萍姐姐。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由鞠萍、邵峰等人以怀念童年为主线，将黑猫警长、大头儿子、舒克、海尔兄弟等大小朋友们熟悉的动漫人物齐聚一堂，使出浑身解数，治愈每一位打工人。
6: 等会儿了，你帮我看，我今天啊收到了一张请柬。
7: 哎呀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6: 那为啥这么说呢？
7: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
6: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8: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6: 怎么了？
8: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我听说了，
8: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6: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8: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6: 哎，小头爸爸哪去了？哎呦，
8: 我爸退休了。
6: 哦，是吗？
8: 最近啊，跟我妈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6: 退休太幸福了，
8: 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
6: 哎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8: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7: 飞哥，你朋友挺横啊，开直升机来的。
6: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8: 谁呀？
6: 不知道啊。哎呀，
8: 舒克，
6: 大头儿子，
8: 你好久不见，
6: 你好想你啊。
8: 不是。干嘛呀？
6: 你是一只耗子吧？
8: 别！
6: 好你个耗子！
8: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6: 可是，
8: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9: 舒克，开波音747的舒克。呵，
8: 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9: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6: 网约车，哎，
8: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9: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6: 他在哪儿呢？哎，
8: 贝塔，
9: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8: 贝塔
6: 哪儿去了？哎呦，
9: 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6: 还拉个顺风车？
9: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6: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哎，
8: 又来人了。
10: 大头儿子。
11: 黑猫警长，
6: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11: 是啊，
6: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11: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点事儿。
6: 怎么回事？
11: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6: 我好像听谁说，
7: 哼，气死我了！
8: 贝塔，
7: 就是他。
12: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11: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12: 我是开坦克的，
6: 不好。我看出来了，
8: 哎呀，你又掏枪！
6: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是耗子！
8: 别！
13: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

0: 下来。
1: 哎，好好好，
0: 先坐下来，
1: 坐下来，坐坐坐坐坐。
0: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1: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0: 别别，这个留给六娃。
1: 嗯，
0: 坐那边。
2: 对，
1: 葫芦娃的六娃。
2: 对呀，
1: 他也来了。
0: 哎，来了呀。
1: 哪儿呢？
0: 瞧。
1: 谁招手呢？这是
3: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1: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哎哎
0: 哎哎哎，
3: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0: 对呀，
1: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
0: 哎，不是，来来来，六娃坐的，
3: 六娃
0: 坐过来，坐过来，你让让让让，
3: 受累受累受累受累，让一下啊，谢谢谢谢，
1: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3: 可累死我了。
4: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5: 齐了，齐了。
4: 六娃也来了。
5: 是的，
1: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0: 知道他是谁吗？
1: 谁呀？
4: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0: 没人喜欢他。哎，
1: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0: 怎么了？
1: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你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
3: 啊？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4: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5: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嗯，快乐太难了。
6: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7: 我俩来，
8: 你俩行吗？
6: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2: 好。
7: 相声没劲，不看。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9: 再见。哎
10: 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7: 他不懂艺术。
3: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5: 哎，
3: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5: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5: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11: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哎，
11: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2: 谁来介绍咱们呀？
13: 谁来介绍咱们呀？
0: 那，哎，我来。哎
2: 呀，菊萍姐姐。
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

0: 演员秦岚以其温婉大方的形象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从古装剧中的古典美人到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每一个角色都被她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化身卖火柴的小女孩，带我们重温这一经典童话故事。
1: 天气这么冷，好饿，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2: 这是哪儿啊？
3: 不是你告

0: 惨呐、
1: 啊！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砍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0: 你瞅瞅，你又说那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1: 该来了。
0: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1: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2: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0: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3: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0: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3: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2: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0: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3: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2: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0: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3: 我不想吃。
1: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嗯。你一块你一块
0: 谢谢
1: 你的，
3: 谢谢。
1: 不就完了吗？
0: 玩什么玩呢？啥呀、嗯、有毒了还有我一味儿呢？
1: 就一面有毒，咱有解药。
0: 漂亮。感觉咋样？
4: 好吃、
3: 嗯、好甜。
0: 好难受。要呢、哦、
1: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0: 赶紧上医院吧、
1: 哎、大夫救人呐。
3: 哎，这老阿姨没事吧？嗯，那我先走了啊。
2: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
3: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5: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这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是谁啊？
3: 我是小红帽。
2: 你是？我是、
3: 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2: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3: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2: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3: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2: 好。
3: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
0: 哎，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3: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0: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3: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2: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哦，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0: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3: 外婆，你这手就是狼皮手套。看这毛色，啊，哇，真毛了！你看看这做工。

0: 还是皮毛一体的
1: 啊！够了，
0: 是了，
1: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不是，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1: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0: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2: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1: 妈呀，
2: 来，
1: 妈，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2: 我还不信了呢，
1: 来。
2: 咋回事呢？
1: 我再来，
2: 再来。
0: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
2: 再来，
0: 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1: 停停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0: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2: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0: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2: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0: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2: 限量款的。
3: 我想找到我奶奶。
2: 潮了，
3: 孩子，
2: 奶奶，我想死你了。
3: 奶奶也想你呀。
2: 好吧，奶奶，
3: 还好还好，
2: 奶奶。之前跟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1: 你又说马话。
4: 怎么可能呢？
2: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性在一起。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啊？
7: 哎，别，师傅。只要过了今天，
8: 韩雪其细腻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她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还以出色的音乐才华和优雅的舞台表现力征服了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搭档王丽云、刘伟等演员别出心裁地为观众讲述了在老年大学发生的有趣故事，通过唱跳结合的方式表现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爱的生活热情。
9: 下课了啊，
10: 老师再见。
11: 哎，回来。
10: 您说下课了
11: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10: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个觉了。
11: 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9: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
11: 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9: 你怎么看见的？
11: 哟，我

0: 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1: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2: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3: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3: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2: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
0: 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2: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1: 这下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
4: 不对，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3: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3: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哎，
1: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1: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5: 苍天饶过谁。
3: 下课了，
6: 老师再见。哎呀
4: 行了行了，我哎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你
6: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7: 哎，说说。
6: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哎、是吧？
5: 装病。
6: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
7: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6: 对，
3: 我有热的块，
4: 我有暖水袋、啊、
1: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4: 我还得上药去、哎、
3: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哎、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6: 对对对对对，先让他发烧。
0: 十八姨的账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8: 大宝贝儿哟，
9: 想死我了，
8: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2: 赵叔叔，您闺女
6: 知道来不了，
0: 专程赶来的，
6: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0: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6: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0: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6: 你不刚刚烧的呀？
0: 呀，这还是高烧呢。
6: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0: 您姥爷什么样？哎呦，
6: 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3: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3: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么积极了吗？
3: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

0: 前挥毫泼墨。
1: 来，我就知道了，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2: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呐。来了，来，掌声。拿笔。哎，哎、请看，龙年吉祥。
1: 爸，这四个字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3: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2: 我啊，
3: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4: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5: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3: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1: 其他的什么呀？
4: 啊，乐器。
5: 乐器，这个那他行，
4: 他行。哎呀，还是你行，
5: 你行，
4: 你行，
5: 你行，
4: 你行，你妹妹，哎呀，妹妹，妈行，
3: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5: 行。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戏呀、
1: 啊、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尤姓。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啊，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2: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庭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妻婚嫁。

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

0: 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一瓢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时候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0: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北正定作家贾大山在文学界开始崭露头角。他发表的短篇小说《曲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那时的贾大山备受瞩目，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途无量。然而，一天晚上，县领导找到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正定古城文物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九处，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天夜里，贾大山躺在床上久久未眠。要接任文化局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占用自己的创作时间。身为作家，他骨子里不仅有对文学理想的追求，更有着不辱使命、甘为知己者死的燕赵风骨。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1: 他从这儿来古城长大，来正定长大，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着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在贾大山妻子的回忆中，1984年春节是文物修复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贾大山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春节都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
2: 那个人搁那干，他就要干干好，干出个样来，干嘛也是细致。别人的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犷的人，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0: 九年的文化局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灵济寺的成灵塔，都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随后的几年间，更多的古城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

0: 2001年修缮后的古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您带到正定看一看，看一看有如寺塔八达寺。
0: 而正定古城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这座城市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4: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5: 对，
3: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蝮蛇的神秘踪迹。
4: 这就是它的毒牙。
6: 哦，长长的，
4: 哦，很尖哈。
3: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4: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的、这个职业学院呢、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0: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

0: 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0: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哦，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0: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4: 在渔人码头。
5: 肯定会来这里。
2: 对，肯定会来到这里。
5: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5: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5: 对，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一名片一样。
2: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0: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1: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1: 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0: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1: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公交公司为了这个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这个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

0: 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1: 爱在一起，正好是十七啊，
0: 它正好跟这个一七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啊，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2: 十七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1: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0: 充电
1: 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窗旁。
1: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追忆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2: 您好，您好，阿姨。
3: 你好，你好。
2: 我刚才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3: 对呀。
2: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3: 本地的。
2: 本地人
3: 啊。
2: 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3: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2: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3: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1: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4: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2: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4: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2: 是。
1: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5: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5: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2: 扩大的时候，
5: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2: 算是主街道了。
5: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0: 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2: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
1: 哦。
2: 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3: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4: 长长的，
1: 很尖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是这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1: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3: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一步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0: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1: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6: 走走，看看，拿了家的
1: 都在这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如果有蛇夹，
1: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6: 对对对，对，带了备用迷彩服，带那个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1: 急救箱啊？
6: 对对对对。
1: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6: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
1: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6: 有我。
0: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10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

0: 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1: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2: 叶挺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点单斜构造，咱们是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
1: 嗯。
2: 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浑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0: 据王维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2: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
1: 嗯，
2: 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
1: 哦，
2: 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1: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我
2: 石英岩，它这个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1: 这个都是
2: 化硅为主。
1: 嗯，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有点晶莹剔透的。
0: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
2: 开始过来就是
0: 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1: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2: 对对对。
1: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2: 对，主要是海浪。
0: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1: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儿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0: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佳岛。佳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佳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佳岛。
3: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的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都在脚底下。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1: 好吧，
3: 抓紧时间换鞋。
0: 蔡纯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1: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0: 佳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

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的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

0: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1: 看没有？
0: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打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看看。
0: 哦。
1: 你过来。
0: 拿蛇。
2: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0: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1: 把它放走了，
2: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
1: 好好，
2: 好了，拍着它啊，
1: 小心小心。哦，希望你一个半月后顺利产崽，让它们也适应这个环境啊。
0: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2: 有一条，有一条，
3: 快快，
2: 有一条，
3: 快快，
2: 哎，哎呦，哎呦，
1: 夹住了没有？
3: 没有，快快快，
2: 来，夹住了，夹住了，
1: 夹住了，
2: 快快快快，
1: 来了来了来了，
2: 有条，有条，大了，
3: 接着上，接着上，
2: 快快快快快，
1: 来了来了，
0: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蝮。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1: 啊啊！天啊！
2: 刚才我一身，
3: 吓死我了！
2: 这个大！啊！
1: 哎呦！看到没？看到没？
2: 看到没有啊？
1: 这个是咱们这次上蛇岛独特的这个
2: 独特的物种。
1: 对 对, 对,
2: 对, 对, 对, 对，好，把它放了，头放了，好吧。
1: 哎、哦、呀，哇，它的这个，
3: 别这么近。
1: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2: 头给按晕了吗？好好，别动，别动，别动。
1: 哎呦，要跑，要跑。
2: 好好好。
1: 啊！哎，走了，走了。快点，快点，快点。
3: 走不了，都不走了。
2: 好好好好。
1: 快点。
2: 等等，等等，等把把东西给它起来。
1: 我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2: 把东西，把东西，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尿导妇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1: 来看一下毒牙。
2: 嗯，
1: 你手机不要拍了。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1: 看见没有？
2: 哦，
1: 两个长长的。
2: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1: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2: 中间透明的就是它。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

0: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再次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2: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0: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3: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3: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4: 就在烟台的东部。
3: 嗯
4: 啊，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
3: 嗯，
4: 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3: 海肠子。
2: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形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程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3: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5: 今天不多。
3: 不多呀？
5: 不多。
3: 哦，这个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5: 对。
3: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4: 像肠子一样。
3: 可以拿吗？
4: 可以拿。
3: 可以拿哈。
5: 它不咬
3: 人。哦，哎呦呦，还在动呢。
4: 嗯。
2: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

0: 常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有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蚀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1: 哎，有一个，
2: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五六个就能中一个。
1: 北方北中，来看看。
2: 哎呀，累得很是吧？
1: 这好。
2: 哦，这还很新鲜呢，非常的紧实。
1: 对。
2: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3: 就要臭的快。
2: 啊，有啊！
3: 臭的越快，
1: 越快越好。
3: 啊，越快越好。
2: 下去。
0: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2: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0: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陈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陈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2: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陈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1: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0: 陈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1: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2: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1: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0: 陈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1: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0: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2: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1: 和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2: 蚕酱海肠捞饭，
1: 对，
2: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这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1: 是，
2: 海肠捞饭做好了，
1: 做好了，大家品尝。
0: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陈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4: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0: 范庆林作为烟台十大鲁菜大师之一，师从

0: 统成伪化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茄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1: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2: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1: 哦，
2: 而且特别鲜嫩。嗯，
0: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3: 行业里边就麦穗花刀。
1: 麦穗花。
3: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1: 荷叶花刀。
3: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
1: 哦。
3: 切出又再炸出来，像麦穗一样。哦。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切。
0: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2: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1: 就算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2: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1: 嗯，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2: 对，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嗯，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1: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嗯，
0: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1: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
4: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0: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1: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3: 对。
1: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嘎的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他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0: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7分刀工，3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1: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
4: 清蒸荷叶鱼。
1: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4: 很鲜嫩的这个菜。
1: 嗯，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4: 是。
1: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3: 对。
0: 鲁菜擅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1: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10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

0: 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1: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0: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友谊史，驿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驿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的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1: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1: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会计，这个是他的核心，是他的灵魂所在。他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是必须要做到。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0: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呢，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啊，你找我到金陵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灵台，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欧口了。”我们的内地呢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2: 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
5: 欢迎您。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在肩，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0: 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1: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100-200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1: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住啊，这些行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0: 1927年4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便，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池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透露分毫。

0: 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弦的革命往事。
1: 因为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人的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的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是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0: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始终毫无察觉。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2: 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3: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4: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他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负责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人员往来。

0: 则继续利用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我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0: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2: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那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呢说我还能坚持。
0: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2: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是以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0: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 不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大家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0: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1: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0: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0: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2: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的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科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0: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五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1: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3: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他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1: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0: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埔、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1: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4: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

0: 重要的一个事啊，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1: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路段安排武装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2: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机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十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1: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十六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3: 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元、钞票和电信器材等等。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吴德峰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0: 是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开了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这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还武器呀、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武汉、上海、西安、延安，他的情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吴德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

潜伏暗战，深入龙潭虎穴，于无声处听星雷，于无形处立奇功，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民党称赖清德已留下耻辱印记。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台媒评论称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谎言。赖清德会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怎样的风险？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隔离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隔离六个九。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2: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0: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0: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2: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0: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2: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3: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5: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4: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6: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

0: 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啊、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2: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3: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2: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4: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

0: 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2: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啊，很多分析就不到10%啊，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啊，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五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

0: 一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1: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0: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0: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3: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 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国。

0: 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新闻综合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

0: 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进展，俄方也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进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
0: 并愉快一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 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 分别参加上述活动。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
1: 5月20日， 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支持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调，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下，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和公平贸易。 双方承诺共同抵制单边胁迫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 反对以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或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双方认为与第三方的经贸磋商不应针对另一方。双方重申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公平、开放、包容、平等、可持续、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推进双边经贸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增长。 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际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的协调配合。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 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与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 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 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 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 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 20号， 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这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总台记者程默，莫斯科报道。
1: 5月17日至21日。

0: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1: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2: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
3: 哦、
2: 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3: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2: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您怎么
3: 对吧？
2: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1: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4: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1: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5: 너무멋있고사람들도너무친절하고좋은것같아요꽃바로우를먹었는데너무맛있더라고요
6: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7: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 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哈恰会好。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慧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晓慧你好。
8: 丽萍你好。
0: 我们看到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还签署了数十项合作文件，内容非常丰富。那不知道您怎么来看待此次中俄首脑会晤的成果呢？
8: 首先我们会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再次凸显出的是元首外交对于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所发挥的战略引领的作用。我们从此前的观察当中会看到两国元首是保持密切的互动，这体现出的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双边关系高度的重视，同样的也体现出两国相处的模式。大家都知道中俄两国互为邻国，同样也是大国，本身是相处不易，但是多年来中俄之间实现了互信的不断的提升，还在推进合作，是走出了大国邻国相处的这种典范。那么与此同时，从这一次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当中再次展现出的是两个国家强调相处之时要摒弃冷战思维，要反对零和博弈，两国之间完全可以以这种互利共赢的方式来实现共同的发展。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联合声明还是涉及到双方签署的多项文件，一方面 面展现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共识，而另外也再次推动两国关系向务实合作方向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多年来中俄在全面战略协作方面在不断的推进目标，而此时呢，首先服务的是两个国家各自的发展和振兴。那么关于普京此次访华，我注意到多家媒体在关注中俄已经连续三年双边贸易额是超过了2000亿美元。那么除了这个数字之外，我们会看到贸易需要互联互通，所以从签署的联合声明和相关的文件当中也可以看到更加细致的这种设计的方案，是要推动中俄海上陆路等多方面的这种互联互通，同时还要加强清关能力，使双方后续的合作包括贸易往来会进一步的发展。而另外大家也会关注到，多年来中俄的发展在不断的拓展领域，现在呢不管是电商合作还是呢在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进一步的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都是我们看到的亮点和后续发展的方向。
0: 那另外呢，中俄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原则，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那您又如何来解读双方发表的这份联合声明的意义呢？
8: 我们关注中俄关系，看到的中俄关系不仅仅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双边层面，中俄关系呢还事关世界的发展，大国之间的相互协作会产生一系列的效果和影响。那么这个时候首先会看到的是，习主席在普京访华期间再次强调的是中俄关系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那么同时呢，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协作会增强全球战略稳定。说到时代发展潮流，首先在这次访问期间，中俄两国领导人必然会讨论到国际形势的发展，尽管当今世界应该说纷繁复杂变乱交织，但是习主席再次强调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潮流，两个大国应该顺潮流而动而并非逆流而上。所以此时呢，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首先明确的是共同发展的方向。而另外呢，涉及到两个大国，大家格外关注到的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意味着世界将面临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与此同时两国之间尤其是在战略稳定方面，其中呢包括核武器等方面，此间也一直在进行沟通，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是防止误判以及这种军备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积极的信号。而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中俄都致力于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说到中俄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多年来两个国家相互尊重，尤其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同时呢，中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是避免把自己的一些意图以及呢相关的议程要强加给对方，是要商量着来，是要保持彼此的舒适度，同样呢也要推进相互之间的协作和协调。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中俄之间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两个大国反对阵营对抗，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推进互利合作，这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大国关系稳定带给这个世界以及全球战略稳定以及世界发展所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因素。
0: 好的，感谢小辉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有关于中俄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
9: 好的，李平。俄总统普京访华，两国元首外交引领中俄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在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两国人文交流日益热络密切。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相关的分析评论。俄罗斯生意人报提供了可参照的新范式，中俄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处之道，这基于呢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当今世界大国间如何相处提供了可参照的新范式，被视为应对当前动荡国际局势的重要稳定器。在俄罗斯，普京总统访华被视为一次战略性事件，两国领导人直接密切的沟通有助于切实增强两国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英国《金融时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格局，文章说呢，中俄合作呈现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良好态势，除东北、内蒙古等传统对俄合作省区以外，广东、江西、山东等省份对俄合作也热情高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地方合作格局。多层次的合作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俄年贸易额已稳定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显示出务实合作的强劲动力、韧性与广阔前景。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报道，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文章指出呢，今年五月，中俄陆路口岸满洲里道外贝加尔斯克线路一派繁忙景象，一天10几列中欧班列再次换装，班列数量

0: 当天在相关的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超过90艘船只改道，使4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业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美军称，这艘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交通封锁令。美军在对邮轮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之后予以放行。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是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
1: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0: 好，接下来有关于中东地缘格局的深刻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萍，我们看到美伊谈判分歧明显，军事威慑氛围浓厚，冲突重启风险在上升，巴基斯坦海湾国家深度卷入其中，中东地缘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战火重燃风险真实存在。美伊呢已互换谈判意见，基本上拒绝了彼此的核心诉求。伊朗希望先解决霍尔木斯海峡封锁问题，以防美国在谈判期间利用海上封锁作为筹码要挟，而美国希望先进行核谈判。当前危机不是单纯的美伊对抗，如果战火重燃，中东局势将会出现多线交织、混乱纠葛的复杂局面。眼下形势比以往任何一轮试探都更加危险，战火重燃的风险真实存在。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海湾国家的态度目前出现了分化。特朗普表示呢，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之下，他决定暂缓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目前严肃的谈判仍在进行。阿联酋与美国呢以及以色列越走越远，沙特、卡塔尔等国则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更偏向于外交的应对策略。这不仅揭示了海湾国家卷入冲突的程度之深，也折射出地区关键国家态度分化，地缘格局越来越复杂。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经济承压影响政治决策。 目前来看呢，美伊似乎都无法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全身而退。美方暂缓重启军事打击，主要受两个关键因素的

0: 驱动，一是美伊谈判取得了一些微弱进展，虽然不是明确的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双方展现出一定的对话意愿。二呢，是海湾国家呼吁美国延长外交窗口。冲突局势已经让海湾国家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尤其是经济承压。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局势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报道中提到呢，美伊谈判存在结构性的分歧，伊朗寻求长期安全保障，美国则试图以军事压力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美方暂缓动武，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岛屿加强防御部署，军事对峙的氛围浓厚。同时呢，伊朗多数可用于军工研发的浓缩铀设施，其周边的物资动向仍然受到五角大楼严密的监视。美伊没有互信基础，当前局势仍然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好，下面呢，我们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
2: This will take place over time in a structured way. What you have clearly heard yesterday from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from General Krinkevich, when it comes to this announcement, the 4,000 to 5,000, it is rotational forces, not having an impact on NATO's defense plans.
3: 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称，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一年多前就已开始。吕特强调，美国将继续参与欧洲防务，包括核领域和常规防御领域。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引发欧洲国家对北约防御能力的担忧。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表示，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格林克维奇称，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天表示，美国政府这一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4: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舆论认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据共同社20号的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等装备，用于日美联合演习。
3: 日本媒体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0: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 舆论认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损害其他国家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对地区战略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
1: 当地时间2号的下午，在韩国政府积极介入下， 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重启。 当天晚间双方宣布达成初步薪酬协议， 工会原定于21号开始的罢工推迟。 目前这份协议已交由工会成员进行投票表决。 受此消息提振， 21号开盘 公司股价一度上涨超过 6%。
2: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工会20号向其成员发布公告称， 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罢工将延期，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公告还说，所有工会成员都将参加初步薪酬协议的投票， 投票预计于22号下午2点至27号上午10点进行， 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 据此前报道，劳资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利润丰厚的存储芯片业务与持续亏损的逻辑芯片业务之间分配绩效奖金。有工会代表透露，初步协议中三星电子接受了工会提出的要求，即取消 50% 的奖金上限，将奖金与营业利润挂钩，并将这些变化正式写入合同。 此外，根据工会公布的内部文件，三星电子还将为芯片部门员工设立一个新的特别奖金池，且该部分奖金将以股票形式发放。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 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 将于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 本次会议将有21个APEC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 共约700人参会。 目前参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 一系列围绕着经贸合作的活动正在举行。
3: 今天上午，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 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 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 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 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也亮相大会。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都要多。我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沃土，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
5: 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3: 此外，今年还有多

0: 备的全新产线。
1: Recently, 我们正在建立人工智能、半导体和诊断设备等玻璃纤维生产线。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中国看到了未来市场的增长。
0: 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同样吸引来自全球的目光。不少外资企业通过调整研发方向、与本土企业加强合作等方式布局新赛道，谋求更大发展。此前，博士宣布未来五年将在苏州投入100亿元，用于智能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技术的创新落地。
2: 在中国市场历练了我们的技术制造生产和供应链的整合，来打造了我们这一套全套的来适应于人工智能 AI 时代这样一个全栈式的技术，来反向的来这个输出到全球。
0: 在全球投资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外资逆势布局中国新赛道，既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下注。中国拥有完备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创新活力。一系列开放举措不断增强外资在华长期经营的信心，中国正成为全球高端产业的重要聚集地，将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持久动力。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4%。海关总署新制定提出20项具体举措，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达3点，输入内地。聚焦科创高地方面，支持扩大正面清单实施范围，便利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探索对用于生物医药研发的进口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简化提交单证，支持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机贸基地。
5: 我们啊，开展了享惠主体自行申报享惠的这个业务模式的试点，提高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简化生物医药等科研物资通关手续，建设经贸基地，以科技创新服务大湾区产业升级。
4: 若干措施还聚焦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综保区拓展全球检测维修、研发设计等保税服务业务，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支持建设潮玩等产品经贸基地。同时，若干措施还将促进互联互通，做强大湾区物流枢纽能级，
6: 推进标准的对接，例如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4: 我们还了解到，目前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与香港、澳门是各自统计区域内的外贸数据。那这次新措施还将深化信息的共享，内地海关将与港澳共同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的外贸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的互认合作，这也将促进外贸发展评估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总台央视记者广东广州报道。
3: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多地

0: 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今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以及陕西、甘肃、四川盆地、云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势猛烈。目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于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19号17时到20号17时，广东阳江阳春市平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下双村，出现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由于暖湿气流源源不断补充，昨天21时。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破千，达到1053.5毫米。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强降雨造成阳春市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通行受阻。昨天下午，阳江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阳春市河口镇有人员因深度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区域水深超2米，现场水流环境复杂，周边村民已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立即启用橡皮艇深入离岸20余米的深水区域，成功转移救援竹筏，稳妥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村民护送回安全区域。今年龙舟水自5月21号起至6月30号结束，气象部门预计广东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旅客可以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
0: 最近几天，贵州、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了山洪、滑坡等灾害，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各地组织救援力量加紧抢通抢险，转移被困群众。
2: 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
1: 滑坡发生后，首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抵达核心现场。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目前正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遭遇山洪，降雨还导致多条道路中断。昨天，古罗坪村进村道路被泥石流冲毁，2名老人被困。持续强降雨让房屋时刻面临山体滑坡威胁。救援人员抵达后，将老人安置在担架上，徒步转运。
3: 走，绳子没了，
4: 把绳子拉往前走啊！
3: 走，
1: 在山区跋涉8小时后，2名被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省道522线湖坪山镇通往南北镇路段发生2次塌方，土石量约1万立方米。经过7个多小时抢险，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石门县剩余25处中断道路仍在抢修。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湖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由于间歇期较短，湖南北部的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极易发生各类次生灾害。
5: 从22号开始，湖南将，出现新的一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暴雨和大暴雨落区呢，主要分布在湖南的中北部，比如像常德、益阳、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以及长沙和岳阳等地。
1: 今天到明天。

0: 湖北多地也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预计湖北东南部局地明天将迎来暴雨。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荆州市昨天16时57分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方面的消息。赖清德5月20号就职满两年，多家台媒梳理其政治表现，指出其上台以来，台湾政治内耗加剧，民生乱象频出，台海风险升高，以外谋独的算计破产。同时，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施政不满意度超过满意度，过半台湾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
2: 民进党近期发布民调，吹嘘赖当局的满意度突破50%，然而岛内多家民调机构却得到截然不同的调查结果。台湾 TVBS 的民调显示，只有38%的受访者满意赖清德表现，而不满意度有45%。同时，超过半数受访者对赖当局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台湾雅虎奇摩网站发起的网络投票同样给出不及格的成绩，高达58.3%的参与者不满意赖清德的表现，远高于25.1%的满意度。
3: 赖清德的满意度啊，一直都没有超过50%啊，除了民进党自己公布的之外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危机嘛。
2: 台湾联合报指出，赖清德上台以来，以强烈的好斗性格主导对抗，频频动用司法和行政手段，全面打压在野阵营，岛内政治内耗空前加剧，高房价、高物价、低薪资以及严重的缺工问题两年来毫无改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各项特别预算导致当局债务持续冲高，赖清德上任之初对民众的承诺大多落空。
4: 我手上这一长串的资料是青绿媒体整理出来赖清德竞选时提出的227项政见，这227项政见当中，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227项政见里面，225项未开始。
2: 赖当局的能源政策更是饱受诟病。去年5月核三厂2号机除役后，台湾原本正式进入非核家园，但今年3月，面对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紧张以及 AI 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巨大电力缺口，赖清德突然政策大转弯，提出重启核电。台媒批评赖当局能源政策毫无远见，自相矛盾，既无法保证供电稳定，又无法遏制电价上涨，让产业和民众承受双重压力。
5: 你真的以为民进党是真的反核是他们神主牌吗？反核只是一个夺权工具。
2: 针对两岸及对外政策，台媒批评赖清德长期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拒绝回应大陆释放的交流善意，却无底线迎合外部势力，企图以外谋独。然而结合美方近期不支持台独的表态，民进党企图将台独代价转嫁外部的算计已经彻底破产。
6: 民进党整个政策走向大概就是以美国的为主了嘛，美国要你怎么做你就只能怎么做，那当你能够抱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你能抱的大腿突然抽走了，那确实这个是无力感就会出来，因为他现在所有对于这个两岸的论述，对于现在台湾自己的论述，在美国抽腿之后，这个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2: 台媒指出，如果赖清德在接下来的两年任期里仍不思悔改，放任局势愈加混乱，他不仅将面临一事无成的尴尬结局，更可能殃及百姓，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深渊。
1: 在中国国民党20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对赖清德的520讲话给予痛批，抨击赖清德执政跳票、满嘴谎言，是台海及台湾最大动荡来源。
7: 中常会上，作为岛内最大在野党主席，郑丽文这次火力全开，就赖清德520两周年讲话给予逐一批驳，称赖满嘴谎言。
8: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但过去这两年是谁，我刚刚说的破坏民主，法庭的崇高地位沦为当权者的马前卒、遮羞布，将独立的司法作为执政者追杀异议、追杀在野党的刽子手， 是谁在破坏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谁没收了司法独立？是谁没收了新闻自由？罄竹难书啊！
7: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执政上政策跳票，制造朝野对立，是台湾最大的动荡来源，更讽刺他作为台湾第一位被提案弹劾的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也可谓是史上留名了。对于两岸议题，郑丽文则批评赖清德是台海危机制造者。他指出，面对世界上对台独可能损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忧虑，问赖清德如何化解，呼吁其不要回避和闪躲。郑丽文更质问民进党何时下架台独党纲，
8: 不要闪躲，不要回避，不要自欺欺人，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
7: 郑丽文说，根据台湾最新民调，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两岸问题，超过65%的民众支持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他奉劝民进党不要再违背民意，不要做台海和平的捣乱者和破坏者。
1: 昨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布了所谓的520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在回应中指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而台湾舆论也认为，赖清德讲话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
9: 比方说，他开头先讲了说，这个台湾自1996年来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崭新的国家，那以及他后面也谈到了说两岸互不隶属的问题等等，都显示他事实上台独本质并没有变。那他谈到所谓这个境外势力呢，其实这个境外势力意有所指，指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他这番的讲话，只是凸显出来他的台独本色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已。
10: 台湾媒体评论赖清德的讲话，炉灶里燃烧的还是台独新配方，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掩盖不了赖清德是两岸和平破坏者，是台海危机制造者。
11: 赖清德在讲话中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
9: 赖清德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台独本质不变，而且呢，他刻意的还是希望把这个两岸关系啊，可以继续搞坏，甚至呢不希望两岸关系的改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他可以继续所谓以武谋独或者挟洋谋独的目的。所以关键他背后本质上他还是台独本色不变，所以他一切的其他的讲话呢，说实在都是虚情假意，而且虚应故事而已。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重庆铜梁，探访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铜梁龙灯彩扎技艺传承人周和平，与龙灯相伴40余载，以匠心手艺，以创新传运，让传统龙灯活在当下，走向世界。

0: 铜梁龙灯始于明代，盛于清代，集彩杂工艺与龙舞表演于一体，是重庆市铜梁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以大如龙最具特色，全长约50米，由24节组成，象征一年24个节气，内部可点灯，夜间舞动金光闪闪，被誉为龙灯之王。周和平是铜梁龙灯彩扎第三代传人，在他看来，扎龙不仅是制作龙灯的手艺，更是让龙活起来的艺术。
1: 从爷爷就开始做这个龙灯，我是从可能15、16岁吧就开始做这个龙，现在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我曾做过的作品去了很多国家。
0: 龙灯扎制讲究慢工细活，首先是选材。龙骨要选柔韧的瓷竹，这样才能保证龙身灵活舞动。舞龙杆选直且耐用的斑竹，经得起反复挥舞。然后是编骨架，匠人需将瓷竹劈成竹篾，再扎出龙头龙身的轮廓。最后是裱糊彩绘，先在骨架上裱上丝绸，再彩绘龙鳞点睛传神，最后完成整体组装。
1: 比如我们以前使用的竹子是用棉子来裱糊的，现在我们竹子那个用的颜料和以前都不一样，面料是用的舞台面料，比如是金棘龙用的网眼的面料，网眼面料主要是抗风，它玩起来它阻力没这么大。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上，他大胆颠覆传统龙灯形象，创新设计出大眼灵动、活泼可爱的卡通龙头，让70米长的巨龙变得亲民又灵动。周和平不断推陈出新，在2025年总台春晚重庆分会场的舞台上，他大胆选用镜面反光材料制作龙身。当舞台灯光洒在龙身上时，巨龙瞬间变得通透闪亮，宛如一条穿梭在夜空中的水晶龙，梦幻又震撼，再次让全国观众感受到了铜梁龙灯的独特魅力。2018年，周和平在家乡建立龙灯彩扎基地，带出20多名能独立制作龙灯的徒弟，帮助200多位乡亲掌握一技之长，实践增收，让曾经的传统手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饭碗。在铜梁博物馆龙灯专题展区，很多造型新颖的灯组都是周和平现场扎制的。展区同时集中展示了铜梁龙灯走出国门、远赴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30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的珍贵资料。其中，铜梁龙灯还在2018年、2019年连续2年亮相美国纽约时。

渐增收，让曾经的传统手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饭碗。在铜梁博物馆龙灯专题展区，很多造型新颖的灯组都是周和平现场扎制的。展区同时集中展示了铜梁龙灯走出国门，远赴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30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的珍贵资料。其中，铜梁龙灯还在2018年、2019年连续2年亮相美国纽约时。

疼痛对症。陈立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立济。

0: 栋梁请求捉见，栋梁请求捉见。
1: 栋梁栋梁，我是栋幺，我是栋幺，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捉见。
0: 栋梁明白。
2: 怎么非没戏呢？
3: 那你说怎么有戏？
2: 一会儿飞给你看。哎呀，怎么还是落到织女区域啊？
1: 走，过去看看。
4: 弟啊，
1: 于道，怎么回事？
5: 大哥，政委，我尽力了，但还是没控制住。
6: 于涛，别着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摸，这一时摸不着啊，也是正常啊。
1: 好，那先这么着，接下来让谢振宇飞。谢振宇，登机。哎
7: 呀，看你的了。

0: 董英，董英，董三报告，董三报告。
1: 说。
0: 这么飞，飞不出一条直线。
1: 为什么？为什么要飞出一条直线？
0: 因为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
1: 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必须得有极高的速度。但你能用这么高的速度着舰吗？出发。
0: 董三明白。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注意灯光下滑通道，沿下滑通道着舰，
2: 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同意适当保持巡航速度，但要适可而止，安全第一。重复一遍，适可而止，
2: 安全第一。
3: 明白。
4: 哎，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5: 看到了吧，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高度、准确地借助灯光下滑系统指示通道着舰挂锁
6: 下来了。

0: 飞机能受了，快检查飞机。
1: 又要挨骂了。

0: 春伟，来，把这个给你。
1: 好。好。上楼坐了。
2: 赵司令，你去看看，怎么能这么乱呢？

0: 前大队长，谢任宇好样的，只有他一个人落进了卓建区啊！
1: 大队长，他虽然是落到了卓建区，但是离卓建的中心点还是太远，还是不能挂锁。
0: 马队长，我这把蒙的还行吧？
2: 哎，大弟，
0: 我去看看他。
3: 飞的不错，
4: 谢谢张司令。赵文，
5: 哎，
4: 去把这个谢振宇给我叫来。
5: 是。
4: 报告，进来。赵文，你先出去吧。
5: 是。
4: 怎么回事？今天你不但没有减速，相反你还加了速。
3: 报告大队长，风太大，为了控制住飞机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我不能过分减速。而且，我事先向你请示过，
4: 别说向我请示过，我同意的是适当保持速度，并没有让你全速下降，更没有让你加速。
3: 请听我解释。
4: 你解释什么？你以为像你那么飞，真的能飞出一条直线吗？真能像子弹打靶打十环那样落到着舰中心点吗？ 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飞机，不是子弹，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像子弹出膛那么高的速度。今天只是试飞，我就不处分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今天怎么了？怎么不解释了？往常这个时候你总有一堆的理由，今天怎么不说了？
3: 我还没想好。

0: 你还没想好，没想好你就敢飞啊？你这么做是对谁负责？是对试飞工作负责，还是对你自己负责？行了，我就准备准备，马上吃饭了。
1: 是。

0: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飞，每个人都飞一次。
1: 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啊，不能老是想着从加速这条路上去想办法，而是要开动脑筋，要想一想怎么沿着灯光下滑通道去完成捉奸。关建林，
2: 到。
1: 今天你第一个飞。
2: 是。
1: 出发。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坐吧。今天宣布一件事情，建林同志参加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谢林宇，刚才会上你没有发言，现在说说吧。
3: 我想说的话，会上已经有人替我说了。
2: 谁啊？
3: 王小毛。
2: 王小毛的这一番话，你就更加认定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折箭。
3: 我坚定地认为全队落不好就是因为没速度。
2: 不要再说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摸索的是着舰技术，不是练习开飞机从高空中撞舰自杀。你们俩怎么不说话？
4: 大队长，老谢这个人呢，我也不太了解。就他刚才那句话，可能还有点道理。
2: 你认为有什么道理？
4: 全队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3: 就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
2: 我说你这谢振宇啊，你怎么就认为现在这条路就走不通？我们才刚刚试飞，你就认为我们已经失败了？除非经过大量的试飞，证明这条路确实走不通，否则我就不相信凭我们这帮人就飞不出来。还是那句话，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剩下的就是一个训练问题。没有训练就没有经验，有了经验再总结，可以上升到操作规程层面，然后形成制度，最后形成习惯，这条路不就走通了吗？古人怎么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后风的问题、用灯的问题、用点的问题，也就可以一并解决。这样到了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我认为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帮人能力有问题。真不行那就换人，我们这些人全部离开。行了，散了吧。

0: 大队长同志，我要严肃地提醒你，你的情绪有问题，你把大家叫来跟你一起公关。结果还是你一言他，就算他们不对，你也要让大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畅所欲言，要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呢。
1: 我还没有耐心呢，我够有耐心的了。我说了多少遍了？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刚才还忘了提醒这个谢振宇了，不能再我行我素了，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
2: 行了，不说这些了，你也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3: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明天的飞行计划还没有呢。
0: 继续执行今天的试飞计划。不要怕挫折，也不要怕失败，我也想痛快啊，我也着急啊，我想一觉醒来就明天完成卓见计划，可是这可能吗？
4: 是我，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相关西方国家舰载及飞行员他们的着舰时间分别是多少，非常着急。
2: 老刘，哪儿找到的？哦，《天空和海洋》那本小说里头，345页，记载了西方国家航母舰载机的着舰时间。
4: 哎呀，太好了，老刘，谢谢啊。
5: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舰载机？

0: 见的时间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1: 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运动距离。
0: 你觉得他们的运动速度会差别很大吗？
1: 如果要是速度不变的话，那就是运动距离。
2: 啊，辛苦你的朋友再帮忙查一查，他们着舰的运动距离到底是多少？
1: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2: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1: 哎，老刘，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给我们查一下。那个他们舰载机的着舰运动距离是多少？
3: 喂，哎，是我，查到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
4: 来，雨桐，
3: 到，
4: 政委应该一会儿就到，你先坐会儿。
3: 好，
4: 我去给你倒杯水。
3: 啊，你不用忙了，你去吧，我自己等政委。
4: 行，那你稍坐啊。
3: 好。
5: 报告，
0: 政委呢？
3: 还没来呢。
0: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3: 你呢？

0: 你也发现了，周间速度和飞机技术参数有关。
1: 你也发现了，周间时间不同，是因为飞机型号不同。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差不多飞出了相同的速度。那
2: 这个速度可不是损失飞行能够完成的。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见政委的？
0: 你不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1: 我们马上和大队长要进行一场战斗了。
0: 必须要先争取盟友啊！放心，我是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
3: 唯一就一点想不通，我们都想到了，他就真的没想到。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谁让我们年轻呢？嗯，
1: 他虽然是老，可战斗力还在。
0: 是你说他老了，我可没说啊。
3: 哎，政委，
0: 听赵老师说你们俩过来找我啊？
3: 啊，
0: 什么情况？哎，早饭吃了没？
4: 什么情况啊？来来来，坐吧。哎，啊，来坐。你们俩谁先说啊？你先说吧。
5: 好，我和于涛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政委汇报。
4: 啊，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不同西方国家在着舰的时间和数据不同的情况下，着舰速度几乎是一致的。
5: 所以我们就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在机型不同的情况下，摸索并套用了同一个着舰程序。着舰程序？
4: 对，
5: 而且是一套规范的程序。这套程序是着舰成功的规律和方式，以后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操作规程，而且可以运用到大规模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当中去。
6: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
4: 我们推断。 这个程序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准备着舰，一部分是试着着舰。飞机在海上凌空，发现航母，先是绕舰一周，调整姿态，把飞机降低到准备着舰的高度，跟着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最重要的是着舰环节，以国产舰载机的相关参数作为依据。
5: 再套用相关国家的着舰程序，应该可以严格规定着舰的时间和速度，在规定距离内准确着舰。
0: 你的方案跟他的有什么不同？
1: 我补充一点，在国产舰载机相关技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着舰的时间和着舰的距离？着舰距离越长，时间也就会越长。
5: 嗯，
1: 这样对飞行员飞出一条直线是不利的，距离短，时间也就会相应缩短。 但是这样留给飞行。

0: 秦大帝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
1: 你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
2: 有其他的办法解决捉奸的问题吗？
3: 要是飞行，
4: 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5: 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工匠，
1: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
6: 请看《海天雄鹰》第20集。

1: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0: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2: 好。
0: 下面还有谁要讲？还有谁要发言？谁？谁？没有了吗？ 政委，你有什么要讲的吗？那我说两句。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只有速度才能解决准确捉奸问题。同志们，我们才飞了几天呢？啊，就没有信心了，就坚持不住了。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

0: 来呢？
1: 这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你达到那个速度就能飞出一条直线吗？如果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况且我说过，我们不怕牺牲，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不答应。明天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试飞。

0: 咱们可以联名给总指挥写封信啊，把想讲的写清楚，也许局面能扳回来。
1: 冲动了，这个时候给总指挥写信有点草率，毕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眼下呢，只要我们两个统一观点、统一阵线，伺机而动就行。毕竟，悲惨的事实胜于雄辩。

0: 政委，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政委，这个是吴强让我交给您的，
3: 说是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派人给送过来的。
2: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1: 好，早点休息啊，政委。
2: 嗯。
4: 秦大帝在高空中给飞机加速，飞机以极快的速度近乎垂直地插向海面，距离海面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波纹变成蓝色的一片，飞机还在继续加速下降，几乎和海面无限接近的一瞬间，一个转弯踏着海面腾空而起。
2: 又是飞行

0: 水平朝地宫。这才是真正的新大帝。
1: 振宇，我陶思勇，你现在喊上于涛到我宿舍来一趟。
2: 是。
3: 报告，
4: 报告，
0: 快进来吧，里边坐。这么晚了，把你们俩叫来，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我说的是钥匙飞行。
3: 是的，极有可能。
0: 那就有问题了。大队长在担心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提过钥匙飞行这四个字。
3: 我认为他肯定不是忘了，是他不愿意。因为我们这些飞行员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起飞降落，没有接触过舰载机着舰的飞行科目，换言之，绝大部分人没有掌握钥匙飞行的技术。
5: 大队长一直回避钥匙飞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飞等于是高速撞击着舰，他没飞过，别人更没飞过，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3: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飞机一旦失速，如果不能在瞬间把飞机拉平，飞机很有可能会拍在航母的甲板上。
0: 你们二位飞过钥匙飞行吗？
4: 我没有。
3: 你飞过，我们入队之前在海上驱逐敌机的时候用的就是钥匙飞行的技术。
0: 你们那不是着舰，不一样。
3: 确实，那个时候不用考虑飞行姿态，而且要想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最重要的是要让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只有保持恒定的攻角，机头才不会着地，飞机才不会出现失速的情况。
0: 就是说，虽然你们都认可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但其实你们谁都没有真正飞过，只是一种猜想。
3: 政委，

0: 以前就有钥匙飞行技术，在空中进行过缠斗。
1: 秦大帝和吴惊天，
0: 没错。我看过他们的飞行竞赛的录像，我之所以能够在海面上用钥匙飞行技术压迫敌机，也是通过这段录像学习的。我建议把这段录像拿出来，对全队公开，让大家都事先有一个心理上的学习和准备。
1: 好，我知道了。
2: 行，太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啊，
2: 谢谢政委，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1: 回去吧。

0: 你好，我是是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帮我接一下一总指挥。
1: 你这个陶博士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点儿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睡？
2: 首长，我现在遇到难事了。
1: 你要说什么，我大致明白。今天我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2: 谁呀？
1: 吴惊天。
0: 吴惊天？
1: 你说你的事儿，我现在还没有睡。
0: 哦，首长，谢振宇和于涛都认为，如果不解决速度问题，就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准确着舰的问题。
2: 而要想解决速度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你是说钥匙飞行？
2: 对，但是目前试飞大队飞过钥匙飞行的最多只有三个人。
1: 除了秦大帝还有谁？
2: 谢振宇和于涛，但是他们三个
0: 也没有真正的用钥匙飞行技术飞过着舰飞行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首长，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办法，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秦大帝为什么自己没有提出钥匙飞行的问题？
0: 这件事情我跟他还没有交流过。
2: 想法，他认为无论用什么技术着舰，
0: 只要是开着飞机，高速撞击着舰，差不多就是自杀。
1: 他认为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着舰的问题吗？
0: 他现在办法是两头用灯，曲线着舰，但效果不好。
2: 飞机没有速度，等于是飘下来，受风的影响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落到着舰中心点上。
0: 但他呢，还是让大家继续这么练习。他说，熟练了可能就好了。
1: 需要我做什么？
0: 首长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首长，如果我提议让您下命令改用钥匙飞行技术，这万一发生意外，第一个光荣的肯定是大帝。
1: 还有呢？
2: 大帝绝不能牺牲，因为试飞大队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熟练的掌握运用钥匙飞行技术。
0: 这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原因。
1: 按照秦大帝的办法飞，
0: 可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继续这么飞是没有出路的。
2: 你等我的电话。
1: 在我想出办法之前，怎么飞还是由秦大帝说了算。
0: 是。
2: 哎，你等等，
1: 为什么不能请两位老总和他们的专家团参加意见呢？请他们帮帮忙，想想办法，说不定能够找到另外的突破口。
0: 首长，您这是建议还是命令？
2: 是建议，说命令也行。
0: 那梁总、周总那边是不是由您请啊？

0: 谁啊？
1: 我。
2: 开门。
0: 啊。都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儿啊？
1: 我来是想请教个问题，告诉我什么叫钥匙飞行？
0: 这跟你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虽然我是政工干部，但是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内行，那在是非大队那就没有立足之地。说吧，我想知道。
0: 太晚了，我只能简单的跟你说
1: 啊。
0: 飞机在陆地机场上起飞，飞行员加速，飞机升空；飞机降落，飞行员减速，这叫损式飞行。如果相反，飞机升空的时候减速，下降时候加速，这就叫钥匙飞行。
1: 第一呢，钥匙飞行是一门飞行技术，对不对？嗯。第二，钥匙飞行是不是很危险？
0: 是不是有人跟你提出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1: 我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钥匙飞行作为一门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
0: 行。我现在就来满足你的求知欲，啊！第一，从理论上讲，我说的是从理论上讲啊，
1: 嗯，
0: 钥匙飞行不但是一门飞行技术，而且是一门涵盖面极其宽泛的飞行技术，准确的讲，甚至可以把损式飞行都可以把它包含在内。但是在真正的飞行当中呢，损式飞行技术和钥匙飞行技术还是有严格区分的，国内很少有钥匙飞行这方面的飞行训练。
1: 为什么？
0: 因为不需要，根本就用不着。我们都是陆地机场起飞啊，飞机升空的时候加速，降落的时候减速，这都在损式飞行的范围之内。你飞机升空减速飞得起来吗？降落的时候加速，那不直接撞到地面了吗？这不是有病吗？
1: 可我听说有人飞过钥匙飞行。
0: 我再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钥匙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除非你疯了，才会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加速撞击地面或者是航母甲板。有什么样的危险？可能在一瞬间人机锁全部都完蛋。
1: 这就对了，你不是没想过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排斥掉了。
0: 不，你说的不对，我排斥的是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叫钥匙飞行，更不用说用它来练习撞击捉奸了。
1: 有人证明多年前你跟吴惊天三场空中对决中使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肯定是有人看过我跟吴惊天的竞赛录像，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也许两个人都看过，但是他们全都错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钥匙飞行。之前我和吴惊天还有前不久的谢振宇在竞赛的时候，或者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貌似使用过钥匙飞行，但是我告诉你，第一，那只不过是高空加速下降；第二，不是用它撞击捉奸的。谁能告诉我那一撞飞机的阻拦锁、捉奸甲板还有飞机能撑得住？就算是能承受，我也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他们心里想的是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要想飞出这条直线，不但飞机要有极高的速度，而且自始至终要保持一定的攻角，稍有差错飞机就会失速，就会掉到航母甲板上，或者是撞到航母甲板上，不但会机毁人亡，还会给航母造成极大的损失。
1: 这些事情你想过吗？
0: 他们想过吗？啊，我们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员，我不会同意让我的手下用这种鲁莽的方式去

0: 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愿意啊，因为我不知道即使我们付出这样的牺牲，对于攻克卓见技术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你作为指挥员，你会同意吗？
1: 哎，这会儿啊，你差不多说服我了。
2: 但是目前试飞工作遇到难关，走不下去也是事实。在来你这之前，我把目前的情况跟首长报告了。首长建议梁总、周总专家团参与进来，一起来探讨卓见技术从哪里突破。
0: 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人家一家是搞飞机的，一家是搞航母的，你让人家帮我们解决飞行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你说你这个人呢，真有出息！你怎么把这事报告首长了呢？
2: 哎呀，你生气也没用。梁总、周总的电话，首长肯定打过了，而且说好了，明天上午就开会。我认为这对你是好事。
0: 什么好事？陶思勇啊，我觉得你说这些话我都听不懂。
2: 那说明你脑瓜都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舰载机高速着舰对人机所、航母甲板的影响，我们正好可以听听梁总、周总专家团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了高速着舰时，人机所、航母甲板哪一块扛不住，哎，这件事情就不用讨论了。不正好也帮你解围了吗？总之，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一，不能死人。二，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再这么飞下去了。
1: 哎呀，行了行了，我也困了，我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啊，
3: 好。
4: 梁总、周总、张司令，首长让我们组织一个会，就卓见遇到的技术攻关的难题向二位老总和各位专家请教。我们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同时我们试飞大队的技术攻关小组也到这儿来了。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下面开始发言。
5: 秦大队啊，专家我们都请来了，还是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嘛。鼓掌。
6: 各位，来之前总指挥跟我们打过招呼，
7: 我跟周总呢也商议了一下，今天参加这个会我们说什么。如果谈飞机制造、航母续舰，我们还有些发言权，但是今天咱们谈的是舰载机着舰，那我们确实是学生，你们是专家，既然来了我们就听一听，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麻烦，我们该做什么。周总是这意思吧？
8: 对。
7: 秦大队长，咱们开门见山。
4: 好，开门见山。梁总、周总，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飞才能准确和安全的着舰。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实话实说，我们生飞大队目前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艰苦的试飞，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径。舰载机着舰是航母成军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舰载机上不了舰，那么其他的都是面谈。我们今天想请专家帮我们出出主意，进行技术攻关，这就是当务之急。
1: 秦大队长，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0: 我们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飞机无法飞出一条直线。
1: 那能解释一下飞机飞一条直线是什么意思？
2: 周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没有谁飞过舰载机着舰，
3: 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些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相关的零星记载，而且语焉不详。
2: 譬如说啊，所有的记载都说舰载机着舰至少要做的两点，
3: 一是用灯，一是用电。
0: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要想用灯用电，就必须自始至终地飞出一条直线，或者说接近一条直线。但是在实际的飞行当中很难做到，因为要想飞出一条直线，

0: 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各位专家也都知道，自从有了喷气式战斗机，减油门滑翔降落就变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降落方式，也被写进了我军的飞行条例，这是不能更改。但是减油门滑翔降落就一定没有了速度，同时也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了，没有了从头到尾的用灯用电，这也就违反了航母着舰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那怎么办呢？是放弃速度的同时也放弃用灯用电，还是违反滑翔降落这样一个操作规程，为成功着舰去加力高速的飞出一条直线呢？有问题你就发言，不用举手。
1: 各位老总专家，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以钥匙飞行的方式高速着舰，你们的机锁航母甲板能承受得住吗？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谢振宇提出的这个问题只代表他本人的看法，我作为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完全赞同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着舰，也就是他刚才说的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完全不用钻到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么一个牛角尖里来考虑着舰的问题。
2: 宇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也说说吧。
3: 我尊重大队长的想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直线就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没有准确着舰，而要飞出直线就必须要有速度，只有钥匙飞行才能飞出直线需要的速度。我说完了。
4: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不成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
5: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极限的重力和速度的
6: 挂锁实验，人机锁都扛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秦大队长和谢振宇说的，我们要直线飞行，要高速撞击着舰，那是什么情况？舰体什么情况？飞机什么情况？能不能扛住？我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7: 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同志今天提到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新课题，
8: 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新思路，
7: 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专题科研。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啊，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科研测试数据出来。
0: 很好，老话说得好啊，家丑不可外扬，虽然梁总和周总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都准备啊重新考虑机、舰、锁的一些设计环节。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说，如果为了用灯用电，不是减力而是加力，用钥匙飞行技术飞出一条直线，用这么高的速度在航母上降落，第一，人是不是扛得住？第二，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钥匙飞行技术是难度极高的技术，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它来着舰，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呢，谁都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钥匙飞行技术，更不可能说用钥匙飞行技术来着舰。就算是你掌握了，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要领，你掌握了吗？要注意的事项在什么地方，你考虑过吗？
4: 那么钥匙飞行着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重要的操作要领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技术的坎儿需要过？这个你能够再跟我们讲详细一点吗？
0: 好，在本大队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掌握了钥匙飞行技术，也可能有人说

我飞过钥匙飞行，那我告诉你，那也是你这么想。真正的钥匙飞行技术非常难，用它来着舰，在我军历史上更没有人做过。刚才张司令问我最大的危险在哪，这个我可以回答。从飞行安全角度讲，最大的危险是飞机在高速降落的过程中，你要掌握一定的攻角，攻角太小，机头容易先着地；攻角太大，整个飞机容易失速。不管是哪种结果，飞机势必以一种巨大的动能和势能砸到航母平台上。我要问在座的每个人，知道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飞机一定要在高速飞行当中保持一个接近恒定的攻角，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攻角具体是多少？连攻角具体是多少都不知道，还要说用钥匙飞行着舰？我告诉你，你那不是着舰，是什么我就不想再说了。

0: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补充？时间差不多了。
1: 好，如果各位专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就散会。

0: 走吧，我觉得有戏啊。
1: 你听他刚才对钥匙飞行那一通分析，说明他已经在做功课了。
0: 可他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来这么多问题，尤其是公交问题，这怎么解决？
1: 想办法拉着他一块儿解决。
0: 你刚才说秦大队长可能找到了解决高速着舰时的技术难题的关键，
1: 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只要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飞机就不会失速，机头就不会砸在航母的甲板上。但前提是机、锁、航母、甲板还有人都得扛得住，只要扛住了，飞机高速着舰就能成功。
0: 有你的呀，老谢。
1: 别高兴得太早，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可都没有参数支撑。
0: 可我们知道歼十五的技术参数啊，在一个什么速度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攻角，可以做到不失速，也不至于机头着地，应当算得出来的。而且我们还知道有的西方国家舰载机的着舰时间，他们的舰载机技术参数咱们大致也能够找得到，这样就能够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距离和速度，在这个速度上应该能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攻角。
1: 好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你算你的，我算我的，找到合适的攻角，飞机着舰的程序就基本成型了，剩下的就是能是等了。
0: 等什么？
2: 等全空单位的参数对比啊。
1: 至于人选，我相信秦大队长会有他自己的决策。
0: 走吧。
1: 钥匙飞行会吗？
0: 没正式飞过。
1: 那就是试过。

0: 刘主任，
1: 夏医生，
2: 政委，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那咱们现在开始吧。
3: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嗯，
4: 从这两天全面的医学检查来看，是非大队需要我们医学支援的面相当大。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有三名。
0: 刘主任，你说的相当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是非员呢，都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你可不要吓唬我。
4: 你别紧张，我说需要支援的面相当大，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就算是你我也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说的这三个人情况不同。
0: 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4: 第一个就是秦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0: 秦大地有什么问题？
4: 从各种测试的数据综合分析，秦大地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政委，是非工作是不是遇到难关了？
0: 他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肩上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压力就没有小过，因为随时会面对死亡，面对牺牲。你刚才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试验工作确实遇到了难关。哎，我说刘主任，你们的工作怎么像算命啊？看蚂蚁选项。
4: 我要抗议了啊，我们这是科学，不是算命。
0: 开个玩笑，不好意思。最近大地的情绪确实有点急躁，我已经找他谈过，也批评了他，他也接受。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的压力他扛得住。哎，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4: 陶政委，你是有点小问题的。你的潜意识图景跟秦大地同志一样，乌云翻滚，这说明你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和秦大地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对，做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有人牺牲，所以有压力是很能理解的。
0: 刘主任，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况？大地同志是基本没有情况。
4: 你基本没有什么情况，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而是秦大地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4: 秦大地同志有没有什么扛不住的心理压力啊？我是说除了是非工作之外的，藏在他心里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陶政委，你可以放心的讲，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会为我们支援的对象保守秘密的。
0: 有，他的儿子从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病情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很危险的状态里。另外，在他老家还有一个身患截瘫的老父亲，这么些年因为儿子和工作的原因，他已经三年多没回过老家看望过老父亲了。
2: 政委，在秦大队长的潜意识里，我发现他有一种倾向，他好像在时时刻刻的等待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他潜意识里随时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
0: 你们是不是担心大地有可能会因为

0: 这个潜藏的焦虑啊，高度紧张，在是非或者领导是非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瞬间的精神崩溃。
1: 具体的说吧，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瞬间的分心和走神，从而造成个人生命不可挽回的损失。
0: 这不可能。他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12年来，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压力他都扛住了，每一次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让他来是非大队领军的原因。你们说的情况不可能影响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1: 单医生，你从专业的角度说说你的看法。
2: 好，政委，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在过去的12年能够扛得住一个压力，不代表他能一直扛得住。主任的意思是说，大队长现在的情况，他有可能在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某一刻，完全违背了自己主观意识，瞬间崩溃，造成对是非以及他个人生命安全重大影响的事情。当然，我们是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您报备。
0: 夏医生，那个刘主任，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地同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了？
1: 我们只是建议，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
0: 行，大地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了。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两位同志吗？谁啊？
1: 一个是谢振宇，一个是于涛。
0: 谢振宇又有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有于涛呢？
2: 政委，您方便多介绍一些谢振宇的情况吗？
0: 可以。谢振宇的家境不太好，他的父亲呢去世得很早，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在很小的时候呢遭受过校园暴力，后来就不好好读书了，甚至还逃学。初三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个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对他的母亲一直充满了愧疚。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发奋读书。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空军的预校。这个谢振宇很有意思，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意做第二名。我以前长期在海航工作，对他们特别了解。任何一名优秀飞行员，都具有第一名的强烈意识。谢振宇是我们海军这些年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在我们是非大队也是骨干，也很可能会成为航母未来航海编队的领军人物。
1: 我想问一下，谢振宇这个人的性格平时是不是有些脆弱？
0: 脆弱？
1: 不是吗？
0: 他不脆弱，我倒觉得他的性情太过于强大了，有时候强过头了。哎，用你们的术语是不是叫强势啊？
1: 那就对了，这就叫脆弱。
0: 哎呀，这我就不太明白了。
1: 他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孤傲，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攻击的姿态。
0: 没那么严重，你说他争强好胜，那是没错。至于对别人发起攻击，那倒没有。
2: 政委，通过我们的测评来分析。谢振宇同志他是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潜意识里来看，他现在这种所有的努力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偿。
0: 补偿？
2: 对，一个人劳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完善他自儿童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他凡事都要争第一，首先是为了他自己，那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
0: 那凡事都要争第一有什么不好呢？
2: 凡事都要争第一，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人格特质，甚至是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是他被压抑的观念群，也是他防御机制的一种表现。短期来看，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满足，但长期来看，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一旦遇到挫折，他将会面临加倍的负面情绪体验。
0: 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的建议是对他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帮助他找到并接受他真正的自己。只有他彻底的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他才能够有所改变，他才能够超越他现有的存在样式。

0: 我同意你们针对谢振宇同志的这个方案抓紧落实。
1: 好，
0: 接下来说说于涛吧。
1: 于涛同志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仍然严重。于涛的家世背景我了解，爷爷是我国第一代的飞行英雄，父亲是优秀的试飞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牺牲了。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

0: 用钥匙飞行技术捉奸。
1: 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
2: 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3: 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你为什么要这样？
4: 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
5: 请看《海天雄鹰》第21集。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

0: 探究竟。
1: 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
1: 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你刚才说有两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
0: 是他的母亲。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她丈夫牺牲以后，她也差一点死掉，但是她挺过来了。我想这跟她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她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但是对她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她自己出了事情，她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
1: 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
2: 建议维持原状，不做干预，或者尽量少做干预。
1: 理由是？
2: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是他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柔软的地方。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的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
1: 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三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助我们，但是现在试验试飞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请求你们不要把这个测试结果对任何人公布，以免给我们的试飞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0: 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公布的。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继续飞下去会造成重大的险情，我们才会向首长报告。

0: 但是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一对一的医学支援。
1: 这个没问题，我同意。那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0: 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
1: 谁啊？
0: 吴强。
1: 吴强，吴强又有什么情况？
0: 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1: 吴强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受过很重的伤。
2: 他受过伤，受过伤还能飞啊？
1: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早年就出过独臂将军，断腿的英雄。
0: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0: 进来。锁了。
1: 你这干什么呢？怎么还锁着门呢？原来锁着门看这个呢。
0: 什么叫锁着门呢？啊，我不锁门能行吗？我是怕被他们打扰。
2: 谢震与于涛说的没错呀，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那是相当快，
0: 但也不是撞击着舰的。你看他们像是撞击着舰吗？
2: 他们进行的是钥匙飞行。

0: 哎，梁总啊，设备大队秦大地，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您那有没有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没有，不过可以让他们查一查。怎么想到要这个数据了？
0: 我是看到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视频，想了解他们着舰的速度。
1: 我明白了，知道了速度，就能大致判断出他们是不是在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我猜对了吧？
0: 麻烦您尽快找给我，我这儿正等着呢，谢谢啊。

0: 喂，麻烦您给接一下基地张司令。
1: 秦大队长，是你啊。
0: 张司令，您能不能让您手下那帮年轻人呢，帮我找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好，我让他们查一查。
0: 嗯，好，谢谢啊，我这儿正等着着急呢。
1: 我让他们尽快。
0: 好，谢谢。
2: 大弟，其实你也可以问问本大队的两位同志，不，三位。
0: 谁啊？
2: 谢振宇、于涛，还有康延成。
3: 他们。
0: 哎，梁总，
4: 是我，一振邦。
0: 哦，首长，我正在等梁总和张司令的电话呢。这么晚了，首长有什么指示？
3: 这么晚了，首长就不能打电话吗？嗯。你那会开了没有？
4: 开了。
3: 嗯，开的怎么样？有收获吗？
4: 有，但是目前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3: 嗯，和以前的试验试飞比，你们这次遇到了一堵更高的墙，翻不过去了。
4: 谁说的？
0: 翻得过去。
4: 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人建议
3: 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
4: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知道。
3: 你觉得可行吗？
4: 不行，这样要出大事了。首长，
0: 首长能不能把那封信转给我，也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3: 可以，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样，我让小徐抄一份马上给你送。

行了啊，连打横炮这种事儿在试飞大队都出现了。政委，看来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啊，一定是谢振宇，说不定还有余套。除非他们拿出证据，能够证明要试飞行着舰技术可行，我才会考虑认可的。还有，以后啊提合理化建议到我这儿来提。

0: 你们俩啊，振宇，那你跟大队长好好谈谈。嗯，我来。振宇，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我研究了一套卓见程序，想见大队长郭某。卓见的程序？是的，用钥匙飞行高速卓见的程序。
2: 用钥匙飞行技术实施高速卓见。先别说你这套程序，先说说这套程序的根据。
0: 根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国家舰载机卓见的时间，另一部分是国产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时可能达到的速度数据。
3: 你知道西方国家舰载机卓见的时间？从哪知道的？
2: 康研成的朋友帮助我们从国家科技图书馆里查到的，虽然这些数据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但是得到了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认可。
0: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玉涛什么事儿？他也在制作自己的卓见程序，我们互为参照，尽量减小误差。那你说说相关国家舰载机卓见的时间，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们采用 钥匙飞行技术，那么我们的时间和速度应当是多少？有的国家舰载机卓见的平均时间为二，有的国家舰载机的平均时间为1.2K。
2: 国产舰载机性能优良，但是我们经验有限，我建议把时间放得稍微宽裕一些，比如说医用。钥匙飞行技术可以参照地面试飞舰载机反作用力承受的极限。我认为高速卓见是有可能实现的。那么飞机失速的问题。 还有机头衔卓见的问题呢？今天上午在会上，大队长您自己不也提到了吗？只要找到合适的攻角，这些都不是问题。我是提出了攻角的问题，但我并不知道攻角的具体数值是多少，理论上是在
0: W 到 M
2: 之间。但我们需要得到大队长的支持，继续做论证。好，你把这套程序先留下来吧。 你可以先回去了。是，等等。我问你件事啊，你是不是向一总指挥打我的小报告了？嗨，
0: 那怎么能是小报告呢？那是我们向上级提出，有效的意见。
2: 你们还有谁？
0: 大队长，您要觉得这事办得不合适，那就是我一个人干的。<笑>
2: 行。 学会打掩护了，是吧？
0: 嗯，
2: 没事了，回去吧。
0: 是。

0: 玉涛，是我。你马上到我宿舍来一趟。
1: 啊，对了，带上你那个什么程序。
0: 对，马上来。

0: 妈，我把你吵醒了吧？你后悔来了？啊，
1: 你吃了吗？
0: 吃了，我送您去卧室睡吧。走。哎呀，不用不用，你回来我就不困了。哎呀，这一个人屋里屋外的呀，他就容易犯困。哎呀，
1: 妈，
0: 嗯，
1: 您现在还手工织毛衣啊？买一个多方便，您跟我说什么号，我去买呗。哎呀，
0: 这是给你爷爷织的，他这几十年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
1: 您的外头买那个，他不愿意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当打发时间吧。那您教教我，我也想学。
0: 你学什么呀？这年轻人，年轻人不用学，太费时间。
1: 这亲手织的跟买的感情不一样，回头我给于涛也织一件。
0: 亚红
1: 啊，
0: 你嫁给涛子，你真的什么都。

0: 想好了。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于涛的工作有多危险，我已经亲眼见过了。
1: 你是说这一次？
0: 这次我亲眼看见于涛在做什么，在面对什么。以前对于他的工作都是猜测和想象，没有在现场这么震撼。妈，你知道吗？爷爷是英雄，爸爸是，于涛肯定也是。我能嫁进这个英雄的家庭，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您不用担心。

0: Sí.
1: ，还在算啊？眼下能做的只有这个了。你把你的程序交给大队长了。你刚才不也屁颠屁颠给他拿过去了吗？
2: 如果大队长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上报给首长，那下一步该是什么？他会说：“整个试飞大队，只有我可以完成这一次模拟撞击逐舰试飞。”啊，让我来吧。
1: 是啊，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3: 要真想替他分担啊。 咱们得尽快掌握钥匙飞行技术，坦白地说，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
2: 再难也得做呀，不然等首长下决心的时候，发现全大队只有秦大队长一个人能飞。
3: 距离试飞还有时间，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4: 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
5: 怎么办？凉拌。这个时候啊，我要给你泼点冷水。无论是谢振宇还是于涛弄的这个程序啊，都只是纸上谈兵。在两位军工单位老总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4: 强子，
6: 哎，给我派车。
4: 啊？
5: 这么晚了？
4: 你要去哪儿？
5: 见梁总。
4: 我估计啊，这个点儿他肯定在办公室。现在去天不亮就到了。
5: 去完之后呢，正好回来的路上，再到周总那去一趟，然后再去见一个人。
4: 强子，快去！
5: 行。
7: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啊？你就在家里留守，这段时间大家忙得够呛，要不给大家放一天的假，不然的话弦绷得太紧了。
5: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防止你背着我乱来。 家里安排于涛看着就行了。
4: 你是我的政委，又不是我老婆，怎么我去哪你去哪儿？
5: 你还别这么说，那政委和军事主官，那就是政治上的一对夫妻。试飞大队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这个当政委的必须要有知情权。再说了，这么晚了开夜车，我也不放心呢。走吧，
4: 你要这么说啊，我还就不去了。
5: 那正好，不去都不去。
4: 行，算你狠。
5: 嗯，干嘛？
4: 走啊！啊。

0: 怎么一个一个像个闷葫芦似的？我们这是部队，都是当兵的，要是睡不着觉，咱们大家伙唱个歌怎么样？
1: 唱什么呀？
0: 你会什么呀？
2: 我们会的可多了。
0: 我们会的都是老歌，新歌不会。哎，政委，唱一个说打就打，怎么样？
2: 这样，谁愿意唱什么，谁起个头，会唱的跟着唱，我们就一路唱到目的地，怎么样？
1: 我同意。
0: 武强，起个头，唱什么？
1: 我先来啊，人民海军向前进。
0: 好。

0: 为祖国还要心成交，爱护人间，
1: 小刘，你就别掺和了，好好开我的车。
0: 黑猫海角，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就让他灭亡。

0: 常总。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又是一个不干完活不愿意睡觉的人。
0: 梁总。
2: 梁总。
0: 哎，你们来了。
2: 是不是做梦梦到我们了？
0: 哎，神了，你们怎么猜到了？我还真梦见你们了。来，快快走。
3: 哎，强哥。
0: 小李，
4: 哎，
0: 沏茶。
4: 好的。
0: 给我倒杯咖啡。
4: 好的。
2: 梁总啊，哎，我们要的东西你们搞出来了吗？
5: 还没有，
2: 不过快了。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做了。
1: 有事儿还着急赶路呢。
2: 哎，听我说嘛，你们听完我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1: 是好事啊。
2: 你们提出要是飞行技术逐渐，使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们找了一些资料，重新强化了我们的工程设计。目前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到要是飞行对舰体的撞击。但是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又重新对要是飞行技术对舰载机的作用力上进行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结果非常乐观，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出来之前，我还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得感谢你们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
1: 真是太好了啊。给您带了一样东西。梁总您看看。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搞了一套钥匙飞行的着舰程序，您看对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
2: 太好了，有了这些程序我们研究起来就简单了，我们一定尽快拿出结果。
1: 我们就是为这事而来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走了，
6: 还要赶到那边见见周总。
2: 周总那儿可以先不去，他还没有出来结果，他看到了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们提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和着舰甲板，所以得感谢你们对于我们和我们船舶工业的贡献。
1: 谢就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要赶到周总那儿去一趟。
0: 哎，梁总，再见。
7: 哎，
0: 再见，
7: 辛苦啊！
0: 请
8: 喝茶。
0: 哎，这茶，
7: 我们走了，
0: 不喝了。
7: 再见，
0: 哎，你看，
7: 谢谢，
0: 我送一下，我送一下。
6: 周总好，谢谢了啊。
9: 就这样吧，
6: 好，我们走了。
9: 放心，
0: 周总，
9: 不会让你们等太久了啊。
6: 好，
9: 再见，
6: 再见。
10: 秦大队长，现在回去，
6: 回去吧。
10: 走了啊。

0: 到家了。
1: 到了，大队长。
0: 走。
2: 到了，
1: 辛苦了啊。
3: 嗯。哎呦，我的天！
2: 哎，大弟，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0: 这会儿太困了，先回去补个觉。啊，时间不长，2个小时吧，我过来找你。
2: 行。

0: 赵文，赵文
1: 到。
2: 大队长怎么了？
0: 去高速屋墙，别睡了，派车跟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0: 你怎么什么都要问呢？
2: 我得登记报备啊，大队长，这是规定啊。
0: 跟我去一趟人体医学研究所，但这件事情要对政委保密啊，这是命令，听清楚没有？
2: 为什么不能让政委知道？
0: 我问你听清楚没有，不是让你问为什么的，快去。

0: 大弟，大弟，赵文，赵文，
1: 到。哎，政委，政委，
2: 大队长人呢？
0: 走了，
2: 走了。
0: 对，
2: 他刚才没在睡觉吗？
0: 没有，他回来了一下，然后马上就走了。
2: 这个秦大弟，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去那个人体医学研究所。哎呀，坏了，我犯错误了。政委，那个大队长他不让我告诉你，还说是命令。我刚才不小心说漏嘴了，你千万别跟他。
2: 行了行了，他走了多长时间？
0: 大概，两个钟头。
2: 叫车。
0: 政委，你也要走啊？为什么？
2: 叫车。
1: 是。
3: 所以说，在起飞的时候啊，你们要格外注意这个参数啊，要不然呢，
4: 哎，
3: 在风向。
4: 金瑞宇，你看着快安城了吗？
5: 瑞宇，那我们先走了。
3: 哎，他和王小毛他们出去了，怎么了？
4: 我找不到夏医生了，他写到一个信息，然后说回宿舍就消失了，电话不接，关机，饭也不吃，他从来都没这样过，所以我想找康延成帮我找找。
3: 你别急，别急。夏叔呢，他是个心理医生，我相信他不会干出格的事儿。嗯，这样我帮你找，你在营区范围内再找一找，我出去找他，好吧？
4: 行，你找到电话。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就猜到你在这儿，人柳妮娜到处找你呢。有心事啊？
1: 我没事。
0: 看来心理医生也碰到了不能自医的问题。我说了我没事。没事儿，你晚饭不吃，宿舍不回，跑到这儿来吹海风看夕阳啊？ 你之前不是教我说，心里有疙瘩的时候，啊，就面对大海，就大声的喊两嗓子，你自己喊了吗？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2: 平生不是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艰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

0: 说的不是我，
1: 我说的是柳妮娜。人孩子给你打电话，打了那么多你也不接，
0: 给人担心坏了。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你还有战友呢，你得让战友们放心。赶紧给人回一电话。

喂，千城，我给你打电话就两件事。第一，我的东西帮我寄回家。第二，即便没有笑笑，我也不是可以和你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穿着这身军装，我就不可能像普通的女孩那样，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照顾你。但我爱这身军装胜过一切。祝您幸福。

走了。

0: 政委，
1: 停车。
2: 张子，是政委，原来是接我们来了。你现在越来越像我的马便了，怎么我走哪你跟哪儿？
1: 上车吧。
2: 上你的车？
1: 啊，
2: 我为什么上你的车？
1: 你上不上吧。
2: 行行行，为了搞好团结，那我就上他车啊。

0: 怎么了？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想知道人体所为我们做的课题怎么样了？
1: 你现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还是那句话，在所有的试验有结论之前，不行。
0: 什么不行？
1: 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试飞不行。
0: 为什么不行？笑什么笑？看领导吵架你高兴啊？
1: 刚才来的路上跟首长通了电话，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0: 陶思勇，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乔总，嗯，帮我收拾一下啊。
1: 好。
0: 等等，
1: 嗯，
0: 你也帮我送去。

0: 还要干啥？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困死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1: 行，那你好好睡一觉啊，
0: 睡觉吧。
2: 为什么？

0: 我们知道你们在这里，但是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哪里。
1: 。
0: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在这守着啊！大队长去哪儿，你马上向我报告。
2: 为什么，啊，政委？
0: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执行命令。

0: 大队长，大地，
1: 怎么了，强子？
0: 哎，盛伟，大地呢？
2: 不在屋吗？
0: 不在啊。大地，我进来了啊。哎，
3: 这个秦大地，这一大早又跑哪儿去了？搞什么？
4: 报告。
3: 哎，进来。郑宇，
5: 哦，
3: 你找大队长。
6: 有个好消息。
4: 报告。
3: 哎，进来吧。你也找大队长？
2: 啊，
3: 那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吗？
6: 我先说，好消息是海军科研所参考我的着舰程序，给出了钥匙飞行更加准确的着舰速度。
3: 多少？
6: 已有二分之一油到已有三分之一油。
3: 宇涛，你呢？
7: 我刚从空军装备院的高院长那里得到消息，梁总那边已经完成试验，但是不放心，又送到他们那边复验，两家得出的结论相同，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国产舰载机扛得住。
3: 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们先回去。
6: 我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
3: 就算你们带来的消息是对的，但是还有周总那人体所的结论没有出来，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还是按照现在的计划飞。
6: 是，
3: 强子，大地不用愁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强子，
0: 哎，
3: 我给你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3: 靠我一个人是盯不住他了，从现在起，你帮我盯着他。
0: 这样盯他什么呀？
3: 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不能让他一个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模拟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飞。
0: 明白，
3: 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大地现在尤其不能进行这种危险性极高的试飞。
0: 为什么？
3: 你不要问了，当命令执行。

0: 老吴啊，你怎么会知道？
1: 你觉得我今天到了早了是不是？
0: 我原本以为啊，到这儿会等你一阵子，没想到你来的还是比我早。哎呀，老吴啊，你真的都快成神仙了。
1: 这你就不要问了，我愿意早到。说吧，又有什么麻烦了？
0: 天大的麻烦啊，要是你现在还能飞就好了。
1: 对，气我是不是？啊，
0: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并且是一筹莫展。我想了很久了，也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决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
1: 我老了，已经离开天空了。
0: 你一点都不老，你能坐在这钓鱼，其实你是渔翁之意不在鱼啊，你的心还在天空上。
1: 孩子怎么样？
0: 挺好的，在山西的一家医院住院呢，好像有点疗效。谢谢你，老吴。
1: 我老伴儿有个亲戚的孩子也是这个病，吃了一个大夫的药，据说挺有效。要不要让我把他电话给你啊？
0: 谢谢你，老吴。
2: 暂时不需要了。
1: 为药师飞行的事儿来的？
0: 你怎么知道的？是谢振宇给你打电话了。当年全海军，你是药师飞行的第一人。
1: 十年前就说过，中国要有自己的航母，不只是我，还有别人，也偷偷的试飞过药师飞行。你也试过。
0: 后来航母计划取消了。当年于兆年老团长也飞过。
1: 哎呀，时间过得太久了，许多技术细节真不记得了。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呀？
0: 公交以及相关联的所有技术细节。

0: 秦大爹，当年是你打败了我，成就了你的人生梦想。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当年我是研究过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公角是多少？因为没有实验场地，结论并不精确。是多少呢？曾
1: W 的 M 之间，公角大小与速度密切相关。至于技术细节，你一定早就知道了。
0: 我是知道一些，但并不全面。你说，操纵飞机的门道只有两个，一是用油，一是用杆。损失飞行降落，减油门就可以，基本上不大动操作杆。钥匙飞行不能减油门，相反还要加油门。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0: 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1: 有风你的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
2: 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
0: 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3: 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
4: 请看《海天雄鹰》第22集。
5: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6: 康山贝贝，快点去吃。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1: 老吴啊，老吴啊，说到底你老吴还是大师，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得是一清二楚。
0: 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我又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我刚才跟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的问题，就必须继续摸索，将公角大小精确到正负不能超过2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1: 是这样
0: 听着，还有

0: 我刚才说哪儿了？说到弓脚。
1: 对，弓脚，不用油门，而是用杆保持弓脚，需要每个试飞员要反复的试验摸索，这和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完全不同。学技术，改习惯了，这么大的改变，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适应，因为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已经深入到记忆里，不是大脑记忆，是手部肌肉记忆。加上接下去还要用钥匙飞行技术撞击着舰，每一次试飞都有巨大的危险。大弟，你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够你喝一壶的。走吧，别在这里了，我看见你我就痛苦。
2: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谢振宇懂钥匙飞行吗？
1: 懂得一点，但是不多，尤其是用脚用杆全部都要从头学。这话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啊。其实你那里还有一个人肯定懂得钥匙飞行，鱼涛。
3: 对，
1: 鱼涛，他是空军的领军人物，出生飞行世家，就是没有正式飞过钥匙飞行，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说还有于兆年老团长呢，听振宇讲他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巨人，一个能接替你率领这支队伍摧城拔寨的人。
2: 好，老吴，谢谢你，你多保重。
1: 拜拜。

0: 大队长，现在回去？
1: 不，进城，去海军医院。
0: 是。
2: 组长，我们先上车了啊。
3: 小易，出院了，高兴吧？
4: 啊。
3: 回去好好听妈妈的话
4: 啊。
3: 哎，嫂子，
5: 是不是你把账结了？
3: 不是我呀，是什么时候结的？
5: 真不是你啊？
3: 真不是我。
5: 我刚刚去结账，说账已经结过了，5万块钱打到医院账上好一阵子了。
3: 嫂子，结了就结了，
6: 这个事儿交给老秦去处理，您只管踏踏实实跟孩子回去休养就行。
5: 那不行，别让他分心。这5万块钱不是小数字，你要知道是谁，就赶紧告诉我。
3: 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是这样，我帮您问问，如果问到了，我告诉你一声。
5: 行，我跟大爹赶紧得还上，这人情不能欠
3: 啊。我知道，嫂子，那咱先出院。
5: 行，那走吧。
3: 嗯。
7: 来，振宇。
1: 师傅，他去找您了。你们俩聊什么呢？
7: 你应该猜得到。
1: 明白了。
0: 老秦，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0: 怎么了？这么严肃？
1: 钥匙飞行飞过吗？
0: 干嘛问这个？
1: 回答我。
0: 把妈字去掉。
1: 你飞过？
0: 天天飞。
1: 天天飞？你别吹牛。
0: 我跟你吹这牛干嘛呀？
1: 不，你在哪儿飞呢？
0: 在你隔壁啊。
1: 你说的是游戏啊？
0: 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
1: 我就说你不懂。
0: 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着舰。
1: 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选项。
0: 在游戏的世界里头，任何的飞行技术都可以尝试，钥匙飞行只是其中一种。你呀，就瞧不起我这个业余的游戏冠军。我要不是舍不得这身军装，我早就去打职业了。
1: 成功率高吗？
0: 非常高，每次都成功。
1: 带我试试去。
0: 哎，你就不用试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那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钥匙飞行。
1: 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说那么多没用，走，试试去。
0: 谢振宇，啊，我严肃地告诉你啊，游戏是游戏，

0: 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世界里，全队只有秦大帝懂钥匙飞行。你别嘚瑟啊！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嗯，
1: 有进步啊！现在能分得清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现实了。
0: 哎，老谢，老谢，哎，老谢，老谢，哎。门给我打开！哎呀，把门给我打开！
2: 你不愿意教我，那我只能自学成才了。大不了英雄山上见，是不是？
0: 门给我打开！打开！
2: 你说什么？
0: 我教。
3: 稳住，稳住，对，控制好油，少用油，多用杆，不管侧风逆风还是顺风，你只要把速度控制好，哎，保持好攻角，你看，对对，不管什么风，侧风你少用油，少用油，用杆来操作，用杆来操作。
0: 行行行，那我来，来，你控制住那个杆，哎哎，对对对对对，你看不一样了吧？哎，对。什么风我们都能控制住，来来，给你再试试，多用杆，攻角攻角攻角，对对，
3: 不管什么风，速度控制住就可以是钥匙飞行，就可以走起来了，
0: 往下走走，对，有了。
4: 报告，
5: 谢磊，报什么告啊？我都离休了，你这。
6: 你来了哈，
4: 团长。
5: 还会买花，你挣几个钱呢？
6: 以后别整这事儿啊，我要花干什么呀？
5: 还挺好干的。说说吧，你怎么来了？坐坐，你坐这儿，坐这儿。
4: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呢。
5: 看我。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这不好长时间都没露面了吗？
6: 不过你坐坐坐，哎，
5: 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什么呢？
4: 不是，我是听医院说
5: 我要死了。
4: 没
5: 有，什么？你说这帮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
4: 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长当年1-4大胜外军飞机的时候，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
5: 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
4: 哎，我现在碰到难题了，但是有人建议我啊，想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5: 你到我这儿来之前是不是去见了一个人？
4: 我先见了吴惊天，老吴说我应该先找您。
5: 无论是我还是吴惊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舰载机作舰，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钥匙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惊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4: 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捉舰，那么保持的攻角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攻角，应该怎么操作？
5: 那吴惊天怎么说呀？
4: 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攻角应该保持在 W 到 M 之间。
5: 这个吴惊天呢，攻角应该怎么保持啊？
4: 他觉得应该跟损失飞行正好相反。用杆，尽量不动油门。
5: 啊，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

0: 是的，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 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哎，后来啊，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
1: 哎，首长，没有白练，哎，您给我仔细说说，
0: 风，吴敬天说过吗？
2: 这个吴敬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弓角。
3: 什么屁话吗？
2: 有风，你这弓脚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正弓脚，
0: 这样你才能够在高速着舰时一不失速，二不机头着地。
4: 我是保持弓脚，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0: 这些个技术啊。 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你们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持弓脚、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或者在模拟操作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 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弓脚。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 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
5: 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我还有事儿。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
1: 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呀？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一支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
6: 我信。首长，谢谢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
0: 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试飞大队。到今天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排头兵啊！<笑>我刚才问你信不信？
1: 信。
0: 哈哈哈哈哈哈！听口令，站住！向左转，齐步走。
7: 火连天，枪战炮兵锤，胜利在召唤。我们人民解放军英勇高歌向前进，用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和热血，

0: 哎，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向医生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1: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开展辅助指导工作，我们现在决定开始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还要分组，两个人一组，这样一旦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测试结果都看到了。好，第一，绝对要保密。第二，根据你们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找到一对一的支援对象，除了秦大队长、谢振宇和于涛以外，自告奋勇吧。
2: 为什么除了他们三个呀？
3: 哦，于涛由我负责，秦大帝和谢振宇由夏医生负责，我跟班。
1: 对，
2: 那我来负责空军的耿建林吧。
1: 嗯，好。王小毛。
4: 那我江海。
5: 刘波。
1: 好。
6: 来啥呢？很难看，
7: 很难说。
6: 走，
7: 找找自保先。
8: 什么呀？
4: 哎，什么呀？
7: 看看自己名字在哪儿。
9: 医学支援分队对是非大队一对一支援名单。
4: 秦大帝跟谢振宇都是夏初负责，刘主任负责的是于涛。
10: 啊，对，底下怎么还有？
4: 哎，是怎么有？
10: 哎呦，看什么呢？这一对一支援名单，你看你对谁？
4: 没有啊。
10: 怎么没有？这不李丽吗？李丽对你。
8: 看什么呢？这
4: 走走走。
11: 叔叔抱你上床休息一会儿。
12: 不用，我不累。
0: 建军啊，你们坐一下，赶紧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
11: 哎，嫂子，我们连夜就回去了，您别忙活了。
0: 那怎么能行呢？开了10个小时的车，那么辛苦，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再走。
11: 真的，嫂子，您别客气。孩子那天有什么需要，山西那边您一定别客气。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老秦肯定心里也更牵挂。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他的选择。
0: 我理解。理解的，
11: 嫂子，我代表我们后方的战友们，向秦大队长、向你们全家表示我们的敬意，敬礼。
0: 我一定会告诉大帝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你们一路平安啊。
11: 嫂子，您多保重。
0: 哎，好。
11: 小易，叔叔走了，叔叔有空再来看你啊。
13: 好，叔叔再见。
11: 再见。
0: 啊，那慢走啊。路上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
11: 您别送了。
13: 哎，妈妈
0: 啊，
13: 住院费的事儿，我想到了一个人。
0: 谁啊？
13: 我干爹。
0: 你干爹？
13: 嗯。

0: 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腰式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攻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
1: 赵儿，赵儿，
2: 在大队长，
1: 去把吴惊天和谢振宇的飞行录像调给我。
2: 是。
3: 哎，吴晓，回来了，协议怎么样？那就好。住院费。
4: 大队长，大队长，您来我们这吃饭啊？

0: 的餐厅在隔壁啊。
1: 你老到我们餐厅去送饭，我就不能到你们餐厅送顿饭？
0: 就是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不清楚，咱俩没什么好说的。
1: 不说那就不说。看什么热闹？没见过政委生气吗？你们呢，以后要习惯政委发脾气，知道吗？
2: 是。
1: 快吃饭。
0: 吃完饭到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3: 哎，秦大队，不是我八卦啊，我就是问问，您怎么把政委给得罪了？
1: 打听什么新闻呢？啊，我怎么得罪他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气声还不小，又回来了。
0: 晚上没有指挥任务，刘主任要找你谈话，你、于涛、谢振宇都是他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
1: 我去不了，我晚上有事情。
0: 我已经答应了，你必须去。从今天晚上开始，全大队所有的同志都要接受医学分队第一次一对一的支援。我在办公室等你。
4: 您怎么还来？
5: 怎么了？
4: 你听说这个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事了吗？
5: 有什么问题吗？
4: 你说这个柳妮娜她会跟谁一对一？
5: 你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了。听说她和夏初俩人都是单身啊。
5: 不是，高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些？
4: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也。
5: 你呀、啊，就是吃饱了撑。起开，
4: 我给你弄碗汤去。
1: 政委同志，我来了，把门关上。怎么了？搞什么名堂啊？
0: 来，坐下，坐下。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
1: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啊？你反对什么呀？
0: 你先去见了梁总，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今天一早，肯定又去见了吴惊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
1: 你说我有什么目的啊？
0: 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1: 我就算是这么想，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一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锁。做不到准确挂锁，那么只能选择逃逸复飞。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复飞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人亡。
0: 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所。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项，至少得3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
1: 思勇啊，从开始到现在，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要想准确挂锁，或者是挂锁不成转入逃逸复飞，准确着舰，那是基础，是第一要素。做不到这些，其他的都是免谈。
0: 你是从极力反对转到坚决拥护，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又是认定只有用钥匙飞行技术才能解决着舰问题，而且还要第一个去试飞，对吗？
1: 可以这么说，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所以说现在才反过头来想用钥匙飞行试一试。但是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意味着对之前的着舰理念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打破旧的操作规程，不是减速着舰，不是巡航速度着舰，

0: 而是用钥匙飞行加速撞击着舰。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减速着舰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但是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大家这么去飞。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飞都是人机锁的一次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个撞击。着舰甲板和阻拦锁咱们不说，就说人吧，人是血肉之躯啊。你问问全大队除了我以外谁飞过钥匙飞行？我问过吴惊天的，他说谢振宇在海上这么飞，他不是有意识的钥匙飞行，因为没有攻角也没有着舰的压力，他只有高速，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想什么时候拉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
1: 他们没有飞过，
2: 其实你也没有飞过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0: 但我最起码在于兆年老团长那个时代，在吴惊天称王称霸那个时代，我跟他们学过一两招啊。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1: 我不是反对你去试，是反对你现在去试。
0: 思勇啊思勇，梁总和周总的所有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拿不出最后的结论，那是他们要对我们负责任，他们不是想做十次八次的试验，而想做一千次的试验都不出问题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还有人体所张所长，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已经做过了，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呢。况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是没有问题的，你还要让我等吗？还等三个月？天哪，你这样做会把我逼疯了的。
1: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反对，因为包括于兆年老团长和吴惊天在内，没有谁真正做过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验，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钥匙飞行时飞机要保持多大的攻角。吴惊天告诉了你一组数据，于兆年老团长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组数据用到高速着舰上它是对的，所以你才想背着我们急着去试这个攻角，去检测这组数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是血肉之躯，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好，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经你那么一撞，万一失败这也得散架，那你说怎么办？
0: 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拿出最后的结果吗？啊，等人体所张所长用假人做三个月的试验，但最终还得用真人去做试验的这么一个试验结果吗？哦对了，张所长跟我说了，这种假人呢国内还买不到，只能到国外去采购。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的航母平台出海试训了，这种假人突然就买不到了，国外人家到处在封锁我们，这种假人万一买不到就得我们来生产，要我们生产的话就不是三个月了，就得三年，我们能等吗？那怎么办？解散，你回你的海军机关，我回我的幺零幺团，舰载机就不上舰了，中国航母就不搞了。思勇啊，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原本以为你能理解我，但现在看来啊，你还是没有理解。几个月之前，首长不批准我转业，让我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一见面就跟我说，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的仗，外军打这场仗的时候是没有不死人的。当时我就明白了，
1: 你是想告诉我那个时刻现在到了？
0: 对，地面设备试验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挺过来了。做 B40 项目试验的时候又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也挺过来了。现在这样的时刻又到了，就算是梁总、周总、张所长他们的试验全部有结果了，还得需要我们用人下机来飞一次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不是我就是谢振宇，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不然还会有谁？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当兵就应该承担起当兵的责任，就应该做好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吃干饭呢？
1: 你不要说了，我还是会把我们的分歧报告给总指挥。
2: 哎，最后怎么办？请首长定夺。
0: 思勇啊，我请求你不要把这个告诉总指挥。
1: 不行。
0: 哎呀，我说陶思勇同志啊，你怎么那么教条的呢？任何事情都要首长来定夺，那让我们干什么？首长是指挥员。

0: 是负责战争全局的，拿山头是我们的事儿。
1: 这是攻一座山头的事吗？如果一次战斗能影响并解决整个战争的全局，我可以不报告。
0: 那你让首长怎么说？就因为可能要死人，首长说了，你们不要干了，任务解除，社会大队解散，中国航母不搞了。
2: 好。

0: 大爹，说句心里话，这次我的感觉不一样。要不这事先放一放。你冷静地想一想，我也冷静地想一想。
1: 我没法冷静，我的同志哥，山头就在那儿。现在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热血不怕牺牲冲上去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我这个兵算是白当了。
0: 这事还是先放一放，一会儿你去见一下刘主任，当做任务也要去，不要给全大队做坏榜样。如果不配合他们，一旦告到首长那儿，到头来你不仅挨批评，最后你还是得去。
1: 好，我答应你，我先冷静冷静，但是明天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过请你放心，有了谢振宇和于涛搞的这两套捉奸程序，我心里有数多了。我飞了这么多年了，一向小心，关键是公交，还有就是风，我一旦发现不妙的话，我不会往下降落的，我会随时把飞机拉起来。你以为我会让自己随便就这么牺牲吗？
0: 还是先去接受一些志愿。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1: 好吧。
0: 哦，对了，
1: 谢了啊。
2: 秦大帝现欠陶思勇人民币50,000元整，承诺于今年年底内一次性还清，妻子吴晓为第二顺序还债人，特此声明，秦大帝。

0: 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给我接一下一总指挥。
1: 一会儿陆阳慢点派啊，陆阳可能堵车。
2: 行。
3: 强子，
2: 到。
3: 大队要是不问你，你就不要告诉他，我接见首长了。
4: 是。
0: 报告。
5: 进来。
3: 大队长，医学支援分队的刘主任又来电话催您了。
5: 嗯，知道了。
0: 去吧。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3: 大队长，我这一回去吧，他又要来电话催您。我要不就在这等着您，省得回去再接他们电话了。这个刘主任呢，他特别执着，我觉得挺难缠的。
5: 行行，走，去吧。
0: 走。
3: 啊，
2: 请大队同志，请坐。
3: 好。哎呀，刘主任。
2: 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紧张。
0: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现在是我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不聊一聊，我怎么支援？
2: 那好，您问吧，我回答，保证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不过最好能快一点。
0: 为什么要快一点啊？我们今天下午特意安排时间，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2: 是这样的，我们政委啊，刚才出去了，一定去找首长告我的状去了，我得跟过去。 不然的话，我可就完了。怎么了？
0: 没什么，那您要有事，您先去忙。
2: 真的假的？现在就可以走啊？哎呦，我还以为今天要三堂会审呢。包括我的祖宗三代，我小时候什么偷过地瓜、拔过萝卜的这些事情，都要一一向你们交代。那太好了，没事，那我就走了啊。
0: 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大队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1: 您问，不过最好快一点。
0: 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支援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随时来找我聊聊。
1: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0: 对，说的对。
1: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0: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的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
1: 真的没有问题啊？
0: 没有，
1: 包括精神方面也没有问题。
2: 精神，你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啊？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
1: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干什么？
2: 我这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
1: 哦，
2: 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
1: 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世卫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世卫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了。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0: 可以吗？
2: 啊，让我想想。哼，好吧。
1: 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啊。
0: 谢谢大队长。
1: 再见。
2: 再见。
1: 好，
0: 下一位。主任，下一位是于涛。
2: 好的，你去忙你的吧，我跟他唠唠家常。
0: 您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他的心理隐患？
2: 中医疗法，辨证施治吗？
3: 报告，
2: 请进。
3: 刘主任，试飞员于涛向您报道。
2: 于涛啊，请坐。
3: 哎，夏医生。
0: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了。
2: 哎呀，于涛，你不该叫我主任，你应该叫我阿姨。
3: 阿姨？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啊，您，
2: 我几乎认识你们家所有的人，你爷爷、你爸爸还有你妈妈，就是跟你不太熟。
3: 啊，是吗？那您跟我说说。
2: 我一当兵就是海军，那会儿你爷爷已经是101团的团长了，是我们的保障对象。你父亲跟我是同龄人，也是我们的保障对象。还有你妈妈，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3: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提过呀？
2: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要是有个孩子，会总跟他念叨年轻时候那些事儿吗？
3: 啊，也对啊。
2: 我叫你来就想认识一下，以后你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3: 嗯，
2: 你的医学测试报告我看了，
3: 没什么问题吧？
2: 有一点。
3: 不会吧？您可别吓我啊！
2: 你别紧张，我说有一点就是想提醒你。哎呀，在你心里，你好像特别担心你妈妈，是不是？从小到大，你心里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爷爷，一个就是你妈妈。你爷爷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很敬佩他，不用替他担心。你妈妈就不一样了，你常常担心他会扛不住，对不对？
3: 是的。
2: 玉涛啊，你妈妈只是表面上柔弱，实际上很坚强，起码比我坚强。
3: 比您还坚强？
2: 怎么，我说这话惊着你了？要不然怎么说呢，最不了解自己妈妈的人往往就是最疼妈妈的人。你看，在你这儿又是一个例子。
3: 像我妈妈这样，我刚一出生我爸就没了，真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扛过来的，能够坚持到现在。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

0: 我们现在是铁了心了，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
1: 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2: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五一长假我们试飞大队放假。
4: 请看《海天雄鹰》第23集。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在贵州麻阳河路遇黑眼猴，感受母子相依的温馨时刻。
3: 感觉它这条尾巴比它整个身体都要长啊。
4: 是的。
2: 在四川稻城亚丁，从冰川到河流，感受群峰的壮美与山谷的清幽。
5: 这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冰川，我们在这学术界也有人把青藏高原称作为亚洲的水塔。
2: 在内蒙古包头，探寻苏与鹤的身影，
6: 每一口都是这样的，它特别的优美，那个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画廊，生态家园，正在播出。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分布着众多山脉与河流，它们以独特的自然生性构成了一幅幅或壮丽或秀美的山水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乌江南岸的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野猴的家园。它们在悬崖峭壁间嬉戏，绿水青山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聪慧的眼神尽显自然之美。
1: 它们生活在这个石壁上非常的安全，因为这个食肉动物是爬不上去的。
2: 那它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有几个必要条件呢？
1: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是安全。
2: 安全就是您说的在石壁上。
1: 石壁上别的食肉动物是够不着它的，所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一定要爬到石壁上。当然还有食物呢，黑猴生活在这个地方周边就很多的食物，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不很大，因为足够它吃的。还有的话呢，这有河流
2: 水源，
1: 对，它得喝水，所以这些条件的话呢都满足它的基本的生存条件。
0: 正是麻阳河保护区繁盛的植物、充沛的水源以及石山环境，构成了黑野猴的理想家园。为了更好的监测和保护黑野猴，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猴群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布孔安装红外线相机摄像探头，用科技的力量进行监控和保护。和我们同行的麻阳河保护区管理局吴安康局长给我们现场展示了手机里储存的黑野猴监控画面。
3: 这就是我们安装的这个野外黑野猴监控探头拍摄的这个视频。对，
2: 这些小猴的感觉非常的怡然自得。他们现在是在半山腰的方位，还是说是在
3: 半山腰的一个洞口出来？洞口有个平台，早晨出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休息。
2: 这个种群，这个一共有多少只？
3: 15只。

0: 15只，是一个大家庭了，算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他的家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小的成员了。
1: 对，那个是最小的一个，在今年的2月份出生的。
0: 2月份
2: 已经全部变颜色
0: 了。变颜色了。
1: 对。
3: 听黄老师介绍，麻阳河保护区的黑叶猴主要夜宿在崖壁、地下溶洞和山间溶洞里。其中，吴安康手机视频监控的是夜宿在山间溶洞里的一群黑叶猴。从河谷出来，天色已晚。我们打算第二天一早去观察夜宿地为山间溶洞里的这群黑叶猴。
0: 现在是凌晨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啊准备去到黑叶猴的一个夜宿地去那边等待，然后观察他们出洞觅食的情况。那么现在啊，这大山里面是一片漆黑，只能听到谷底的流水声，借着我们摄像机的灯光呢，还能依稀看到周围深山的这个轮廓。
3: 我们要去的这个黑叶猴夜宿点是距离麻阳河保护区大河坝管护站不远的一处溶洞，当地人称之为猴王洞。我们和黄成敏教授以及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杨朝辉一同前往。
0: 我们要去的这个观测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4: 往前面走大概在800米的那个地方。
0: 那这个猴王洞就是说已经是在这边已经多长时间了，已经形成了。
4: 这个是实际上就是以前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3: 为了避免影响到黑夜猴，我们尽量压低声音。喀斯特山底溶洞多，穿过一个溶洞，前面100米外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猴王洞。我们到的时候，黑叶猴已经醒来。刚醒来的黑叶猴只是趴在溶洞上，随着天光渐亮，这群黑叶猴开始活跃起来。
0: 哇，他们攀岩的速度好快啊！
2: 第一、第二只已经快到洞口了。
0: 那第一、第二只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先头兵吗？
2: 对。
0: 看看，
2: 两只还在拥抱，
0: 已经到洞口了。
2: 两只在拥抱。
0: 那这拥抱的行为是代表什么呢？
2: 友好的行为。
0: 友好的行为。
2: 对，那有可能那两只可能是母猴。
0: 所以一个家族当中的这个
2: 核心是母系。
0: 是母
2: 系社会。第三只过去了。
0: 第三只过去了。我能看得到他们的白胡子。
5: 特别好玩。
3: 黑叶猴是叶猴的一种，除了两侧脸颊从嘴角到耳朵根部各有一条白色的斑纹外，全身黑色。一身黑色的长毛不仅利于他们在寒冷的冬天保温，也防止他们在树丛中穿梭时划伤。这个猴群共有15只黑叶猴，其中包括2只小猴。大部分的猴子已经从洞里出来，在洞口的岩石上嬉戏玩耍，只剩下这只小猴子和3只母猴。小猴子不停地发出叫声。
2: 为什么老叫？这是那只未成年小猴，他在过悬崖的时候，他过不去的时候，他会呼唤他妈妈给他帮助。所以在这种很陡的时候，你看这是妈妈抱着他，你看我们看到两只尾巴，
0: 看到了两只尾巴。
2: 那还是妈妈抱着他的。
0: 就是抱着
2: 爬悬崖的时候他还不能够独立行走。
4: 看到没有，那只小猴现在在上面。
0: 看到了。
2: 有时候妈妈会判断他是否能够独立爬过去。如果妈妈觉得他不能爬过去了，妈妈会伸出援助之手抱着他过去。
0: 很智慧啊。
2: 对，这是一个培养的过程。
3: 黄老师推测，这只小猴子还不到1岁，攀援能力还不够成熟。小猴子挂在妈妈身上，到达另一个小平台之后，从妈妈身上下来，开始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外爬。只见他在崖壁上停留一会儿，稍显迟疑，然后向妈妈越过去，随后蹦蹦跳跳来到猴群里，静静地观察这群黑叶猴的活动。我们发现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叶猴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还在等待其他黑叶猴的陆续到达。
0: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有爱，
4: 是
0: 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从洞口一直到洞内的这段距离，每隔一段都会有一名家族的成员就这么蹲在那边，他们的目的

0: 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着和保护着这只小猴子到达洞口。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啊，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1: 对，
2: 随着黑眼猴陆续出洞，最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眼猴陆续跳入崖下的竹林中，挂在树上嬉戏玩耍。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刚才的那只小猴和妈妈又单独在洞口停留。约两分钟后，跃入树丛，消失在茫茫山林中。我们在麻阳河保护区继续探寻黑眼猴，没想到我们和另外一群黑眼猴不期而遇。
0: 真是，站在这儿。按照专家老师所说的，我们只要发现了一只黑眼猴，这就说明它的家人会在这边附近。然后像这只黑眼猴，它是从山的这边，然后跳到这个峡谷里边了。
2: 这群黑眼猴被我们途经的552县道分开，一部分在道路下坡处，另外几只在道路上坡的树丛间。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生活着550多只黑眼猴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动物，得力于保护区和当地居民的大力保护，人和动物和谐共处。平时这条路上车辆不是特别多，遇到黑眼猴也会礼让先行，黑眼猴也早已把这条公路当作自己休息的场所。
0: 他们现在是不在进食了啊？
3: 对，在休息，
0: 在休息。
3: 其中你看它的姿势是背对着我们的，为什么？
0: 为什么呢？这说明什么？
3: 它觉得很安全。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说怎么动，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威胁，所以它是背对着我们的。假如说它觉得我们是有威胁的，它会什么？脸朝着我们，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0: 让我们保持在它的这个视力范围
3: 是的
0: 之内。
2: 在中国众多的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个体是藏球猴，个体较小的则是封猴。黑眼猴在灵长类家族中体重偏轻，成年黑眼猴的体重多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我们看到的这群黑眼猴大多是雌性，约10只左右。
0: 而且我们这次的拍摄特别的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金猴，
3: 对，
0: 就是刚刚出生的黑眼猴。虽然现在啊，它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然后是背对着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就看脑袋顶上有一小撮小金毛。
3: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短短的尾巴。哦，
0: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黑的呀？它周身不是金色的吗？
3: 有一定的年龄了，黑眼猴的尾巴。哦。它一个月以后，尾巴就慢慢变黑了。
0: 它是从尾巴开始变黑，然后慢慢的在
3: 慢慢全身
0: 在变黑。
2: 三四月份是黑眼猴的出生高峰期，刚出生的小猴子体重大约500克，通体金黄，脸是肉色的，有一对明显的大耳朵。60天以后，头顶的毛色开始变黑。黄色逐渐消退，长到8-9个月时，毛色和肤色完全变黑，与成年黑眼猴颜色相同。这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就跟在妈妈身边，一刻不停地蹦来跳去，非常可爱。
0: 他们在活动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攀爬坐的过程当中，这个尾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那尾巴可管用了，尾巴就是平衡的作用。
0: 平衡，
3: 它坐在那个地方很稳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尾巴呢还不起作用，但是它奔跑跳跃的时候，那个尾巴特别管用。
0: 哦，奔跑
3: 真的，对，奔跑的时候，快速奔跑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还有它跳跃的时候，快速跳跃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非常关键。
0: 感觉它这条尾巴比它整个身体都要长啊。
3: 是的，
4: 对，是要长一点。
0: 有具体的比例吗？
3: 有，它大概是这个尾巴是它身体的1.3倍。
0: 1.3倍啊！您看，它把这条尾巴就这么来回的这样搭着啊。
2: 黄老师介绍，黑眼猴的个头约为5-60厘米，但其尾巴长度有80厘米左右。因为麻阳河

0: 黑野狐群多，每一群的活动范围通常在距离夜宿地 1.5 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偶遇的这群黑野猴，他们的夜宿地就在山坡下一处溶洞里。正值黑野猴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公路上寂寥无人，我们静悄悄地在旁边观察。黑野猴慢慢放松了警惕，在护栏边玩耍嬉戏。猴王则找了一个高处，安然地护卫着他的领地。黑野猴通常有一只公猴、几只母猴及其未成年的后代组成一个种群。随着小猴子不断出生，种群逐渐壮大。猴王照顾不过来，便会有其他公猴带走部分母猴，建立新的猴群。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每个猴群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数量。黑野猴的最佳夜宿地是溶洞，其次是崖壁和地下溶洞。好的夜宿地都被老猴群占领，新成立的猴群一般会转移到崖壁和地下溶洞居住。得益于多年的保护，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黑野猴种群和数量都在增加。走进黑野猴的家园，记录下这些可爱的喀斯特精灵的踪迹。它们活跃的身影穿梭在山水画廊般的喀斯特丛林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在四川稻城亚丁，从冰川到河流，感受群峰的壮美与山谷的清幽。
1: 这个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冰川，我们在这学术界也有人把青藏高原称作为亚洲的水塔。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画廊生态家园正在播出。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西有青藏高原仙鄂，东有三峡险峰重叠，北有巴山秦岭屏障，南有云贵高原拱卫。数亿年的地质运动造就了瑰丽险峻的巴蜀风光。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以独特的原始生态环境、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闻名中外，主要由仙乃日、央迈勇、夏洛多吉三座山峰和周围的河流、湖泊、高山草甸组成。
5: 我觉得仙乃日雪山真的是非常的高耸啊，云飘过来的时候，它很容易就躲到了云层里面。
6: 对，嗯。因为它海拔比较高，
5: 嗯，
6: 它海拔是6032米嘛，
5: 嗯，
6: 所以它海拔越高，对应着周边的山，
5: 嗯，
6: 它下面的山的海拔都大概在15000米左右，
5: 嗯，
6: 它是反正整个我们稻城县海拔最高的一座雪峰，所以你看哈，它的山上的那个雪是终年积雪，一年四季都不会化的，
5: 哦，
6: 啊，再接下来你看我们下来，山脚下的都是冰川，
5: 嗯，
6: 啊。然后再下来大概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时候，
5: 嗯，
6: 我们这周围的植被才能生长得起来，
5: 啊，
6: 你看嘛，因为它海拔4000米以上的，
5: 嗯，
6: 根本生长不起植被的。
5: 周围的这些群山的森林都是原始森林吗？
6: 都是原始森林。嗯，
0: 我们赶上了好天气，虽然风很大，但是阳光加入了山间的气流，吹在身上暖洋洋的，空气通透，视野开阔。 在阳光。

0: 的映衬下，冰封凸显刚毅的线条，岩石透出坚实的肌理。观景台的下方就是亚丁村，进入亚丁三雪山通常会经过这里。
1: 亚丁村，它这个亚丁这两个名字是藏语的名字嘛，然后用我们汉语的名字反映过来就是向阳之地。
2: 向阳，向着太阳吗？
1: 向着太阳，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0: 出于传统习惯、地形和环保等原因，保护区的进山路线和景区的参观路线也都大致依照藏族居民传统的转山路线建设。通过宽谷，自北向南，我们走进雪山的怀抱。这三座雪山组成的峰群都属于横断山脉沙鲁里山系的南延部分。三座雪峰被山谷分隔，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在 4.4 公里至 6.8 公里之间，从峰顶到谷底的直线距离约2公里。在当地藏族居民们的心目中，这个自然保护区被更多地赋予了文化寓意。三座雪山也被统称为念亲贡嘎日松贡布，意思是终年积雪不化的护法神山。有了这样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完整保留。我们继续顺着溪流溯源而上，管理部门沿溪水架起步道，以保护地表不被踩踏。步道两侧山高林密。
2: 就我们现在的海拔是多少呢？
1: 大概在4000米左右。
2: 4000米。
1: 对对。
2: 那这个海拔上，我们周围的这些植物都是什么样的物种呢？
1: 像你看嘛，我们边上长的这个就是应该是高山柳。
2: 哦，这是高山柳。
1: 对对对对，它跟那个低海拔的柳树是不一样的。
2: 嗯，对。
1: 你看一下它的叶子以及它的树的枝。
2: 枝干，感觉这边的柳树都是往上长的。
1: 对对对对。
2: 而低海拔的。
1: 低海拔的它是往下掉的那种。
2: 垂柳。
1: 垂柳的。这边那个林子里面的那个构筑，构筑那个。有些树的颜色比较深一点，有些的浅一点，浅一点那个呢，应该是冷杉，那个红杉，红杉树，
2: 红杉树，
1: 红杉树，颜色深一点的那个呢，就是冷杉，
2: 冷杉，
1: 冷杉树啊。
0: 我们拍摄的时候，水气丰沛，气候温和，这种亚高山暗针叶林是保护区里面积最广、垂直分布跨度最大的森林类型，它由云杉、冷杉等乔木组成。根据地质研究，冰川融水曾在此积水成湖，但是周边山体不断有风化的碎屑滚落，碎屑物经过水流不断搬运沉积，堵塞湖泊，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山湿地。沿着溪流，我们继续向着保护区的核心区前行。一座高山湖泊出现在前方，这座海子叫做卓玛拉措，又名珍珠海。它如同一块蓝宝石镶嵌在仙乃日雪山脚下的密林中。
2: 谢老师，这个海子离仙乃日雪山非常的近啊，也是冰川融雪形成的。
3: 对，就是冰川运动到这个地方以后，它就发生一个转折，在这下面对这个地形它有一定的这个逃，就是刨丝的这种作用。它在往前面运动的过程中，就是冰川一退缩，这些水积正在这儿，它就一个洼地。
0: 正在我们拍摄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鸣。
2: 哇、哦，快看，谢老师，您看，你看那边，那是正在发生什么？
3: 那是冰崩。
2: 正在发生的冰崩，那冰崩的特点是什么？
3: 冰崩它是在冰川上面发生的这个崩塌。雪崩它就是还没有成冰的那种雪表层它发生的崩塌，雪崩它比较松散，冰崩它那个冰块像石块一样的，它是凝结成一块或者说砸下来很有力量的。
2: 哇，刚刚我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我以为是打雷了，因为一片云过来，我以为要打雷，原来是冰崩啊。哇，我们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然的力量啊。
3: 是的，
2: 仔细听。
0: 因为距离很远，如果不是传来冰崩特有的轰鸣，我们单从视觉上其实很难分辨出是冰块还是融水。倾泻的冰体砸到山岩上，形成更加细碎的冰块，在岩石间化成一条冰瀑。这样的冰崩多发于夏季，随着气温升高，冰川间的流水与流石导致冰体产生裂缝，这样就容易发生冰崩。仔细观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冰川在冰崩后留下的冰洞。继续前行，我们绕到仙乃日雪山南面，一片宁静的高山湿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里是雪山群的中心地带，

0: 先乃日阳脉涌，下路多及三座山峰，将身处其间的我们紧紧环抱。因为地处高海拔，这里晴雨交替，气候多变，群山聚拢的水汽调节着小气候，绿草茵茵，繁花点点，当地人称这里是洛绒牛场。
1: 谢老师，在这样一片高山地带，怎么会有这种高原牧场呢？
2: 这就实际上就是冰川作用造成的。
1: 冰川作用？
2: 对，
1: 这片牧场也跟冰川有关系。
2: 和冰川有关。
1: 嗯，
2: 冰川的堆积物下来以后啊，
1: 嗯，
2: 它就铺满这个沟床。
1: 嗯，
2: 以后这个随着这个冰川的退缩，
1: 嗯，
2: 它前面可能形成一些冰积堰塞湖，
1: 嗯，
2: 这后边这个湖泊，
1: 嗯，
2: 逐渐这个淤塞了，淤塞以后就形成了那个沼泽湿地，
1: 嗯，
2: 然后慢慢这个草就长起来了。
1: 嗯，
2: 所以它这个冰比较平整，它下面应该还是，
1: 嗯，
2: 都是冰川的堆积物。
3: 我听到老师这么讲了，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十年的人，
1: 嗯，
3: 我觉得心里面啊，真的现在变成这样绿色的草甸是很不容易的，对吧？
1: 嗯，就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但是却不知道啊，它原来形成这样，需要那么漫长的时间。
3: 那么漫长的时间。
1: 嗯。
0: 听到地质学家的介绍，就连生活在雪山脚下的伽马泽人也不禁感叹这样的巨大变化。100年间斗转星移，历经无数风霜雨雪，隆起的山体不断风化，冰川运动不断侵蚀、搬运、堆积。到了今天，这些景观展现出的地质现象，依然可以为我们还原出地质变迁的过程。沿着冰川运动形成的山谷，摄制组继续前往保护区的核心区域。穿越了几个垭口，我们来到一片相对平坦的地带，溪水在河滩里流淌。穿过一片玛尼堆，我们又一次与冰川湖泊相遇，这就是央迈勇雪峰脚下的牛奶海。就在牛奶海的上方，有两条冰川融水汇成的瀑布，瀑布在高处积水成潭，之后再化成一条条小溪流入牛奶海。谢老师告诉我们，从更长远的作用来说，随着泥沙石块的积累，牛奶海终将毁于色，变成我们之前看到的洛绒牛场那样的高山草甸。这种演变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2: 冰川向我们这个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淡水资源，这个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冰川，我们在这学术界也有人把青藏高原称作为亚洲的水塔，因为这个青藏高原冰川发育，再加上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连接起来，亚洲很多这个大江大河都从这个地方发育，形成了这个流水供给着这个下游的人类的这个使用，是吧？所以它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人类的生存来说起着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地质学家通过研究地球的演化历史去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现在世界上主要的地质地貌现象大部分都是在大冰期时造成的，我们正处在第四级冰川期以后的间冰期，冷暖交替。人类可以通过地质研究去寻找气温升高或是下降时的应对之策，所以保护当下的环境其实就是关注人类的未来。美丽的黄河湿地成为动物的家园，黄河岸边探寻梭与鹤的身影。
4: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30-40米了。
0: 它们身材娇小，却能飞越珠穆朗玛峰。
4: 它们每年迁徙过程中嘛，有1/4的鹤大概就丧生了，但是它们还要前仆后继地去翻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画廊生态家园》正在播出。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要吧？要吧？
14: 应该的。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汇千流，纳百川，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孕育出广袤丰饶的土默川平原。我们远方的家氏旅族在包头拍摄期间，每走一段路就能看到公园绿地。除此之外，城市中沿黄河地区有一连串的河流湿地，如同美丽的绿色翡翠项链点缀在黄河岸边。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塞罕塔拉就坐落在城市中心。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当地人马宇威，他告诉我们摄制组，这片草原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1: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想到在城市当中能够有这么大一片面积的城中草原哈。
3: 是的，嗯，真的占地面积非常大，有10680亩，是咱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嗯，包头人民都把这里称之为城市机体的绿肺。因为咱包头是以绿印城，以水润城，我们在园区内能够看到林地，能看到最具特色树种的红柳，能看到城中湿地草原风貌，那边呢是以芦苇为主，那这边我们就看到的是花海了。后方是一望无际的草场，眼前又是都市高楼，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草原之上有钢城，钢城之中有草原的美景。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包头就是有水有绿，绿就是草原跟林地了哈。
3: 是的，
1: 那个这个水就是黄河水。
3: 是的，
1: 黄河在我们这个草原的什么方位？
3: 在咱们的南边。
0: 马宇威说，这座城市中草原免费开放，高峰时每天接待游客30000人次左右。包头人的生活离不开绿色，在包头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而且城市中的草原里除了植被，还有30多种小动物也生活在这里。
3: 刚才我们位于的这个林地，时常就能够看到野山鸡野兔在林地当中出没，追逐玩耍，嬉戏跳跃，园区工作人员都不去打扰它们。这些小动物就相当于生活在咱们的市中心，而且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前段时间我们还发现了一只小狐狸，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都在这里蹲点拍手。

0: 马宇威说，包头人形容自己的家乡半城楼房半城树，碧波荡漾，人水相依。这里所说的水指的就是黄河。在包头，沿黄河地区有一连串内陆干旱、半干旱高纬度河流湿地，自西向东有昭君岛、小白河、南海湖、共中海和敕勒川五个片区组成。我们来到南海黄河湿地，这里空气清新，动植物资源丰富，拍摄时能看见很多水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黄河湿地内有野生植物200多种，鸟类200多种，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几十种。在公园的核心区，包头师范学院的刘丽教授正在与学生们一起进行黄河湿地鸟类研究。
1: 这只呢，
2: 一些鸭子。
3: 对，那个身上你看，腰那不是有一个白点，那个鸭子就是那个赤豹鸭。我们通过这些年观察，现在发现在这个区域迁徙和繁殖的有180多种。
1: 一级保护的有多少种？
3: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监测的有7种，比如说冬天来的有白尾海雕，然后春天迁徙的时候有蚁鸥，还有我们刚看到的青头浅鸭，到马上结冰的时候，就会有中华秋沙鸭，还有我们周围活动有大宝、黑冠，这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刘丽博士向我们介绍，他和团队多年来在南海湿地进行鸟类研究，曾在这里发现珍稀鸟类蚁鸥、黑冠、大天鹅等。南海湿地是黄河湿地生态系统形成的缩影，湿地生态环境不断变好，在这里迁徙繁殖的鸟类越来越多。鸟类是环境的指示剂，南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这些鸟类提供了适合栖息的家园。在南海湿地中，也有很多本地摄影爱好者，他们记录着黄河边的生态变化。郭立明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我们在他的镜头中看到了春天

0: 10天半个月的样子。嗯嗯，
1: 所以您捕捉到了他们美丽的倩影。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很短暂的时光，但是被您捕捉到了。
0: 对对对，非常短暂。嗯，而且我们也特别珍惜这一点时间。嗯，就10天半个月。嗯，这个天鹅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嗯，这个天鹅从三门峡过来以后刚到，我就给拍到了，
1: 在水面上飞翔。
0: 对，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黄河还在封冻，嗯，还没有完全化开。嗯，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大概是正月初四他们就来了。
1: 他们一般都是在包头这片湿地停留多久呢？
0: 天鹅可以停留大概将近一个月吧，从前到后。嗯，从最先来的，嗯，到最后走的，嗯，总的时间大概能持续一个月。那个时候大概的数量可以到8000到10000只。
2: 除了天鹅之外，郭立明还拍摄到了很多在黄河边生活的野生动物，沿着黄河拍摄，每次都会有所收获。郭立明说，10多年沿黄河湿地拍摄，他亲身感受到环境生态的巨大变化。黄河湿地边野生动物种类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停留在这里。郭立明第二天要前往包头的草原深处拍摄梭鱼鹤，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但是却能飞越珠穆朗玛峰。我们和郭立明约好第二天一同前往。夕阳西下，落日的光晕染红了整个黄河湿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出发，穿过包头市区，我们前往包头市的达茂草原深处。沿途风景不断变换，我们对这种飞翔高度能达到9000米的鹤类非常期待。车行大约4个多小时，房屋越来越稀少，眼前的景色越加空旷。郭老师说，根据经验，梭鱼鹤会选择在这里饮水休息。
1: 看我们四下望过去也见不到什么村庄。嗯嗯，可以说是人迹罕至。
0: 这个地方属于达茂旗，全称是达尔汗茂明安联合旗。嗯，是已经属于草原地带了。
1: 草原地带了哈。嗯，那为什么梭鱼鹤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去饮水休息呢？
0: 首先一个比较宽阔，村庄稍微少一些。嗯，还有自然的一些草场，偶尔还有一些农田它可以去进食。嗯，周围呢有几个水坑可以供他们来饮水。
1: 嗯，这梭鱼鹤的身影在，哦，在那边。
0: 对对对，
1: 1、2、3有3群
0: 正在降落。
1: 正在降落。
0: 对对对，
1: 看得出来他们正在降落呢。
0: 这个高度越来越低，像现在呢，就不应该再往前走了。就有可能惊扰到它。它有一个安全距离，大概呢400米以外吧，还算是可以的。嗯，看现在正在降落，这几只鹤正在降落。
1: 正在降落。嗯，刚刚啊，郭老师示意我先别说话，先听一听梭鱼鹤的叫声。
0: 对，听得很清楚。
1: 听得很清楚。
2: 我们非常幸运，刚刚到草原深处就看到了梭鱼鹤的身影。它们三五成群在天空盘旋，发现没有什么危险，就会选择降落到水池边喝水。梭鱼鹤体长80厘米左右，头顶珍珠灰色，脖子和身体的羽毛呈蓝灰色。空旷的草原上能清晰地听到梭鱼鹤的叫声。
1: 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不在这边是吧？不在包头。
0: 对，繁殖季还在更北边的草原上面。嗯，吉林然后东三省应该是都有。嗯，然后额尔古纳河包括内蒙这一条流域。嗯，就是北边的草原带上包括蒙古应该是都有。嗯，
1: 都有它的这个分布。
0: 对对对，那现在又来了2群。
1: 哦，这边。
0: 嗯，也在降落，过几天他们会结成更大的群。嗯，大概达到好几千只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的去迁徙了。
1: 嗯，虽然他们的个体很小，但是我感觉他们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展开的羽翼很大。
0: 对，非常轻盈。嗯，实际上它的体重只有5、6斤吧。
1: 哦，5、6斤大概这么大。
0: 对。哦，所以说他们飞行能力特别的强。
1: 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鹤。
0: 对对对。
2: 梭鱼鹤是地球上为数不多能飞越世界之巅的鸟类，每到秋末，梭鱼鹤便要长途迁徙，飞去印度北部过冬。梭鱼鹤一般于10月下旬在喜马拉雅山下集结，沿着神秘古老的迁徙路线飞越珠穆朗玛峰，往返于远方和家乡，开始一轮又一轮新生命的繁衍与接力。
0: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30-40米了。主要是为他们这种精神感动。他们每年迁徙过程中嘛，有1/4的鹤大概就丧生了。

0: 但是他们还要前仆后继的去翻越喜马拉雅山，
1: 嗯，
0: 是吧？这个特别让人感动，勇攀高峰，前仆后继这样的一种精神。
1: 所以您是带着感情，带着一种情感去拍摄他们的。
0: 是的，
2: 拍摄时，郭立明一直提醒我们要把声音放低，不要惊扰鹤群。梭与鹤胆小而机警，稍有一些动静就会飞走。它们远远避开人类，也不愿与其他鹤类合群。我们在草原上耐心地蹲守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拍到了梭与鹤喝水的场景。通过拍摄的镜头，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梭与鹤的样子。
1: 声音录得都很清晰。
0: 对，这是原始的声音。
3: 这就是刚才那个降落的那个画面。
1: 嗯。
0: 看，开始转弯了。
1: 转弯。
0: 然后水坑就在他们底下。
1: 梭与鹤在转弯降落的时候，是它的羽翼展得最开的时候。
0: 是的。
1: 嗯。
0: 它马上就要落在这个水边了。这一部分是提前已经落下来的。
1: 嗯。
0: 啊，你看，已经全落下来了。
1: 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水墨画出来的是一样的，用墨色勾边，然后它的背部还有腹部以及翅膀下面是白颜色的。
0: 对，然后你仔细看它这个、
1: 嗯、
0: 这个叫耳羽，耳朵旁边有两撮白毛，这也是它的显著的一个特征。
1: 哦，真漂亮，体型真的是很小啊。
0: 对，在鹤里面它的体型是最小的。
1: 嗯，它们在喝水的时候也是很轻盈的哈、啊，头探下去，
0: 每一口都是这样的姿态，
1: 有弧度的啊，
0: 对，特别的优美那个感觉。
1: 嗯，
3: 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嗯、我们背后又飞来了，
1: 又飞来
3: 四只鹤，也是准备要降落了。
1: 就像两位说的一样，是不同的家庭，然后陆陆续续来这边喝点水，然后再继续赶路。
3: 对，然后喝完水之后，它就下一步就是准备觅食。
1: 觅食，嗯。

0: 夕阳西下，苏雨鹤静静地在水边饮水，我们悄悄地走过去，地上能看到一些苏雨鹤掉落的羽毛，非常漂亮。
1: 我们在沿途的时候啊，寻找到了几根苏雨鹤的羽毛。郭老师，您判断一下，这都是长在哪里的羽毛呢？
2: 像这一根呢，有点像飞羽，但是估计是次级飞羽。但这根呢，有点像一级飞羽，就是它那个翅膀尖最大的地方，只是猜测。
1: 就是有点曲度的哈，
2: 弯度。只是猜测，因为这个长度比较长。
1: 我们来看一下，虽然不能再进一步的去观察一下梭羽鹤，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羽毛，就像有人拿着毛笔在宣纸上这样点了一个点，然后呢，这个墨呀，就是由浓转淡，渐渐的晕染开来。
2: 像拍这个梭羽鹤呢，已经不完全是拍它这个如何姿态美好呀，更多的想拍它这种精神，飞越珠峰的精神，不挠不屈的精神，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他们结大群那种震撼的场景，这是最主要的。
0: 顾立明说，每年迁徙季会有十几万只梭羽鹤不辞辛劳地飞越珠穆朗玛峰，场面非常壮观。在迁徙中，梭羽鹤要面临狂风、严寒、氧气稀薄等各种恶劣情况，还可能遭遇金雕等天敌的威胁，四分之一的梭羽鹤会因此丧生，但是它们仍然不屈不挠，每年结队成行飞越珠峰。体型那么小的鹤类，却如此强大与勇敢，这也是很多人敬佩梭羽鹤的原因。梭羽鹤对于自然环境的要求很高，环境的不断改善，才让我们有机会与梭羽鹤近距离接触。看到黑夜猴在喀斯特峰林间腾跃的灵动身影，追寻着梭羽鹤的迁徙轨迹，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以生命为墨，在天地间绘就出一幅幅壮美画卷。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让万物生灵都能在山水画廊间续写自己的传奇。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

0: 中俄贸易已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深化。
2: 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1: 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一到四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
3: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3: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书面讲话中说，在面对两支

0: 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伊方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他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1: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2: 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视频发布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的言行，称其令人无法接受，并对以方侵犯活动人士人格尊严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意大利外交部将就此召见以色列驻意大使。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乙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乙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被已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并强调这些人是在国际水域被非法拘留。他宣布已紧急召见以色列驻西临时代办，并将向以外交部发出外交照会，对此予以谴责。此外，加拿大、荷兰、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以军18号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媒体报道，以军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人。
1: 再来看，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
3: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 据美联社二十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

0: 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十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三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四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1: 中国船舶工业近日接连迎来重大突破，超大型邮轮订单包揽全球92%以上份额，大国重企批量交付领跑全球，国产大型邮轮同步开启大众文旅新体验，中国造船业正实现高端制造突围、文旅消费升级双向突破。
2: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20号正式交付，邮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试港性和试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2: 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目前正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个吨位的邮轮一次可装载超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超2000万载重吨，占全球订单的92%。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经排到2030年。
4: 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2: 同一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交付，并于今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启载客首航。
1: 日前，首次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进行，共有来自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新西兰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国及2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
5: 此次会议共分为海上搜救、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和联合演习、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等5个议题，从多方面进行海上执法经验的交流。每个议题由1到2个成员国牵头负责。
6: 经与各成员国沟通，这次我们专门增加了海洋碳汇执法、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反恐这3个议题。一方面呢，是向大家展示我们中方最新的海洋执法理念，另一方面呢，也促使各成员国更加聚焦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
5: 会议期间，各国海上执法单位互通经验，畅所欲言，同时结合当下热点局势深入探讨，共商共建共享成为本次会议的主基调。
7: 我们积极分享中国海警在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维护海上安全、保护海洋生态这些方面的一些实践经验，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自身的一些努力呢，为推动地区海洋可持续发展来贡献中国方案。
1: 20号，香港特区政府透露，当地规模最大、算力能级最高、产业具有带动能力的算力基础设施沙岭数据园区进展顺利。
8: 据介绍，该园区坐落于香港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已于3月28号开工建设，预计3年半后可投入运营。3年计划投资238亿港元，提供180个技术性岗位，可创造约46亿港元经济产出。
9: 建设沙岭国际数。

0: 的园区，恰恰就是想充分利用香港国际化的优势啊，来为国家服务。一方面呢，我们服务内地的企业，通过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我们起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积极配合国家啊，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打造一个新的亚太数字的新高地。
1: 按照设计能力，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0000000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
2: 21号，智慧人工智能方案展在香港举行，此次展出近50项 AI 解决方案，侧重推动 AI 由概念走向规模化和实际运用。
3: 特区政府明确将 AI 列为香港的核心产业。那么我们这次的话呢，也吸引了包括来自于香港本地以及来自于内地的非常优秀的 AI 的企业、 AI 的方案商，那么参与在这次规划中。
4: 展览围绕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及全民 AI 培训三个主题展开，展出的近50项 AI 解决方案着重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场景的实际效能，推动跨行业的实用性。
2: 5月19号至21号，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在粤港澳多地举行。活动周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举办20多场专题活动，搭建专题对接洽谈平台。同时，江西通过组织外贸企业参展出海、各地精准招商等形式，深化老区和湾区两地在产业、科创、经贸领域合作，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展机遇，深入推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目前，活动周已达成一批重要的合作项目和合作意向。本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什么是卫星物联网？未来能在哪些应用场景提供商业服务？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5: 卫星物联网就是通过低轨道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以及汽车、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低速数据业务。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和搭建的天启星座率先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目前，天启星座累计发射41颗低轨卫星，具备空天地海四位一体的全球覆盖能力，已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6大领域的数十个细分应用场景开展了应用验证，并向海外市场提供包括船舶位置轨迹监测、动物迁徙监测等商业服务。
6: 您看我穿的这一套救生衣呢，配备了这样的一个个人应急求救的装置，即便是在没有通信覆盖的区域，也可以在人员遇险的情况下自主的发射求救信号，通过天启卫星组网再将信息传输回地面的接收站。那么目前呢，这样的一套系统已经在海洋渔业和海洋救援等多个场景下进行了实测。
5: 截至目前，北京已有经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天启星座、翼木星座、太景星座等在内的9个在建星座，稳步推进星座组网。未来还将安全有序地推进民营企业火箭发射、卫星数据应用场景出海等国际合作。
2: 20号，以“共享新机遇，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江苏盐城举行。
5: 当天，众多韩国政府代表、商协会负责人、企业家等嘉宾参会，多家韩方企业与中方企业展开贸易、产业领域商务洽谈，交流会集中签约一批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态等重点项目。2025年，盐城对韩进出口总额达206.7亿元，产品涵盖车用锂电池、车辆零部件等领域。作为江苏省首批国际合作园区，中日韩江苏产业合作示范园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新能源乘用车产业产值稳步攀升。中韩盐城产业园近年对韩进出口年均增速超过30%，成为江苏对韩合作新高地。
2: 今天是国际茶日，当地时间20号，2026茶和天下雅集活动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
4: 活动现场设置了中国茶文化展。

0: 是与品鉴环节，主办方向来宾介绍中国茶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及品饮礼仪。来宾们在茶香氤氲中深入了解中国以茶会友、以茶传情的文化内涵。
1: 中国茶文化历经数千年，已经成为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中国和阿联酋虽然相隔万里，但呢理念相同，多倡导和和共生、和谐包容。
0: 除了茶文化展示外，活动还精心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和非遗互动体验项目，包括汉服展示、古筝演奏、书法体验、香包制作等，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阿联酋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
2: 近日，中马铁路人才培训计划首批学历教育留学生毕业典礼在广西柳州举行，他们将投身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建设及运维工作。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促进沿线地区互联互通，带动马来西亚东海岸地区经济发展。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超93%，计划明年投入运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近日，以“琴声浸韵戏满延州”为主题的2026延安新区戏曲艺术周在延安大剧院精彩启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全程免费开放，无需预约。活动邀请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与山西省晋剧院两家顶尖院团联袂献艺，设置午间与晚间双时段演出。现场还同步设置美食市集、文创展销等专区，让市民享受看戏加逛吃加游玩的一站式文旅新体验。
3: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945年8月8日17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向他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这大大出乎日本的意料。日军原先判断苏军结束对德作战后需要休整，对日发起作战时间最早也要到1945年9月，且预判苏军应该主要由远东滨海地区发起进攻。据此，日军将防御重点定在中国东北的东部地区。对日军而言，这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8月8日晚，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阴云密布，雷电交加。而此时，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的150万部队已陈兵边境，整装待发。根据战前部署，苏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对长春、沈阳实施向心突击，其中外贝加尔方面军从外蒙古东部实施主要突击，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远东第一方面军在太平洋舰队配合下，从滨海地区实施突击，切断关东军与朝鲜的联系。远东第二方面军在阿穆尔河区舰队配合下，由北向南实施突击，一场止战之战开始了。9日凌晨，苏军航空兵队盘踞在吉林、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中国东北主要城市的日军进行空袭。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对日本军舰实施袭击，完全掌握制空权。同时，地面部队各先遣支队越过国境。当日拂晓，主力发起进攻，精心布防的日军要塞顿时陷入一片炮声火海。
1: И «Катюши», и танки, и, значит, самоходки, и чтобы прошла наша артиллерия, чтобы прошли наши обозы. Вот это мы все делаем. Выходят вперед танки, наезжают на деревья, валят их, пехота растаскивает, распиливает, расчищает, и дальше, дальше. Вот такой 30-километровый путь мы пробиваем тайгу, откуда нас не ждали».
0: 沿着日军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苏军在漫长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在日军猝不及防间突入既定目标。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坦克在原始森林中开辟通路，向东宁设防区和牡丹江方向实施突击。刚刚在欧洲战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别洛伯罗多夫将军，出任红旗第一集团军司令。
2: Очень трудная задача была, потому что местность была горная тайга, скалы, сопки.
3: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村呢，叫大武川村。这个村呢，当年住了很多的日军，然后当时苏联红军进攻的时候，也是沿着这条路线打过去的。所以说这个村呢，会有大量遗留的这个。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

0: 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1: 国家观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0: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2: 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4: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 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
3: 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进行回应。
4: 我们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 关于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当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客观、全面、长远地看待产能问题。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 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中方认为，如欧方以产能过剩为由炮制针对中国的新的 贸易工具，本质上是为了掩盖自身产业的困境，抹黑打压外部竞争。此举不仅将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还将破坏
1: 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0: 终将反噬欧产业发展，欧方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中方一贯主张，中欧双方应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协商解决分歧。中方不会主动挑事儿，但是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可能坐视不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正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2: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书面讲话中说，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伊方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他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2: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

0: 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 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 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 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总统通话讨论美伊协议草案后陷入极度焦虑，这释放了哪些信号？此外，以色列议会20号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而内塔尼亚胡的焦虑是否也与此有关？美伊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
3: 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那如果确实如媒体所报道的，内塔尼亚胡在和特朗普通话之后表现出了极度的焦虑，那么这就折射出一方面美伊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错位正日趋明显，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内政问题上的承压也在迅速加大。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面对着极端正统犹太政党的逼宫，内塔尼亚胡选择以退为进，破釜沉舟的冒险策略。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 而内塔尼亚胡呢，既怕对美国妥协遭到执政盟友的批评，又怕得罪美国，失去外部的支持。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那至于美伊新一轮的谈判，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 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表面看呢，特朗普是急于脱战，伊朗呢是急需解困，双方都存在着停火的共识。但是深层次来看，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 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

0: 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2: 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3: 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4: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2: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
5: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6: Es una estrategia para sancionar más a Cuba y amenazarnos más cada día que pasa.
7: Como patriota que soy, estoy en contra de todas esas cosas que son injustas. Y somos un país soberano y vamos a defender esto tan de sea posible.
1: 今天，中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华南地区。今天起，华南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香港、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其中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强降雨造成多地严重内涝，今年龙舟水一开场就阴雨天气频繁。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后天起华南降雨将减少减弱，高温发展增多。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昨天，广东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镇村道路被淹，民居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

0: 救援艇在前往受灾村落。
1: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在积水中艰难前行，短短一公里的路程花了15分钟才抵达大洞田村。村里大部分房屋的一楼都进了水，在一栋2层民居，消防员发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家的一楼大门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2: 来，我扶着你，老公，来，扶好，
3: 放着他。
1: 救出2名老人后，消防员继续在村内搜救。有一家四口被困屋内，当时一楼的水深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消防员先将孩子背出，再逐一转移大人。
4: 从5月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损毁。湖平山镇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今天上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2架直升机为受灾严重村庄的村民送去应急物资。
1: 今日上午，2架满载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的直升机从常德市石门县全民健康活动中心操场起飞，前往受灾严重村落，紧急运送救灾物资。
5: 现在我们飞行的地方已经达到了这个旁边的山的高度，已经达到了海拔高度1000米。你看这些地方一旦发生灾情，人员根本没法上来。你看这个右边就是扶贫山，2798米，它周边的这些小山，你看随便一个山就是上千米。这些地方呢，也是我们前几天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现在最有效的手段是我们直升机还可以到达，你其他的话根本没办法。走1-2天可能还爬不过一个山头。我们今天的整体任务呢，是要把这个急需的一些物资、装备和人员啊，运送到这个受灾点。
1: 据了解，受山区复杂地形及局部多变小气候影响，应急救援直升机只能抢抓降雨间歇的有利窗口期紧急起飞，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湖平山镇上空，记者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尤为明显，泛黄的洪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淤积大量泥石，沿岸部分民房被泥沙损毁，多处临崖山区道路受损严重，路基垮塌，部分路段被完全冲毁。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直升机飞抵湖平山镇，通过悬停的方式将物资通过绳索投递给当地村民。目前随着水位逐步回落，石门县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据美国媒体报道，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跑道附近出现一处地面塌陷，导致航班出现延误和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表示，这处地面塌陷是在机场每日飞行区例行检查中发现的。事发跑道随即被关闭，紧急施工人员已进场作业，开展修复工作。随着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情况不断增多，机场方面敦促旅客直接联系航空公司，以获取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
2: 1945年8月，在亚洲主战场，中苏两国携手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最后一击，彻底终结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铭记历史，守护和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手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挖掘珍贵史料，唤醒尘封记忆，再现亚洲主战场8月风暴大型合拍纪录片《最后一击》，敬请关注。
3: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油电品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特朗普一边称不着急达成协议，愿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朗消息，另一边又称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打击，美方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现身以色列机场，美以会否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称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战事或将外溢。美伊五月底能否举行新一轮谈判？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初步成果，双方拟互降关税，部分商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特朗普表态，不想看到台独挑起战争，台当局以美谋独妄想被击碎。俄总统普京访华24小时，

0: 成果丰硕，峨眉曝光幕后花絮。朝鲜我故乡女足入境韩国参赛，击败韩国水源 FC 女足，闯入亚冠决赛。中国商务部20号进一步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双方拟互降部分商品关税，同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共识。中美经贸关系利好信息背后是双方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和合作潜力。
1: 5月12号至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5月20号，商务部进一步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的具体内容，涵盖双方多项关税安排、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的职能架构、扩大农产品贸易、稀土出口管制，以及中美间飞机与发动机贸易。关税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当天介绍，本次经贸磋商，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降税协商的背后是双方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与合作潜力。以汽车产业为例，尽管目前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面临关税与政策壁垒，但中国汽车零部件已深度嵌入美国汽车供应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约5%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有中国公司持股，涉及安全气囊、玻璃和转向系统。这意味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正以零部件先行的方式在美国市场渗透。
2: I think the future of the U.S. automotive industry really hinges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openness to Chinese technology. It might mean more openness to maybe licensing some Chinese technologies. These kinds of arrangements, if done carefully, could be a real boon for the U.S. industry. It could allow for more innovation.
1: 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约30%的美国购车者愿意考虑中国品牌，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了15个百分点。据美媒报道，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吉利、比亚迪和长城汽车等中国车企的门店比比皆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美国联邦法规允许墨西哥居民和双重国籍人士驾驶车辆进入美国。美媒称，这让边境沿线的美国人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国汽车的竞争力。报道称，底特律三巨头多年前就已基本放弃了经济型轿车市场，现在严重依赖利润丰厚的 SUV 和皮卡。2025年，美国新车销量超过1600万辆，面向消费者的入门级车型却越来越少。目前，美国市场已没有售价低于2万美元的新车，而中国车企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3: Because cars have become really unafford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4: The average new car price in the U.S. is around $50,000.
3: That's just out of reach for more and more people, especially now with inflation and high interest rate. The Chinese cars are very hard to resist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I think that puts pressure not just on U.S. politicians, but also the rest of the auto industry to have more affordable cars that are as good as the Chinese, or else people are just eventually going to vote with their wallets.
1: 在扩大农产品贸易方面，双方就推动解决中美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涉及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介质盆景以及美国舒华牛肉、禽类产品等。双方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重创美国农业。以美国传统农业大州肯塔基州为例，该州是大豆与肉牛核心产区。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导致该州对华大豆订单归零，牛肉出口暴跌90%以上。今年1月，56个美国农业组织曾联名发表公开信，称关税政策导致美国农村地区正经历经济危机。美国农民、牧场主和种植者面临极端严峻的经济压力，数量惊人的美国农民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农场破产数量持续攀升，全国范围内损失接近1000亿美元。随着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释放积极性，

0: 信号，美国农牧从业者期盼重回中国市场。
1: Yes, without knowing some of the details, yes, absolutely. On the surface, this is really, really good news for beef producers. Anytime that we can open up a market, that's a good thing. In 2022, there were, I think, $1.7 billion worth of beef exported to China. So that's a huge market, and a trade agreement would be good for all of agriculture, I think.
0: 此外，中美还将尽快就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形成具体安排。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介绍称，两个理事会成立后，将为双方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有效机制保障。
2: Well, what I think everyone has now realized, what everyone's agreed on, both on the Chinese side and the US side,is that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the world's two most dynamic economies, have got an awful lot of touch points. We cannot help but bump into each other around the world on every major issue. And so what's needed is more mechanisms and more ability to talk about those issues at high levels and at working levels. And so to a degree, that's what the creation of a board of trade and a board of investment represents, is the need to talk about and therefore work on all of these issues.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元首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3: 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初步进展，双方拟互降部分商品关税，同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共识。这些积极进展折射出两国经贸往来怎样的博弈逻辑与现实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4: 中美经贸关系现在越来越体现出强烈的对等博弈逻辑。当美国意图控制对华经贸利益急剧受损程度，转而增加对华经贸合作，中方也对等调整，同步提升对美经贸合作水平。对等博弈这一逻辑，一方面反映了中美经济实力总体上不断接近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有力维护，另一方面也说明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的。通过自2017年以来中美多轮对等经贸博弈，美方变得越来越务实，日益认识到施压并不能改变中国，更无法实现自身利益，一个稳定的对华经贸关系才真正符合美国利益。通过务实合作而不是极限对抗，才是正确的对华经贸政策。
3: 台湾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耗资巨额，却两次验收零分，防务采购乱象丛生。与此同时，赖当局执政陷入双重危机，民意下跌的同时，美国大腿也要靠不住了。
0: 据台媒19号报道，台陆军斥资9.8亿元新台币，约合2.1亿元人民币，采购26套台湾自造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该系统无法达到台陆军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要求，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台媒称，6月将进行最后一次复验，若再不达标，台陆军将解约，重新招标。
5: 作战不是零分就是100分，你不能够挡下敌人的无人机，那就是你被歼灭掉。
6: 你竟然可以两次都零分，还要再补考，人的生命也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吗？
0: 报道称，该案由2018年成立的创未来科技公司以9.8亿元新台币中标。台媒称，两次测试未过，依法应该判定违约罚款，但台防务部门却让他一测再测。
7: 难道我们的钱就是随便给人家做实验的吗？实验到他满意到他好为止吗？
0: 近期岛内多家民调机构显示赖当局表现不佳，这一结果直接打脸民进党民调。台湾 TVBS 的民调显示，只有 38% 的受访者满意赖清德表现，而不满意度有 45%。 同时超过半数受访者对赖当局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台湾雅虎奇摩网站发起的网络投票同样给出不及格的成绩，高达 58.3% 的参与者不满意赖清德的表现，远高于 25.1% 的满意度。
8: 赖清德的满意度

0: 一直都没有超过50啊，除了民进党自己公布的之外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危机嘛。
1: 民意危机之外，赖当局更大的危机来自美国。特朗普近日表示，台湾有人以为由美国撑腰，想要挑起战争走向独立，而他并不想派美军去9500英里外的地方打仗。
2: They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You know,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台媒援引外交政策专家的话分析称，特朗普的讲话显示，他认为维护台海和平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他甚至严厉警告台当局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
3: 远水救不了近火。
4: 嗯，
3: 这话以前就有这个迹象嘛。以前川普不是没有讲过，因为川普拿的钢笔尖在桌上戳那一点，就是台湾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间就是那个笔尖大小。我犯得着为你去打一仗吗？
1: 台媒指出，比起许多传统美国对外政策鹰派，特朗普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更具交易性的态度，曾表示台湾应支付美国防卫成本，也曾指控台湾偷走美国半导体产业，还多次从半导体竞争与供应链依赖角度谈论台湾，主张美国应重新夺回先进芯片制造主导权。美国智库分析认为，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新思考反映出一种更务实的做法，也就是承认一项基本事实，台湾问题并非美国核心利益，而美中关系的稳定对美国更为重要。
5: 民进党整个政策走向大概就是以美国的为主了嘛，美国要你怎么做你就只能怎么做。那当你能够抱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你能抱的大腿突然抽走了，那确实这个是无力感就会出来，因为他现在所有对于这个两岸的论述，对于现在台湾自己的论述，在美国抽腿之后，这个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1: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国民党官员的话报道称，赖清德已将台湾推入一个危险的困境，既不被北京信任，也无法指望华盛顿。
0: 我觉得民进党明年选举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大腿不见了。
1: 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分裂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在中国国民党20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大开，批评赖清德是台海危机制造者。
6: 不要闪躲，不要回避，不要自欺欺人，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
1: 郑丽文说，根据台湾最新民调，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两岸问题，超过65%的民众支持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他奉劝民进党不要再违背民意，不要做台海和平的捣乱者和破坏者。
7: 特朗普明确做出反对台独、不介入台海纷争的表态，彻底打破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妄想。民进党当局未来何去何从？我们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8: 首先呢，民进党当局所谓以美谋独的战略神话彻底破产。台湾从自我标榜的所谓战略盟友啊，被美方明确表态为随时可以明码标价的棋子。这说明啊，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政治路线啊，失去了最核心的外部支撑。第二啊，民进党当前呢陷入了两头落空的政治困境，两岸的实力对比呢早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大陆牢牢掌握着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而现在呢美方的权衡退却呀、也让台湾在国际上在地缘政治当中呢更加孤立。第三啊，这说明啊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啊更加不可阻挡。民进党当局未来的走向啊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顽固坚持分裂立场，是在台独的绝路上撞得头破血流，最终遭到历史的清算；要么啊认清大势，放弃幻想，回归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轨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紧凑而高效的访华行程成果丰富，而

0: 学生在我们俄罗斯留学，你看俄罗斯莫大附近，你到了之后会感觉特别亲切。俄罗斯大学附近有很多很多麻辣烫。
1: 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

0: 扩展。目前，在俄中国留学生超6万人，在华俄罗斯留学生超2万人。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高校合作网络。学习中文的俄罗斯公民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已超过10万人。
1: 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众议院议员会馆附近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0: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高市早苗上任以来更是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2: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まあ、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0: 据日媒18号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高市早苗此前表示，修订这些文件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高市还宣称，日本必须从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局势中吸取教训，着手准备新的作战方式，并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专家指出，日本正利用全球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将防卫安全合作作为借口，系统性拆解战后和平体制的护栏，越过专守防卫的传统边界。必须看清其背后的系统性风险，并坚决抵制日本任何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行为。
1: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当地时间20号晚，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在韩国水源举行，朝鲜我故乡女足客场2-1逆转韩国水源 FC 女足晋级决赛。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不仅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韩女子足球俱乐部层面在韩国的首次交锋。决赛将于23号下午举行，我故乡队将对阵日本日式美人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日前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完成集结，在土耳其开启集训。伊朗足协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目前球队士气高昂。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南亚，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局地一度录得48.2摄氏度高温，医院中暑病例激增，部分学校已提前放暑假。在巴基斯坦，即使在受到海风调节的卡拉奇市，5月上半月也多次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高温或将持续。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日前在该国沙巴州一处海滩，20多人成功合力围捕了此前频繁出没、引发民众恐慌的巨型鳄鱼。这条鳄鱼长约3.7米，重达300公斤，攻击性较强。前2次围捕均被其逃脱，但有关部门在接获线索后持续行动，在村民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将其捕获。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不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鹿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

0: 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不花钱。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0: 干嘛？
21: 知道吧？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942年5月1日，日军以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百团大战重创日军后，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长官，制定了暗杀八路军高层的绝密 C 号作战计划。很快，日军就将目光从冀中转向了太行山。

0: 1942年5月25日，正在转移途中的八路军总部及其后勤机关2000余人，被日军合围于南太行十字岭上。当天，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血洒十字岭，壮烈殉国。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这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八路军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革命形势愈发严峻，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第一科科长的林一临危受命，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1: 十字岭一役让八路军总部遭受重创，指挥体系岌岌可危，要在日军严密的情报封锁中追查杀害左权的元凶，稳住敌后情报战线，这是一项关乎抗日大局的艰巨任务。林一这位年轻的情报科长却没有一丝犹豫，毅然扛起了这份生死重任。1936年8月，林一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系统掌握了情报、化妆、译电等专业技能。
2: 我母亲不来莫斯科那个学院里学情报，而是战略情报，她学得很好。回到中国以后，就把她调到了这个延安。
0: 林一负责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第一科是干什么的呢？简单来说，主要职责就是派遣工作，它是情报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一科选派的特工，一要胜任，二要可靠，三要有人脉，而且被派遣的情报员都必须与林一进行单线联系。只有全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才能有效地打入敌人的内部。
1: 左权的牺牲让林一和战友们悲痛不已，彭德怀揪出凶手的命令字字千钧，林一化悲痛为力量，精心策划，冷静布局。
2: 左权是他的直接首长，他原来在左权的直接领导下派向敌占区派了很多情报人员，那么左权牺牲了，他怀着仇恨，他就决定亲自去。
1: 在日军严密封锁下，林一

0: 迅速启动所有潜伏情报力量，从点滴线索中寻找突破口。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情报侦察战在太行山间打响。
1: 1942年四五月间，身在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的彭德怀，接二连三收到了一些内容蹊跷的情报。情报显示，总部驻地的周边县域曾经发现了一支部队，他们身着便衣，自称是八路军部队。但反常的是，这些人都个个自带粮食和行囊，从来不走大路，甚至不生火做饭，一路上不停打探着八路军总部的动向。虽然八路军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可疑人员，但他们尚不知道这些人的背后却大有来头。
0: 太行山区出现的这支伪装成八路军的队伍，正是日军精心部署的精锐部队。他们自带物资，夜行昼伏，完全脱离八路军行军模式，精准打探总部动向，让八路军总部陷入高度警惕。而林一的情报网络很快就锁定这支部队是由日军精锐组成的义子挺进队，他们就是杀害左圈的凶手。这支全员伪装、精通汉语的日军义子挺进队已如毒蛇般潜入根据地腹地。
2: 你像林一建立这个情报系统啊，对保障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八路军的这个情报系统啊，它和一般的情报系统不一样，它有的情报系统主要是搞政治情报，他这个情报要为直接为作战服务，怎么把这个义子挺进队干掉，这个就靠情报保障。
0: 真相浮出了水面，彭德怀再次密令林一全力追查这支幽灵部队的行踪，一旦时机成熟，务必将其彻底铲除。林一火速联系情报网络各条支线的情报人员，命令他们持续监控日军动向，严密分析这支部队的作战轨迹，寻找最佳战机。
1: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在接受任务后，林一曾经多处打探日军义子挺进队的确切动向，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1942年腊月的一天，潜伏在侵华日军陆安特务机关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情报人员传来了消息，由于十字岭一战，使得严嵩义雄在冈村宁次面前一时风头无两，于是严嵩义雄决定不但要重奖义子挺进队，还要专门为他们设宴庆功。而日本人举行这场庆功宴的时间恰恰选在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届时日军义子挺进队的一个小队将专程来到祁县赴宴。
0: 祁县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年三十，在日军严密布防的祁县执行暗杀任务，难度不言而喻。然而林一不顾个人安危，乔装打扮，只身潜入祁县。这片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土地，每一步都暗藏杀机。
3: 我妈妈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消灭义子分队，所以他天天接受任务，而且进到这个现场相当危险。进到现场以后，他跟新的县委书记就跟他见了面。
0: 林 林一此次前来是要和时任祁县抗日政府县长的刘秀峰秘密接头。见面后，林一对刘秀峰迅速下达了三项核心任务：摸清义子挺进队举行庆功宴的时间地点，设法将敢死队员安全带进城，为敢死队准备足够匕首，并做到不响枪完成任务，精准周密，环环紧扣行动要害。与此同时，彭德怀指定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挑选30名精锐组成敢死队，由刘满和带队开展严苛训练，各项部署在隐秘中紧锣密鼓的推进，敌人在明处狂欢，我方于暗处蓄势亮剑。
1: 1942年大年30夜晚，位于祁县的大德兴饭庄灯笼高挂，食客满堂，由30名八路军指战员组成的敢死队三三两两地潜入了大德兴饭庄，丝毫没有引起正在大吃大喝的日军义子挺进队的怀疑。在他们的袖子里、腰带上都藏着提前准备好的锋利匕首，而且各自约定摔杯为号。
3: 他们是清晨进去，进去后马上到这个酒店，进去以后他们就装扮成什么人了，帮着有的是扫地的、打扫卫生的，有的是端茶倒水的，有的是送酒的，就全是这样。这些人忙活到下午的时候，这些义子分队的人准时来到了这个酒店，他们都没有带武器啊，他们是来吃饭的。这些扫地的、就端茶倒水的、送酒的都慢慢接近他们，等着这个刘满和发号令。
0: 晚上10点，见日军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刘满和下达了动手的命令。刹那间，酒杯碎裂声划破喧嚣，30道黑影冲进席间，匕首直取日军喉颈，一下子便结果了20多名日军。
3: 当时他们就没法打了，也没带武器，就端起酒杯、端起凳子来抵挡。这些人，我们呢把他凳子扒开，很快的就一个一个都把他拿匕首干掉了。
0: 日军队长松井想越墙逃走，却被枪口锁定眉心。次日，长治、太原、祁县城头悬挂起义子挺进队人头。严嵩义雄惊恐万分，冈村宁次被迫亲手签署解散令，解散了这支恶魔部队。而此时，林一也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任务，转身奔赴下一个战场。
4: 林一同志呢，他也是经过千言万语，而且呢，他去谋划，虽说当时呢，只是消灭了一部分，但是呢，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他们不敢再继续为非作歹，而且呢，就停止了义子挺进队的活动。
0: 左权牺牲后，时任抗大总校副校长的滕代远奉命接替左权，继任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与林一并肩战斗。
1: 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林一就曾与滕代远相识于校园。二人回国之后，共同的革命志向和革命热情令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随后在组织的介绍下，二人结为夫妇，成为了革命伉俪。
0: 消灭了义子挺进队之后，更深远的布局渐渐展开。1944年冬，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为掌握日寇在华北的第一手情报材料，为总部首长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林一换上旗袍，打扮为一名阔小姐，只身前往敌占区秘密

0: 潜伏在那里的情报人员。
1: 也比如说你像传递情报啊，包括和一些达官贵人的夫人打交道啊，啊，你男性的肯定就是不是很方便了啊。另外呢，女同志嘛，心比较细啊，还有很多大量的具体的工作也需要他们来承担。
0: 旗袍之下藏着密码本，笑语之间传递指令。在外奔走的三个月里，林一正怀着儿子滕九明，但他不畏艰辛，以探亲为名，一路奔波，穿越北平、天津敌占区，实为逐一联系安插在敌人身边的潜伏人员，指导沉睡的情报网络。每到一处，林一都认真听取工作汇报，检查电台设施，更结合抗战形势提出，不只搞情报，更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配合反攻的重要要求。
2: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等于说过去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心投向革命，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我母亲有这个勇气呢。
0: 林一身怀六甲，仍深入虎穴，让身处隐蔽战线的情报人员倍感温暖与鼓舞。他的到来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虎穴中坚守的信念，也让敌后情报网络不断壮大，为战略反攻做好了充分的情报准备。
3: 在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滕代远提出今后的情报工作重心要深入虎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情报网络，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调整。在此之前，八路军还没有在日军占领的区域大范围建立情报站，然而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创建情报站无异于虎口拔牙。那么将派谁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0: 在滕代远指导下，林一在太行军区乃至全军层层筛选，多次亲赴抗大总校选人。他凭借独到的识人眼光，选中了抗大教官许楚光。
4: 因为这个，如果到敌占区派遣，必须得有社会背景，就比较这个适合于做情报工作，能开展情报工作。所以他在这点上呢，他和滕代远同志呢，他们都是有战略眼光。
0: 许楚光1927年入党，思维敏捷，文武兼备，有丰富的敌区工作经验，曾就读黄埔军校第五期，黄埔校友身份成为他在敌伪阵营活动的重要优势。1942年春，许楚光在林一安排下接受情报特训，强化侦查、收发报等技能，熟记联络暗语与日语，牢记海量敌伪资料，随后改名许楚狂，由华北赴武汉，最终潜入汪伪政权核心南京，成为插入敌伪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他有战略眼光，他往外派情报员，他从山西被敌人包围的环境派的情报员派到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甚至还派到南京、派到上海，你都不可想象，在山西整天被敌人围着打的情况下，他能派情报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3: 许楚光到达南京以后，凭借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加上他为人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博闻强志，令他很快就进入了汪伪政府任职。紧接着他左右逢源，一路升迁，一度当上了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而他能如此长袖善舞，这背后离不开林一

0: 发给他的一道道密电。
1: 林一为许楚光制定行动策略，传递关键信息，是他在敌伪心脏坚守的幕后指挥。在林一的远程统筹下，许楚光立足南京，编织起广阔的情报关系网。林一派出的其他情报人员也陆续潜入南京，安插在许楚光周围，协助其开展工作。
2: 许楚光这个人呢非常好，我妈妈就跟他直接联系，这个许楚光发展了很多人，建立了个情报网，及时把日本的伪军的战略情报反映到八路军总部。
1: 从1944年初开始，许楚光争取到黄埔校友唐功福支持，请其在扬州成立株支税务总局，并以此为掩护，在日伪封锁线上打开物资运输通道，有效缓解了根据地物资匮乏的难题。而这时，经过多次侦查，许楚光又将目光转向了汪伪警卫第三师。
3: 汪精卫卖国投敌后，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陆续建立起了三个警卫师，作为他的嫡系部队，全力拱卫南京。这其中，警卫第三师是汪伪政府政权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精锐部队。全师三个步兵团约5000人，全部列装了日式装备，在南京郊外驻防。可是要想突破这支汪伪御林军的防线，使其为中共党组织所用，应当从何入手呢？许楚光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心尽结识的人。
1: 1944年春，许楚光与赵红学频繁接触，考察其立场后，觉得时机成熟，便向赵红学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动员赵红学打入汪伪警卫第三师，协助他进行策反工作。许楚光利用汪伪内部关系，助赵红学出任该师政训处主任，打开策反关键缺口。同年夏，钟建浑出任该师师长。赵红学在许楚光指导下与钟建浑深入交往，钟建浑不仅不反感其意图，反而主动提出与新四军友好相处、互不侵犯的意愿。
3: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南京汪伪政府的军政界一时人心惶惶，上层人员的变动频繁。1945年8月，许楚光、赵红学、钟建浑三个人判断，这已经是策动汪伪警卫第三师起义的最好时机。
1: 1945年8月12日晚，按照事先的约定，钟建浑借口扫荡江北竹镇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率部成功渡江。与赵红学带领的第九团在陆河城外会合，共3000余人，于8月13日与新四军会师，宣布起义。这支原汪伪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一则题为“拱卫宁伪首都之精锐，伪警卫第三师反正”的新闻。新闻上说，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师第三师师长钟建浑，已于8月13日率领所部3000余人，分别从江苏江北之陆河与江南之句容，向新四军自动反正。林一 作为幕后功臣，以精准的形势判断、果断的决策与周密的部署，促成了这次经典的策反行动，将敌后情报工作的战略价值发挥到极致。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林一直接派遣的干部达75人，这些干部又发展党员70余人。至1945年日军投降，林一领导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工作已发展线索450多个，情报站20个，基本关系103个。一张覆盖华北、华东核心敌占区的八路军情报网络，在他手中就此建成，成为敌后抗战中无形却无比强大的力量。传奇无声，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他以智慧织就严密情报网，以坚守点亮前线方向，为民族解放默默奉献。岁月可尘封往事，却永不磨灭功勋。他的一生献给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精神跨越时空，永载史册，永被传承。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五二零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是，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7: 吧。正常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1: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2: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3: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4: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5: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1: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6: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1: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7: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8: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伯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4: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9: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

0: 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务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党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0: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 包括歼-15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35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15T、歼-15DT， 包括歼-35，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

0: 间他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15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0: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3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0: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他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他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他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0: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3: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赖清德当局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因此呢，赖清德当局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要通过追加预算。

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

0: 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他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他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他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他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3: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吓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防务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4: 我想画我的爸。

0: 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港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

0: 代更加紧密的八中命运共同体。八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八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八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3: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 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

0: 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1: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0: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近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德黑兰将就伊朗文化遗产地遭空袭一事，将美国和以色列告上法庭。他表示，美以轰炸已造成伊朗20个省份至少149处历史地标和博物馆受损，其中包括5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地。伊朗文化部此前估算，修复此次冲突中受损的文化遗产地预计需耗资约70万亿里亚尔，约合3900万美元。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2: 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

0: 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乙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视频发布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的言行，称其令人无法接受，并对乙方侵犯活动人士人格尊严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意大利外交部将就此召见以色列驻意大使。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乙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乙方做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被已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并强调这些人是在国际水域被非法拘留。他宣布已紧急召见以色列驻西临时代办，并将向以外交部发出外交照会，对此予以谴责。此外，加拿大、荷兰、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以军18号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媒体报道，以军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人。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0号，当被记者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时，特朗普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特朗普3月下旬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次起诉背后既有持续施压古巴的意图，也有国内选举政治的算计。
2: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石油封锁、制裁古巴官员和政府机构等高压举措。在这些制裁措施效果未达预期后，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来加码对古极限施压，迫使后者在压力下屈服。与此同时，美国此时提出对劳尔·卡斯特罗所谓的起诉，可能为再次入侵执法制造借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方或有意企图在古巴复刻其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短期内对古巴实施类似突击行动的可能性不高。此外，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以巩固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作为近年来共和党的重要票仓，佛罗里达州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政府。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起诉向当地选民，尤其是古巴裔群体传递政治信号。

0: 阿美地区分析不仅是对古巴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暴露出其维持西半球霸权的真实意图。
1: 今天中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
0: 今天起，华南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香港、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局地现特大暴雨，其中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强降雨造成多地严重内涝。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2: 富豪
0: 从5月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今天上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2架直升机为村民紧急运送救灾物资。在湖平山镇上空，记者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尤为明显，泛黄的洪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淤积大量泥石，沿岸部分民房被泥沙损毁，多处临崖山区道路受损严重，路基垮塌，部分路段被完全冲毁。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直升机飞抵湖平山镇，通过悬停的方式将物资通过绳索投递给当地村民。今天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降雨超过50毫米以上，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
0: 从今天早上开始，当地启动防汛预警响应机制，逐户排查，转移17名被困村民，同时立即对周边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被淹道路恢复通行。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至23号，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接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保持快速增长。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国铁广州局从15号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更加灵活的票务服务将给密集高频出行的旅客带来更多方便。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教育部

0: 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
1: 今天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
2: 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聚焦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场设立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等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以及先进材料、低碳环保等前沿技术。本届西洽会邀请英国为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为主宾城，吸引海内外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
3: 我们非常看好未来的合作。我认为服务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们一定会有更多深度的合作。
4: 现在对于韩国企业来说，在未来尖端产业领域和中国企业一起进行技术交流，进行人力资源交流，建立合作网络，也是我们提升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
2: 第八届西洽会会期持续到5月24号，会议期间将举办全球采购对接会、2026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等近40场活动。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旁的滑行道发生地面局部塌陷，机场紧急关闭该跑道进行抢修，事故导致约400架次进出港航班取消或延误。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已减少飞往拉瓜迪亚机场的航班，塌陷原因正在调查中。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印度北方邦部分地区20号的最高气温达到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专家预测，今天和明天，印度部分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未来一周，印度多地的炎热天气仍将难以缓解。印度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为期一周的高温橙色预警。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快点！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2: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怎么
25: 着？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27: 吧？这样吧，两个人
28: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9: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进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一边称不着急达成协议，愿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朗消息，另一边又称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打击。美方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现身以色列机场，美以会否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称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再遭侵略，战事将外溢，局势又将如何发展？美伊五月底还能否举行新一轮谈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0: 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方的消息；另一方面又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出现在以色列的国际机场，美以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选项是否依然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美以再次侵略，战事将蔓延到地区之外。而中东媒体此时又传出，美伊将在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伊朗边示强边对话，究竟是在为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称，他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如果美伊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但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当天，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美方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以消息人士称，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同样在2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此前一天，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以媒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20号，特朗普呢表示说啊，若美国跟伊朗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他将愿意再多等几天。如果说之前特朗普说多等几天，那是他可以利用这个临时停火期，他要集结部队，他要补充弹药，他要为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在做准备，但是现在所有的军事准备其实都已经就绪了。特朗普说要再多等几天，他要等什么？
2: 特朗普说多等几天，实际上还是要以压促变，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接受美国的条件。那么现在是谈又谈不成，美国打呢又一时不愿意打，所以就处于一个坚持的状态。再多等几天，可能是美国还是希望那个最后就是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实在谈不成，美国最后就有可能真的打了。首先呢，美国现在确实很着急，不像特朗普说的说我不急，说中期选举也对我不重要，事实正好是相反，就是美国很急，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很

0: 重要。如果说现在战争继续拖下去，油价继续上涨，那么美国老百姓对特朗普和民主党的不满会进一步上升。这样的话，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的时候，美国共和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参议院众议院都丢掉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总统手里边的权力就很小了。如果说因为伊朗战争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国内政治中遭受重大的政治挫败，这是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很着急呢？从四月八号停火以来，每隔几天特朗普就说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快就要那个谈成了，战争很快到就要结束了。但事实上到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伊朗和美国在谈判的问题上，在药价的问题上差距很大，就是一时半刻说能够完全那个实现永久停火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对伊朗多次做出军事上的威胁，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那个吓唬伊朗，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最早是三月二十四号的时候，那时候是发出第一次威胁，说给伊朗五天时间，说你要五天时间不答应，不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就要对伊朗的电力设施进行袭击。从那之后，有五天的那个最后通牒，十天的最后通牒，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每隔一阵子就给一个最后通牒。但通牒到今天了，特朗普又说还可以再给你几天时间，就是这么多最后通牒都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原因就是美国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状态，回到战争状态，战争规模扩大，战争升级，那么油价会进一步上涨。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即便你愿意承担油价上涨的代价，即便你愿意投入更大的战争的资源，但是你还是实现不了你的目标。就通过战争来打通海峡基本上不可行，通过战争来彻底摧毁的伊朗的核能力也不可行，要实现他的战争目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所以现在的困境就是要实现目标只能谈判，谈判现在又谈不成，所以他是不断地往后拖延做出最后决策。最后决策就是到底到了哪一天特朗普说不再拖延了，不再忍受了，我要再一次发动打击了。
1: 但是的确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不断地发出这种口头的威胁，但是近期呢，我们确实实在在的看到了一些现实的威胁。这是来自目击者的一个表述啊，说有大量的美军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的国际机场上，型号呢包括 KC-135 和 KC-46。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啊就是有大量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沙特，包括卡塔尔，紧接着这个史诗狂怒行动就爆发了。那由此看来，是不是美以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在增加呢？
2: 的确是这样的。在二月二十八日，美以发动军事打击之前呢，在以色列实际上也部署的有空中加油机。那个时候呢，已经发现大概部署的加油机的数量十四架左右。那么现在人们发现，就是部署在以色列的加油机数量已经超过三十架了。那显然这个数量是增加的比较多的。美国在以色列部署的这个空中加油机主要部署在两个机场，都是民用机场，一个是中部的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第二个是南部的一个叫拉蒙的一个国际机场。那么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基本上没有美国去占用它，因为它要确保以色列的飞机能够正常出动。所以把两个民航机场占用以后啊，其实对以色列的这个空中交通秩序就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民航秩序被弄乱了，因为它占了大量的停机坪，实际上以色列也非常的这个不满意。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以色列部署这么多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呢？它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点。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规避伊朗的打击，收缩部署，把高价值的这些空中目标，防御能力比较弱的这些这个空中资产就向后进行这个机动。在这一次的这个进行中的美以战事过程中间，美国损失空中加油机七架，那么空中相创有两架，那么地面损毁实际上有五架。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如果靠前部署，就在伊朗的这种导弹啊、无人机的威胁之下，这么大一个飞机也没有更多的加固的机堡能够给它去满足它的地面防护的要求，所以它采取向后部署，那么就在以色列的两个民航机场进行部署，就是想让高价值的资产脱离伊朗的直接的威胁范围，这是它的第一个考虑。第二个当然就是确保从这个美国的本土或者是欧洲的

0: 基地向以色列去空运这种向前方空运一些作战物资，在这过程中间要对他的这种空运的飞机啊提供加油保障。所以依托在以色列部署的这大量的空中加油机，实际上主要是在欧洲和地中海之间建立一条空中加油的走廊，确保从欧洲从美国本土源源不断地向战区来调集作战物资。其实这就是为后续可能展开打击做相应的准备。打仗是需要有弹药的，需要有前方的一些零备件的，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根据消耗的情况要不断地向前进行运。那么运的过程中间运输机啊其他的一些飞机啊都需要有油料的保障，所以也在以色列部署大量的这样的加油机，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个，在恢复打击的这个时候，美国要考虑到加油机可以保障它的作战飞机绕开海湾国家，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在做美国的工作，不希望美国恢复打击。那么他们认为恢复打击以后直接会遭到伊朗的报复。那么在某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那么这些国家怎么办呢？他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这个行动，不让美国用他的基地，不开放这个领空。那么怎么办？美国就利用空中力量的远程机动性，用空中加油绕开这些这个区域。所以这也是他部署大量预警机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可能也预示着，确实就是您所说到的，后续可能美国仍然有一个军事打击的方案。
1: 但是呢，要不要打，现在呢特朗普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呢就有一个报道啊，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下一步的方向上其实出现了分歧。那内塔尼亚胡呢还是想重启战事，要对伊朗进行重创。特朗普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而特朗普呢非常明确的还对媒体说，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是听美国的。那牛老师，您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您觉得以色列不会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来采取一些单边的一些行动来打击伊朗，从而把美国再次拉入战火？
2: 他是这样的，如果说美国真的下了战略上的决心，美国已经做出政治决定了，就是我到底是要和还是要打，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如果，恰恰就是您刚才说的，到底美国是要打还是要谈，现在特朗普也没做出决定来，特朗普也是左右为难，然后不断地考虑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对以色列来说，真的美国一旦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以色列是不敢对抗的。因为在美以这对关系中，以色列说到底还是美国的这个小兄弟，如果真的跟美国公开的决裂，以色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承受不了的。在政治上，首先在国际政治上，以色列现在在中东地区打仗已经打了两年半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在国际政治中是特别孤立的，以色列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孤立过。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有一个全球很重要的大国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很多时候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就美国一张票来保护以色列，在联合国大会也是美国领着几个小国那个保护以色列。所以国际政治上美国对以色列很重要，在国内政治上，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又跟特朗普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么特朗普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很重要的一张牌。现在以色列今年必须在11月27号之前就举行大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他也不会跟美国决裂。在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以色列的先进的战斗机、以色列的防空导弹这些，包括最近的这些很多那个弹药，都是美国给他提供的。可以说在武器上，以色列一天都离不开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跟美国公开决裂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诱导美国、劝说美国，甚至欺骗美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1: 另外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20号表示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而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以再次侵略的话呢，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我来看短片。
3: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据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 沙特

0: 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的态度推进外交进程， 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
1: 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正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的啊，如果呢美以再次发动侵略的话呢，那么战事将会外溢到地区之外，而且呢反击会出现在美以根本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么战事外溢到地区之外会是什么地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又会是哪儿呢？
2: 某种程度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的这种警告还是对美国施加某种这个威慑。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看到美以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制约美国的这种决策或者影响美国在战争中间的这些这个战略行为的时候呢，实际上蒙办的政治压力、全球经济的承压，这对美国都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影响的就是航道受阻以后对全球油价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蒙办也在不断的对美国进行施加压力，这才是这个伊朗在后续可能会采取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因素。那么如果美国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伊朗说他要采取这个报复行动的时候，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对 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这些国家中间的原来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可能进一步要拓展这个范围，包括油田、炼油厂这样的一些个设施都会进入到打击的范围，这是把范围扩大。那么让美国进一步在经济上承压，很有可能就是曼德海峡会采取联动性的这个行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曼德海峡的这个行动并没有像以前那么
1: 产生重大的这个影响。如果说双通道都确实受阻的时候，那么全球经济的承压进一步的上升。另外在对一些这个美国的蒙办产生影响的时候，比方说在这个土耳其方向，如果说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蒙办的压力对美国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另外我们注意到呢，有国际媒体包括五角大楼呢揣测和评估啊，说目前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包括它的导弹的保有量呢可以达到战前的大概
3: 50%到70%，那么在经过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的休整补充，甚至再生产，您觉得目前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根据最近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跟美国媒体的评估，伊朗的反击能力远远超过美国公开所说的。首先呢，就是 最近媒体跟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国防部长说，伊朗的主要的抵抗能力基本上都被摧毁了，包括那个导弹啊、导弹发射架啊、无人机啊、海军啊。然后现在的评估，内部的评估说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没有被摧毁了。更何况从4月8号停火之后，过去一个多月， 那么伊朗把之前被摧毁的地下导弹层的入口那些废墟都清理开了，清理开了之后，导弹和导弹发射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现在美国媒体评估说，伊朗导弹的 70% 还有，导弹发射架的 75%
1: 还有，伊朗海军美国说基本摧毁了，但是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快艇基本上都没有被摧毁。现在所以现在的估计是，伊朗的反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另外沙特媒体的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啊，说在5月底伊斯兰教的这个朝觐季结束之后，美伊双方呢有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下一轮的谈判。您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多大？
2: 中间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呢，实际上在中间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到伊朗进行访问以后呢，把美国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可能向伊朗方面进行传递。那么同时也想稳住目前的这个停火，力促后续可能会展开的这个谈判。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进行谈的意愿还是存在，但是障碍太多，所以很有可能这种间接

0: 妥协的这样的空间，同时双方的这个互信也是非常差的，所以谈可能还是谈，那么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这个成果难度非常大。
1: 嗯，因为我们注意到呢，北约有一个最新的发声，说如果在七月初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重新开放的话呢，那么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0号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同一天，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已进入亚丁湾。据报道，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有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分析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1: 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呢正寻求与阿曼进行合作，来推动制定一套长期安全稳定的新机制。那么从单独的立规到寻求和地区的这样一个协调，那么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的这一套组合拳它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伊朗首先呢是要显示说自己现在还是牢牢的控制海峡，并且伊朗未来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所以他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个呢就是把海峡的管理和控制从那个军队要变成一个民事的行政的机构。那么之前呢，海峡主要是伊朗革命卫队管理的，现在成立了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临时的措施变成长久的立法，伊朗的议会现在正在通过立法。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从伊朗单个国家管，要和那个阿曼一同来管，但是到现在为止阿曼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他这个能不能实现了还是另外一回事。同时呢，伊朗要增强自己管理海峡的合法性，因为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反对他管理海峡的，希望海峡混到自由通行，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我并不是要封锁海峡。伊朗说那个过去24个小时海峡通过了26艘船，所以已经通过的很多了，实际上就是要增加它的合法性。
1: 嗯，另外呢，有消息说呢，北约放出话来，如果七月初这个海峡还没有开放的话呢，将会协助船只通过。我们知道呢，其实北约国家呢之前的很明确的表示说呢，是在战事结束之后他们才会介入到这个海峡事务，难道他们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
0: 之所以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呀，实际上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他是不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第二呢，是这个油价的上涨让欧洲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其实这也跟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关系。因为在这个梅以一战时油价上涨之后，美国在这个对待俄罗斯的这个制约的这个制裁的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网开一面，让俄罗斯的这个原油可以进到国际市场。那么某种程度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对于这个欧洲来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它是不利的，这是第二个方面原因。第三，也是美国在强压这个北约国家，必须要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最后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看到，7月7号到8号，北约要开峰会，需要在这中间有一个形成共同的一种意志，来做出相应的这个决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立场略微有一些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大批的美军加油机现身以色列，另外呢，战事会否重启且外溢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小满。小满它有着阳气小满、紫离小满、江河小满等等多重的内涵。无论是气温还是降水，在北半球都在做着加法，降水在增多，而气温在上升，炎热的天气波及的范围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看一下在中国小满时节季节的分布，气候异常，夏天的地盘向北向西扩张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在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四川、陕西、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河北，有一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福建的西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到后天的时候，尽管降水的范围看起来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在江南、华南北部还是会有一定范围的大到暴雨。今后一段时间在华北平原天气晴凉，但是华南、江南地区炎热天气越来越多。北京小雨，18到22摄氏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达州中雨，23到30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度，曲靖晴，18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鹤壁阴转小雨，16到26度，淮安晴转小雨，16到25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首尔晴转多云，14到25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新德里晴，30到44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阴转晴，27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20到30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晴，12到26度，罗马晴，15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渥太华晴，6到20度，华盛顿小雨，13到15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1: 罗山脚下，清水河畔，一味中药材的香，一块鲜牛肉的嫩，是他的新名片。同心，一个让心灵同频的地方。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濮阳扼守河南东北门户，是一座浸润着华夏文明原色的千年古都。作为颛顼遗都，帝舜故里，这里不仅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更曾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的第二故乡。杂技的根脉深植于此。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力士举鼎的壮举被后世誉为力技之根。如今这座古城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公立杂技艺术学校为支点，将千年技艺托举至世界舞台，无愧于中国杂技之乡的盛誉。

0: 战队，挑选出最能代表濮阳的节目，与对方战队大战三个回合。
1: 中华龙岩地世界杂技城，这里是河南濮阳。
2: 哎，其实，在濮阳呢，想找到会杂技的人呢，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哎，那边有一个叫非遗市集，咱们要不这样，各自给对方找一个元素啊，作为咱们第一环节杂技节目的线索，你看怎么样？
1: 哎，我看这主意行，那咱们说走就走，
2: 走着，
1: 走着。
0: 在这弥漫着欢乐元素的氛围里，两位领队会为对方设计怎样的挑战呢？战队之战一触即发。
3: 看您正在剪什么呢？
4: 我在剪一个咱们濮阳都比上的杂技。
3: 这线都是活灵活现的呀。
1: 我给振兴的线索就是抖空竹，简单不简单？
5: 老板，帮我来一份裹凉皮儿，我要濮阳辣。想给丹妮上上难度，那我要给他的杂技线索呀，就是他裹凉皮儿。
0: 金马队给红福队的线索看似与杂技毫无关联，丹妮却从中一眼就锁定了关键词柔韧。带着这个关键词，他能否找到心目中的杂技队长呢？
6: 延伸住，我喊得慢，你们就要起得慢，脚背打开一点，外开一点，耳朵根拎起来。
0: 他叫胡丹丹，身兼杂技演员与教练双重身份，在濮阳杂技圈里小有名气。他为红福队勾勒出清晰的创牌方向，从精美的艺术技巧到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呈现，完美展现出濮阳杂技高超的艺术水准。振兴心仪的人选就是他，娄虚博。这位舞台经验长达24年的小丑演员，荣膺国际冠军，线上线下粉丝无数，大伙儿都更喜欢叫他小丑波波。
2: 我要找的人呀，哎，他就在这儿。
5: 要，
2: 波波。
0: 金马队组队成功，他们的节目策略同样明确，就是要从匠心独运的绝活展示，延伸到气势磅礴的团队呈现，并从中展示出濮阳杂技根植民间、生生不息的力量。
6: 杂技里面俗称有一类节目，它就是靠软度柔韧去形成的一个我们叫柔术。看杂技里面四大项基本功，腰腿顶跟头，而占三样就是腰腿顶的重点训练。来，你刚才那个叠宝，
1: 哦，
6: 你看，
1: 哎呦，
6: 好，走，
1: 哎呀，
6: 对，来，脚碎一点，点的碎一点，对，
1: 身段也太柔韧了啊，
6: 这能达到你的要求吗？
1: 啊，太棒了。如果是我们带着这样的技术的话，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够在这个表演当中拔得头筹。

0: 腿和腰都是全靠柔韧，顶它是靠力量和柔韧的综合。
1: 其实它是有一层一层的，比如柔美柔韧，它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这个姿势的，
0: 练的部位也不一样。我们专业来说就是不同的部位都练到、嗯、我们这都是从小开始练起、嗯、所谓的童子功就是你从小开始练，但是每天都要突破自己。

斗空竹不仅是濮阳杂技的传统项目，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合全民健身的好项目。入门门槛不高，但真想玩出点花样，却一点都不容易。

0: 前面这位男孩就是我跟你说的空竹高手乐天，他的空竹在濮阳绝对是排得上号的。
1: 您练这个空竹练了多久了？
2: 大概有4年时间了。
3: 从最开始的就是抖啊，慢慢发现，哎，这空竹还挺有意思。随着这个时间，包括老师给的一些建议，技巧越来越成熟。

0: 这样肆意潇洒的动作看得振兴跃跃欲试，在高手指导下，他究竟能否体会到那临针起手的极致快感？
1: 让这个空竹从右往左滚起来，对，然后上扣，右手从空竹下边绕一圈，
2: 哎，哎，我也可以了。
1: 打平，对，先蹬直，对，
2: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空竹能不能代表我这次出征？
1: 可以，没问题。
0: 抖空竹的精髓在于将全身的协调、发力的精准和复杂的动作融为一体，它要求眼、手、身、步高度配合，眼随灵走，借绳传力，身体平衡，脚步稳健，表演者需要在瞬息之间捕捉节奏，让空竹成为身体的延伸。空竹的平衡极其微妙，全凭绳线上细腻的力道传递来维系，一丝偏差便可能失控脱落，所以高手展示往往通过增加空竹数量

0: 红福队以柔术为核，展现的是身体控制与极致柔韧的底蕴。金马队则以空竹为引，亮出的是手上功夫与民间技艺的鲜活。一柔一巧，恰是濮阳杂技的一体两面。
1: 哎，丹妮啊，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用杂技当中的基本功就轻松化解了我的难题，那我得小心了哈。
2: 不过你的这个人海战术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好一招化简为繁啊。那接下来的比拼我们拭目以待，
1: 走着瞧。
2: 好的。
0: 首轮交锋的余热未散，第二轮较量已蓄势待发。这次两队不约而同的从最寻常的
3: 轻盈和柔美，是不是因为这个伞本身就比较轻呢？
4: 你可以试一下，
2: 来试一试，
4: 上手拿一下，掂一下它的重量。
2: 哎呦，这个伞掂起来就挺沉的。
4: 对对，它还是
2: 从难度好像挺大的。
4: 这些孩子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左右脚同时工作，跟咱们正常人说的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是一个道理。
2: 左手画方，右手画圆。
4: 对，
2: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
4: 对，
2: 有点困难、啊、
4: 对、
2: 啊、那练到这个程度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4: 这些孩子们练了有1年0.7个月了，不过这已经算快的了，因为这个节目的类型它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你像我之前练的时候，就是可能以数量为基准的去累积，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比他们练的时间要多得多。我会结合我那个时候的训练方法，这个脚趾怎么发力会让它让这个脚趾肚去找到发力点，这个伞往下压的时候。

0: 然后他再去抛，把这个重心核心跟他说清楚之后，他就会发力很准，也会很稳，就会很快。
1: 这样的蹬伞的环节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哪个部分呢？
0: 承担的是比较美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以木兰传奇为蓝本创作的大型剧目，演员通过灯伞的表演生动诠释了木兰在少女阶段的心境与性格。灯伞之美在于将足尖的精准控制转化为举重若轻的视觉诗篇，表演者以双脚为支点，通过脚掌、脚背与脚尖尖细腻的力道与角度调节，赋予伞具既稳定又灵动的旋转韵律。

0: 很精彩。这一个压力这次就给到咱们了，咱们得另辟蹊径。
1: 经过讨论，金马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接下来的方向。他们要用欢乐和趣味迎战红福队灯伞所表现出的柔美。
0: 这个帽子好像和我之前见到的不太一样。
2: 对，咱们在杂技博物馆看到的是我们杂技前辈用他们在田间地头做农活的草帽，那是这个道具的雏形。经过很多代杂技艺人的这个改良，现在的这个草帽已经非常的契合我们练习手技的这个需求。那要不您来实际体验一下。
0: 好，来，
2: 先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然后呢我们两个手呢各拿一个，
0: 各拿一个。
2: 对，这个是杂技草帽的基础动作，它的要领呢就是抛摘带接。对于初学者呢
0: 抛
2: 其实是有一定的
0: 抛
2: 刚才已经是巧合，
0: 抛摘
2: 它不可能连续成功。
0: 伯伯
2: 你背刺我看来你已经入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体验一下高难度的团队配合。我把这个帽子抛给你，你的左手接住你就往头上戴，好吗？好好好的，来，走，一走。振兴，你这个眼疾手快可以啊，哎，加快速度可以吗？
0: 可以。我现在对我们这一轮的杂技是充满了信心，我也充满了期待哈。
2: 好。

0: 作为一个特别传统的很基础的这么一个草帽杂技，我想知道它的难点在哪里。
1: 那么个人的呢，各种花式以及一个人玩多顶草帽，团队呢就是叠加在一起，就是有底座有尖子，
0: 最高可以叠到多少层啊？
1: 那么我们这些小演员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已经可以叠到三层，这个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整个团队的配合默契，以及大家的互相信任，以及台下无数次的练习，才形成了最终的这个表演成绩。

红福队的杂技灯伞展现了从技巧到美感的升华，金马队的草帽杂技则完成了从个人炫技到全场趣味互动的欢乐共鸣。

0: 个追求极致的艺术表达，一个点燃共同的快乐情绪，在舞台上碰撞出截然不同的火花。
1: 你们的灯具很优美，我们的手机啊够欢乐，这一轮啊
2: 就算打平了。在平衡和肢体协调上啊，我觉得脚上的技术比手上的更难练，所以呢这一轮平手，我们最后一轮再见真章吧。
0: 最后一轮决战，红福队与金马队都亮出了真正的王牌，双方约定各以一项交通工具为核心道具展开终极对决。舞台之上，车轮与速度交织，记忆与创意碰撞，一场高难度杂技对决正式拉开序幕。
3: 我们即将训练的就是全球唯一一组的女子飞车，最多人数是10个人，
2: 那是不是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3: 我们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时申请过，但是因为场地的原因没有去到实地去拍摄。
4: 振兴在干嘛呢？
5: 我发愁啊，波波。
4: 愁什么？
5: 你知道丹丹跟丹妮他们出了什么节目
4: 啊？
5: 那是一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节目，你说这，
4: 啊、
5: 我出什么节目？
4: 啊，不用担心，咱们濮阳是杂技之乡，这样我给你找一位杂技老师，他绝对有让你眼前一亮的节目。
5: 那可太好了，
4: 那咱们走吧。
5: 走。
4: 振兴，这位就是我要为你介绍的杂技老师，他也是咱们今年年初濮阳娄昌湖杂技春晚的导演。哎，任老师你好。
6: 哎，任
5: 老师你好。哎。
0: 任学帅所在的杂技团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已经存在了100余年，自行车车技始终是这个团的保留节目，代代传承，代代创新。金马队最后的压轴大戏，就且看这一群年轻的传承人是否能够把经典再现。
3: 来，小月球，这就是我们女子环球飞车的道具。
2: 我觉得咱俩站在这儿就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空
3: 间了。对，他们最难的技术就是摩托车轮会从中间这个圆顶上路过，然后再从下边这个圆顶上路过，就整个是一个360度的旋转。
2: 这个10辆飞车同时在里面转，空间非常的狭小，他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默契？
3: 这个带头的人很重要，他需要完全100%的集中精力在这里边完成他所有的动作，以及清晰的记得他每一个路线。这个就是他们跟咱一样走的这条下边这个大路一样，他们必须得达到这种境界，包括他们每个人之间相互的配合，一个口号你就得必须反应1秒钟，马上变队形。他们必须要有臂力，要有能把摩托车前轮能抬起来的力量。

0: 这算是成功了吗？
1: 对，它飞起来之后10秒钟。好，你看现在我要等到它们一个一个收下来之后才算真正的成功，不是飞起来之后就是成功，要安全的收完每一个人，要收到下边之后才是真正的成功。你看收的过程也是一个表演的过程，你看到没？
0: 这么高超的技艺啊，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是无冕之王啊。
1: 嗯，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收精确的，就是每一个人一把打到门口。对，你看这就10个人出完了，
0: 那我们胜券在握。振兴，我可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自行车是全靠人的一个双腿去带动，一边掌握平衡，然后一边在我们身体上面有二节、三节、四节的，还有一些翻腾技巧。

0: 在人的后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角色，您发现了吗？
1: 是不是骑自行车这位？我看到他好像在盲骑，他被前面的那个人挡住视线了，他看不到路。
2: 是的，
1: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杂技结构的核心，是吗？
0: 所有的力量在他的肩和他的腰还有他的腿上，他要把车子骑起来，还要把这个力量用足，

0: 红福队的女子环球飞车在速度与离心力间展现平衡，代表濮阳杂技的惊险巅峰。金马队的集体车技以协作诠释信任，演绎众志成城的技艺之魂。
1: 虽然我们的飞车独一无二，但是呢，你们的集体车技啊，也道出了杂技人最朴实的付出。我呀，心悦诚服。
2: 哎，你们的飞车也体现出了团队配合的重要。
0: 三轮交锋已落下帷幕，红福与金马两队的比拼，完美展示了濮阳杂技的特点。一面是根植泥土的执着匠心，一面是奔向未来的大胆超越。无论是个体绝技的千锤百炼，还是团队协作的众志成城，都共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技艺与情感的生生不息。

0: 罗山脚下，清水河畔，一味中药材的香，一块鲜牛肉的嫩，是他的新名片。同心，一个让心灵同频的地方。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

0: 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5: 上吧。应
16: 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

0: 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
0: 并愉快一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 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 分别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1: 5月2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建交75年来，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 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 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
2: 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 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 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国务院总理李强
3: 5月21号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4: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3: 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 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 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万亿元， 同比增长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个百分点。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 6.81万亿元， 增长3.9%，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7个百分点。 主体税种表现亮眼， 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 5.9%， 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2%。 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 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3%， 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 31.6%， 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

0: 重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2: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4: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5: 符号。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谢水河水位上涨迅猛， 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2: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4: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6: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 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7: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

0: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0: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2: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0: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2: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

0: 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2: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得盈满。

0: 颗粒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颗粒
1: 真好。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将达成多项初步成果，双方拟互降关税，部分商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特朗普表态，不想看到台独挑起战争，台当局以美谋独妄想被击碎。俄总统普京访华24小时，成果丰硕，俄媒曝光幕后花絮。朝鲜我故乡女足入境韩国参赛，击败韩国水源 FC 女足，闯入亚冠决赛。中国商务部20号进一步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双方拟互降部分商品关税，同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共识。中美经贸关系利好信息背后是双方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和合作潜力。
1: 5月12号至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5月20号，商务部进一步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的具体内容，涵盖双方多项关税安排、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的职能架构、扩大农产品贸易、稀土出口管制，以及中美间飞机与发动机贸易。关税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当天介绍，本次经贸磋商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降税协商的背后是双方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与合作潜力。以汽车产业为例，尽管目前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面临关税与政策壁垒，但中国汽车零部件已深度嵌入美国汽车供应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约5%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有中国公司持股，涉及安全气囊、玻璃和转向系统。这意味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正以零部件先行的方式在美国市场渗透。
2: I think the future of the U.S. automotive industry really hinges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openness to Chinese technology. It might mean more openness to maybe licensing some Chinese technologies. These kinds of arrangements, if done carefully, could be a real boon for the U.S. industry. It could allow for more innovation.
1: 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约30%的美国购车者愿意考虑中国品牌，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了15个百分点。据美媒报道，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吉利、比亚迪和长城汽车等中国车企的门店比比皆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美国联邦法规允许墨西哥居民和双重国籍人士驾驶车辆进入美国。美媒称，这让边境沿线的美国人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国汽车的竞争力。报道称，底特律三巨头多年前就已基本放弃了经济型轿车市场，现在严重依赖利润丰厚的 SUV 和皮卡。2025年，美国新车销量超过1600万辆，面向消费者的入门级车型却越来越少。目前，美国市场已没有售价低于2万美元的新车，而中国车企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3: Because cars have become really unafford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4: The average new car price in the U.S. is around $50,000.
3: That's just out of reach for more and more people, especially now with inflation and high interest rate. The Chinese cars are very hard to resist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I think that puts pressure not just on U.S. politicians, but also the rest of the auto industry to have more affordable cars that are as good as the Chinese, or else people are just eventually going to vote with their wallets.
1: 在扩大农产品贸易方面，双方就推动解决中美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涉及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介质盆景以及美国舒华牛肉、禽类产品等。双方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重创美国农业。以美国传统农业大州肯塔基州为例，该州是大豆与肉牛核心产区。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导致该州对华大豆订单归零，牛肉出口暴跌90%以上。 今年一月，56个美国农业组织曾联名发表公开信，称关税政策

0: 导致美国农村地区正经历经济危机，美国农民、牧场主和种植者面临极端严峻的经济压力，数量惊人的美国农民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农场破产数量持续攀升，全国范围内损失接近1000亿美元。随着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释放积极信号，美国农牧从业者期盼重回中国市场。
1: Yes, without knowing some of the details, yes, absolutely. On the surface, this is really, really good news for beef producers. Anytime that we can open up a market, that's a good thing.In 2022, there were, I think, $1.7 billion worth of beef exported to China. So that's a huge market. And a trade agreement would be good for all of agriculture, I think.
0: 此外，中美还将尽快就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形成具体安排。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介绍称，两个理事会成立后，将为双方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有效机制保障。
2: Well, what I think everyone has now realized, what everyone's agreed on, both on the Chinese side and the US side,is that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the world's two most dynamic economies, have got an awful lot of touch points. We cannot help but bump into each other around the world on every major issue. And so what's needed is more mechanisms and more ability to talk about those issues at high levels and at working levels. And so to a degree, that's what the creation of a board of trade and a board of investment represents, is the need to talk about and therefore work on all of these issues.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元首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3: 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初步进展，双方拟互降部分商品关税，同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共识。这些积极进展折射出两国经贸往来怎样的博弈逻辑与现实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4: 中美经贸关系现在越来越体现出强烈的对等博弈逻辑。当美国意图控制对华经贸利益急剧受损程度，转而增加对华经贸合作，中方也对等调整，同步提升对美经贸合作水平。对等博弈这一逻辑，一方面反映了中美经济实力总体上不断接近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有力维护，另一方面也说明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的。通过自2017年以来中美多轮对等经贸博弈，美方变得越来越务实，日益认识到施压并不能改变中国，更无法实现自身利益，一个稳定的对华经贸关系才真正符合美国利益。通过务实合作而不是极限对抗，才是正确的对华经贸政策。
3: 台湾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耗资巨额，却两次验收零分，防务采购乱象丛生。与此同时，赖当局执政陷入双重危机，民意下跌的同时，美国大腿也要靠不住了。
0: 据台媒19号报道，台陆军斥资9.8亿元新台币，约合2.1亿元人民币，采购26套台湾自造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该系统无法达到台陆军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要求，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台媒称，6月将进行最后一次复验，若再不达标，台陆军将解约，重新招标。
5: 作战不是零分就是100分，你不能够挡下敌人的无人机，那就是你被歼灭掉。
6: 你既然可以两次都零分，还要再补考，人的生命也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吗？
0: 报道称，该案由2018年成立的创未来科技公司以9.8亿元新台币中标。台媒称，两次测试未过，依法应该判定违约罚款，但台防务部门却让他一测再测。
7: 难道我们的钱就是随便给人家做实验的吗？实验到他满意到他好为止吗？
0: 近期岛内多家民调机构显示赖当局表现不佳，这一结果直接打脸民进党民调。台 台湾 TVBS 的民调显示，只有 38% 的受访者满意赖清德表现，而不满意度有 45%。 同时，超过半数受访者对赖当局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台湾雅虎奇摩网站发起的网络投票同样给出不及格的成绩，高达 58.3% 的参与者不满意赖清德的表现，远高于 25.1% 的满意度。
8: 赖清德的满意度啊，一直都没有超过50啊，除了民进党自己公布的之外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危机嘛。
0: 民意危机之外，赖当局更大的危机来自美国。特朗普近日表示，台湾有人以为由美国撑腰，想要挑起战争走向独立，而他并不想派美军去9500英里外的地方打仗。
9: They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You know,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0: 台媒援引外交政策专家的话分析称，特朗普的讲话显示，他认为维护台海和平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他甚至严厉警告台当局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
10: 远水救不了近火。
11: 嗯，
10: 这话以前就有这个迹象嘛。以前川普不是没有讲过，因为川普拿的钢笔尖在桌上戳那一点，就是台湾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间就是那个笔尖大小。我犯得着为你去打一仗吗？
0: 台媒指出，比起许多传统美国对外政策鹰派，特朗普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更具交易性的态度，曾表示台湾应支付美国防卫成本，也曾指控台湾偷走美国半导体产业，还多次从半导体竞争与供应链依赖角度谈论台湾，主张美国应重新夺回先进芯片制造主导权。美国智库分析认为，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新思考反映出一种更务实的做法，也就是承认一项基本事实：台湾问题并非美国核心利益，而美中关系的稳定对美国更为重要。
12: 民进党整个政策走向大概就是以美国的为主了嘛，美国要你怎么做你就只能怎么做。那当你能够抱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你能抱的大腿突然抽走了，那确实这个是无力感就会出来，因为他现在所有对于这个两岸的论述，对于现在台湾自己的论述，在美国抽腿之后，这个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国民党官员的话报道称，赖清德已将台湾推入一个危险的困境，既不被北京信任，也无法指望华盛顿。
8: 我觉得民进党明年选举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大腿不见了。
0: 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分裂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在中国国民党20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大开，批评赖清德是台海危机制造者。
13: 不要闪躲，不要回避，不要自欺欺人，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
0: 郑丽文说，根据台湾最新民调，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两岸问题，超过65%的民众支持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他奉劝民进党不要再违背民意，不要做台海和平的捣乱者和破坏者。
3: 特朗普明确做出反对台独、不介入台海纷争的表态，彻底打破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妄想。民进党当局未来何去何从？我们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14: 首先呢，民进党当局所谓以美谋独的战略神话彻底破产。台湾从自我标榜的所谓战略盟友啊，被美方明确表态为随时可以明码标价的棋子。这说明啊，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政治路线啊，失去了最核心的外部支撑。 第二啊，民进党当前呢陷入了两头落空的政治困境，两岸的实力对比呢早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大陆牢牢掌握着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而现在呢美方的权衡退却呀，也让台湾在国际上在地缘政治当中呢更加孤立。第三啊，这说明啊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啊更加

0: 术的鲁班工坊，工坊已累计培训千余名俄罗斯青年。
1: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ак-т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риборы, то, с че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придется работать, навыки, которы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лучи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боты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также, например, каб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оно, несомненно, пригодится на работе.
0: 俄罗斯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协助下，一比一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内部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
2: 现在也是俄中教育启动之年，我们有很多俄罗斯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很多中国学生在我们俄罗斯留学。你看俄罗斯莫大附近，你到了之后会感觉特别亲切。俄罗斯大学附近有很多很多麻辣烫。
0: 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目前，在俄中国留学生超6万人，在华俄罗斯留学生超2万人。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高校合作网络，学习中文的俄罗斯公民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已超过10万人。
3: 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众议院议员会馆附近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0: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高市早苗上任以来更是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4: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0: 据日媒18号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高市早苗此前表示，修订这些文件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高市还宣称，日本必须从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局势中吸取教训，着手准备新的作战方式，并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专家指出，日本正利用全球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将防卫安全合作作为借口，系统性拆解战后和平体制的护栏，越过专守防卫的传统边界。必须看清其背后的系统性风险，并坚决抵制日本任何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行为。
3: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当地时间20号晚，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在韩国水源举行，朝鲜我故乡女足客场2-1逆转韩国水源 FC 女足晋级决赛。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不仅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韩女子足球俱乐部层面在韩国的首次交锋。决赛将于23号下午举行，我故乡队将对阵日本日式美人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日前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完成集结，在土耳其开启集训。伊朗足协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目前球队士气高昂。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南亚，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局地一度录得48.2摄氏度高温，医院中暑病例激增，部分学校已提前放暑假。在巴基斯坦，即使在受到海风调节的卡拉奇市，5月上半月也多次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高温或将持续。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日前在该国沙巴州一处海滩，20多人成功合力围捕了此前频繁出没、引发民众恐慌的巨型鳄鱼。这条鳄鱼长约3.7米，重达300公斤，攻击性较强。前2次围捕均被其逃脱。 但有关部门在接获线索后持续行动。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五二零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词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0: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2: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0: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3: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4: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0: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5: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0: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6: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7: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3: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8: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0: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9: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0: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9: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11: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十五，也就是歼十五 T， 包括歼十五 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

0: 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15T、歼 15DT， 包括歼35，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15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0: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

0: 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他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他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他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
0: 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3: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

0: 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啊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啊，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3: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

0: 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二爷那边出事了。
1: 阿姨，您别着急，咱们过去看看啊。

0: 下命令，下命令！
1: 下命令就救人，走！等等，等等！
0: 你们要干嘛？
2: 我们要下级救人，下面还有好多矿工兄弟呢。
0: 把自爆炸是持续性，不间断的，现在下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不能下命。
2: 那是下面是兄弟啊，是生命，
0: 那也不行，现在必须停止一切救援，等待命令。
2: 等待谁的命令？孟书记还在下面呢。
0: 你说什么？
2: 孟书记还在下面呢。兄弟们，我们下去救人。
3: 走，走，走，
0: 回来，回来，
2: 回来！
0: 快！
2: 冯少，冯少，
0: 后退，
2: 后退，
0: 后退！

0: 我们要立即行动，来停风筑巢的，听到了没有？
1: 随时待命。是，走。小唐，我给你看看，怎么样？好。小唐，组织好人，拉好警戒线，让家属和群众听到警戒线以后。是。
0: 赶紧组织各排班长清点人数，看看井下到底还有多少人。
2: 是。

0: 老范，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发生爆炸的呀？这事故太大了，咱们一定要好好组织上救援啊！一定要把伤亡和损失降到最低啊！
1: 石主任，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2: 王梦呢？老梦呢？这个时候他去哪儿了？你第一书记把他找来。
3: 老梦，
0: 石主任，范局长，
1: 毛主席现在在井下，还没有上来。
0: 向组织上交代呀！范局长，算是穆书记在内，井下一共22人。
1: 好，知道了。22人，让一下，让一下，小唐，
4: 大夫，
1: 老孟，老孟，阿姨。 您先别着急，现在井下的情况还不明朗，我们正在组织救援，上面还很危险，玉萍，照顾阿姨的情绪。阿姨，小彤的警戒已犯。
0: 阿姨，阿姨，这边危险了。
1: 不要着急，
0: 阿姨，不用担心，肯定没事的啊。小彤，帮我照顾阿姨。
5: 玉萍。
1: 你过来帮忙啊！那边有伤人，我得去参加救援了，阿姨，
0: 你当心点啊！
1: 慢点，林大夫。
6: 大家好车，后队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范局长，看情况应该不会再有爆炸了，可以组织救援了。
1: 范局长，我带着救援队下去吧。
0: 范局长，下面情况我比较了解，我和熊队长一块下去。
2: 好，一定要当心，安全第一。

0: 安全员检测，王司令命令，把宋路你到五八，安全，继续搜寻遇险遇难人。
1: 我先走。
0: 兄弟，这样，我带人送到北区，你带人送到南区，这样救援速度会快一点。
1: 好的，一班的人跟我走。

0: 公路026，安全。
1: 一部分人留下，我一旦这抬出去，其他人跟我继续搜救。

0: 安全。
1: 救援队确认遇难人员。
2: 报告房组长，发现七名遇难者。
1: 全部遇难。

0: 喝你们的喜酒！<笑>我的佛爷，
1: 能看清了？
0: 你看我鼻子尊了没有啊？
1: 你小子还那个熊样！<笑>

0: 你和文忠啊，是我的左膀右臂，
1: 我带着先头部队先过去，把窝给你们建好，等你们第一梯队到了，咱们就轰轰烈烈的大战一场。
0: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这也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
2: 老师，我回去洗一洗，马上投入工作。
0: 刘贺，辛苦你了。

同志们，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这里隆重的悼念914矿难的烈士们，他们是我们矿区优秀的代表，他们是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们的遗志，学习他们勇猛顽强的工作作风，要把我们的生产搞上去，把我们盘河岭煤矿建设成全国煤炭行列的第一位。烈士们，你们安息吧。

1: 我宁愿下半辈子都分居两地，独守孤灯，只有你好好的。 爱吃的猪肉，你也没吃一口，你就这样走了。你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吧，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吧。
2: 去大西南参加大三线的建设，这可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我是个老党员，在党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能不上吗？
3: 我担心你这么拼命的干工作，哪天呀要累倒下了。
2: 放心吧，老伴儿，这大三线不建设好，孟老虎倒不下。
3: 我老伴儿一来，这家就不一样。
4: 马上这日子就好了。
1: 你呀，就懂得搞生产，就不懂得搞生活。
2: 哎，我的生活呀，就全拜托我老伴儿了。
1: 看来呀，你是打算在这扎根不走了。
2: 那当然了。

应该是我这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文忠、玉萍追随着您从鹤松到了三县，是您教会了我们什么叫专业精神，是您告诉我们什么叫责任，是您在我们即将放弃的时候告诉我们该如何坚持。其实我们早就想叫您一声师父，生为父，教为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您一路走好，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扎根在这儿，完成我。

0: 大姐，多保重身体啊！姐，大姐啊，一定要节哀生活，保重自己。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向组织上提。
1: 准备把老孟的骨灰安葬在烈士陵园。如果你想把他带回老家东北，我们也会派专人护送。我不带他回去，自愿大三仙是他的心愿，就让他长眠于此。 和矿区作伴，和你们大家作伴，和这里的山水。

0: 弹劾令矿务局啊，914事故报告。弹劾令矿务局914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的瓦斯爆炸事故，15人受伤，12人遇难。在抢救过程中，工作面再次发生瓦斯爆炸，再次导致5名救护队员遇难。这次事故震惊了全国，经煤炭工业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贵州省人民政府商定啊，成立了以煤炭部和贵州省联合的事故调查组，专门负责处理这起事故。这场特大的瓦斯爆炸事故直接原因是工作面实际通风量不足，突击生产又使瓦斯涌车大量增加，瓦斯集聚。事故报告认为围渣生产放炮产生火源引起的瓦斯爆炸，事故间接原因是重生产、重效益、轻安全、围渣指挥、围渣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严重，安全投入和安全检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联合调查组
1: 刚才老范已经把914矿难事故的调查结果说得很清楚了。
2: 同志们，这又是一次血的教训呢。
1: 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事故能在我们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啊？天灾不可避免，但是人祸我们是完全可以杜绝的。孟德耀同志这次遇难了，我们大家都很心痛、很难过，但是他作为矿区主抓生产的第一负责人，他要对这次事故负责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他当时在矿难现场指挥得力啊，快速反应，做出了果断准确的判断，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的地步啊。所以我觉得这孟德耀他既不是烈士也不是英雄。
3: 如果那天你没有把我们主要技术人员抓到这儿来堵报开会，孟书记和那些兄弟就不会牺牲。如果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安全生产上，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事故。石主任，我知道你在徐城牺牲的阴影还没有走出来，但我可以告诉你，为了三线建设，每个下井的矿工都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没人愿意牺牲，也没人愿意看着身边的兄弟离去。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去挽救，甚至用自己的命去换他们的命。但在那种情况下，没人能改变什么，能够避免的只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遵守规章制度，而不是天天读书看报。我还可以告诉你，盘河岭矿务局从一块砖都没有到成片的矿区，从点煤油灯到万家灯火，是孟书记带着我们没日没夜干出来的。他在我们心里就是烈士，就是英雄，你没权利否定。
1: 放肆！方玉鹤，你也是这个事故的主要负责人，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在这里大放厥词？来人，把他给我带下去。
3: 石主任，你
1: 竟然敢跟我叫板！
4: 他真的是太嚣张了。主任，我们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
1: 这个方云鹤，有他的地方就没个好。当初徐城的矿难就与他有关。

0: 这次，这孟书记的牺牲，也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呀。像这种危险分子，要是不好好给他改造过来的话，那以后不定祸害多少人。
1: 主任，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明天一早，把他送到农场改造去。
2: 是。
3: 陈来福，
1: 张主任，
3: 哎，
1: 有事情啊？
3: 明天早上6点，你出趟车。
1: 啥事嘛？
3: 送方云鹤去农场。记住啊，不许透露消息。
1: 哎。

彭一鹤，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你交代，你交代吗？ 不交代是吧？好，那我现在就代表革委会宣布决定，明天早晨6点，送你去劳改农场接受我劳动改造。真是顽固不化。

0: 文征
1: 来了。秀恩来福，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说。
0: 进去呀。啊。
2: 怎么了？这么晚来，什么事儿？
0: 你说呀。
3: 哎，你说吧。
0: 算了算了，你不是我说。张军今天告诉杨来福，明天早上让他送方处长去劳改农场。
2: 什么？劳改农场？
0: 对呀，你问他。
3: 是，张军嘛，让我开车子把方处长送到那个劳改农场去，然后告诉我要保密。
4: 我不敢跟你说嘛，我
3: 秀恩就带我过来找你。哎
0: 呀，有什么不敢说的呀？文忠，方处长明天一早就被送走了，你说怎么办？
2: 明天一早，我想想。这样吧，来福，既然让你保密，你就方便出面。
5: 你们先回去休息，我去找范局长商量一下。
2: 走吧。
3: 我们走了哈。
2: 走，我和你们一起走。
4: 范局长，
6: 范队长，有事。石主任要送方玉克去农村改造，您知道吗？
7: 刚接到通知。
6: 孟书记去世，对咱们矿区已经是个重创。现在又要送走方玉克，让咱们矿区谁来搞生产？
7: 这石主任把孟书记的事归咎在永和身上，我准备连夜向上级反映情况。
6: 方玉克明天一早就要被送走，您这样做恐怕来不及。
7: 这么快？这可咋办？
5: 局长，
6: 我想组织矿工拦住革委会。
7: 王忠，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上级一定会给永和一个公道，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0: 小文忠，你要干什么？我们是矿工代表，我们不允许方玉克离开矿区。
1: 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玉克，放
0: 我自愿去农场的，我也应该去，说我对不起大家，谢谢大家。
1: 下去，下去，上，来，来，快走。

这是省委批复的文件，明确指出这次的矿难事故完全没有房银鹤同志的责任，并且在危难时期房银鹤同志奋不顾身冲到了第一线，处理得当，避免了救护队员的二次伤亡。上级决定房银鹤同志留在勘探的第一线，继续发挥他的作用，并予以嘉奖。好。

0: 振作起来。孟书记走了，你要把他的担子挑起来。
1: 方院长，您放心，我一定能扛。

0: 哎，你们闻到香味没有嘛？啊，哎，文东，汤秘书，小问，
1: 我们今天是咱了玉萍和云禾的光哦。来，来，我跟你说啊，你们不知道，那小的时候我们在东北，玉萍就会做饭了。
2: 那一手好菜好饭做的可香了，哎，你们赶紧尝尝，
3: 还吃一牛，
2: 赶紧尝尝，赶紧尝尝，可好吃！来，我想那口想了好久了。
4: 是是是，
2: 哎，等会儿，
5: 没规矩了是吧？
2: 啊，领导还坐在这儿呢。哦，你看没有什么好吃的啊，在座的云鹤、玉萍、要不文忠啊，你们都是咱们矿务局的骨干，中流砥柱，一个都不能少啊。今天这顿饭啊。 就是为了云鹤这次能够化险为夷，压惊的。
6: 哎呦，局长，我们要感谢你哦！
7: 你拿了尚方宝剑，才帮他们两个渡过难关嘞。
2: 没有什么尚方宝剑，我想说的是啊，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啊，只要是我们心底无私，把工作干好。

0: 大河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来，抓起酒来。来，
1: 为了祖国的未来，为了祖国更加强大，
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我敬大家一杯，我想谢谢大家，特别是范局长，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让方云鹤同志又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工作当中去，谢谢，谢谢大家。
2: 谢啥？来，
3: 也算我一个。

0: 其实这杯酒呢，我和雨萍早就应该敬大家了。我和雨萍本来应该在鹤松就办婚礼的，但是因为三线建设耽误了一段时间。后来雨萍经历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又找到了我。 也投入到咱们三线建设的队伍当中来，所以今天这杯酒应该算是我们的喜酒。我和雨萍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
1: 来吧，来吧，来！
2: 哎，
1: 我们祝玉萍、玉禾永远幸福。
0: 我和雨萍也祝大家
2: 永远幸福。

0: 先坐。
1: 都到齐了是吧？
2: 啊。
1: 我宣布个事儿啊，根据省矿务局的任命，勇哥来接替孟德耀同志，
3: 兼任盘河岭矿务局书记一职。
1: 同志们，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大家一定要牢记914特大事故的惨痛教训，
2: 啊，
1: 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措施，务必做到安全第一，生命第一。同志们，安全之任重于泰山，只有保证了安全，才能保证我们今后的幸福生活。
4: 我愿意签订安全生产军令状。
5: 我也愿意。
6: 我也愿意。
7: 我也愿意。
1: 好，都是好样的。我们矿务局所有的人，活着就要像条龙。所有的领导必须签订安全生产军令状。

0: 方玉鹤的衣服，这是方师兄。
1: 书记，我们又下山洞搜寻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方处长。

0: 我说张大副主任，你这放着好好的办公室不做，干嘛非得出来跟我们风吹日晒跋山涉水的呀？
1: 哼，王一鹤，虽然我是个副主任，但是我听组织的话，对吧？我来这儿就是为党工作来的。
0: 你是会举旗呀、啊、还是会勘探呀、啊、
1: 不会啊。
0: 啥都不会你来干什么工作呀？
1: 不会我就不能来监督你们工作吗？
0: 这倒也算是个工作。
2: 张大副主任，山上蛇多哈，咬到嘛我们不负责任。

0: 来福，那张大副主任一身正气，是不是？这蛇呀，专养那歪心眼的人。大伙说是不是？
1: 对了，哈哈哈哈，
2: 塞翁只要歪心眼的人。哼
3: 看见没有，夸我一身正气，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3: 好，
0: 看位置说，应该差不多到了。

0: 你看坐标位置，这出煤点就应该在前面的草甸里。哦，这样，你在这儿给我当坐标，我到前面看看去。
1: 好，
2: 王一鹤，
0: 要干嘛？
2: 我去找出煤点啊。
0: 你不会要逃跑吧？
2: 来，你去。
0: 快去快回。
3: 哎呀，你不要挡到我视线，看啥子吧？我工作的嘛。
0: 走，快快快。

0: 时候，那个房组长他调到董子里面了，是吧？这早就弄掉到董子里头了，那个花嘛他就花进去了，没想到心，这是盛时候的事了。刚才，那你不救他，跑回来干什么？那个董子抬升了吗？我没得办法就回来找九院队。赶紧通知九院队，勇哥亲自带队，无论如何也得把永和同志找到，是吧？哎，等等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雨萍知道了。
1: 什么好消息？
2: 方雨鹤掉到山洞里去了。你说这是不是天意？这就是老天爷在惩罚他。
1: 他一个大活人怎么能掉到山洞里呢？你亲眼看见的？
2: 对呀。
1: 那你在旁边干什么？你怎么不把他拉上来呀？
2: 不是，我们是要救了人，但是他扑通掉到，这就没了，看不见了。
1: 咱们应该怎么办？你赶快回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不管咋样，想尽一切办法，全力营救。请范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不知道方处长绝不会回来。
1: 好，
2: 抓紧时间，快上车！
1: 是，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直接下去吧，
1: 还是跟我下去吧？不行，范书记。

0: 班书记，班处长不在，没有人。我们这里有一条暗河，求队长守着该河，继续找。
1: 班书记，没法找啊！这暗河是流到下面，流到山洞里去的。
0: 你再说一遍，
1: 这暗河是流到山洞里面去的，没法下去啊！
2: 快说说，什么情况？哎，
3: 救援队在山洞里没有找到冯云鹤。
2: 那人呢？
3: 下面呢还有条暗河，他们推测可能是被暗河给冲走了。那赶紧去暗河里去找去啊！啊，主任，你是不知道啊，这暗河里的情况特别的复杂，有好多岔口呢，最长的都有好几十公里呢，而且下面全是暗流，这水从哪儿来的，流到哪里去，没人知道。
2: 水性再好的人掉进去，那都活不了。那就不找了，啊？
4: 找，姓范的他们还是没有放弃，他们发动职工，扩大了搜索范围，还在继续搜索。对，找，一定要找到。
5: 云鹤的衣服，这是方云鹤的衣服。这，书记，你看，这水银鹤的线。书记，这个水是从暗河里流出来的，河流到下游，没准云鹤现在在下游。这，沿着下游，继续寻找。
6: 书记，这个河水啊，一下大一点之后就涨得很大，说不定现在方组长不都冲到哪去了？
5: 哎呀，你不用说了，你，快，继续搜救，
6: 继续搜救，
5: 继续搜救，
6: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是吧？
1: 对。
0: 咋了？出晚了，错出了，那我大了，我生气了，那是我给我们家鱼做的。
1: 哦，你啊，你有了男朋友，你就不要我这个闺蜜了是吧？
0: 嗯。
1: 啊，我对你好还是他对你好？
0: 他对我好。

0: 进来吧。哎，你们俩来了。
1: 玉萍。嗯。云和出事情了。
0: 啊？云和出啥事儿了？
1: 哎，你说嘛？
0: 说呀，出什么事儿了？
1: 云和掉到山洞里面，我们找不着了，是生是死也不晓得。
0: 啊？
2: 云和，我们一起去勘探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掉到一山洞里面，我们就顺着山洞去找他，发现了一条暗河，我们就怀疑他被暗河冲走了，现在人没找着。
0: 什么叫怀疑？
1: 后来我们在那个山洞以外几公里的地方的一条河边发现了好像是云和的衣服，你去认一下嘛。
0: 哎，雨萍，
3: 同志们，我不相信方一鹤同志会死，下一步我们要扩大搜救范围继续寻找，
4: 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放弃。
5: 书记，怎么样嘛？怎么样嘛？
4: 玉萍，
0: 啊，
4: 你仔细看看，这是不是云鹤的衣裳和鞋？

0: 喜欢吗？
1: 哎呀，
2: 你又装。
1: 哎呀，这回真扎着了，扎到心里去了。
3: 云鹤不会有事儿，只是他的衣服也不能证明什么，他不会有事儿。这个婚纱是云鹤最喜欢的，这个衣服也是云鹤的，这么冷的天他不会轻易脱的，肯定是出事儿了。
1: 不要冷笑
3: 吗？本来就是他的呀。
1: 李平，这是我亲自到山洞里头找过，这都是在几十里地以外的河边找到的。

0: 云鹤找到了吗？还在找，范书记在找，救援队还有所有矿工都在找。哎，
1: 雨萍干什么呀？
2: 你干嘛呀？雨萍，
1: 干什么呀？
2: 去找云鹤。
1: 雨萍，
0: 已经在找他了。你在这好好休息。
1: 雨萍，你现在什么呀？云鹤的衣服掉了，他现在没有衣服，肯定会冷的。我得去找到他。
0: 雨萍，
1: 你现在身体太虚，
2: 你居然拦着我干什么呀？你们应该去找他呀！
1: 你干嘛拦着我？
0: 你都跟我。

0: 快走！快走！快走！快点！注意安全！
1: 少爷哥！
0: 小心！
1: 快快！

0: 书记，
1: 书记啊，你看，我们已经搜寻了很长时间了，来福也带着苗族兄弟在山的那边搜寻，副队长也带着人顺着下流一直寻找，这里的地势太过复杂了，恐怕继续下去的话，情况无法控制啊。再说了，包处长已经失踪了那么长时间了，可能是凶多吉少吧。
2: 熊队长，胡宗荣何也不能放弃熊总。
3: 啊，黄一鹤同志。 不仅是国家的栋梁，更是我们矿区的骨干，不能放弃。
1: 书记，现在外延搜寻队伍就连接替我们的搜寻。
2: 早废话，继续搜寻，
1: 继续搜寻，走。

0: 大火快点啊！兄弟，什么这么拦着？大家小心点啊！
1: 兄队长，都走了好几十公里了，连根影都没有，那深山老林的，哪来的人呢？
0: 我们再找过这个山头，实在没有，我们就撤吧，好吧？大伙加把劲儿！
2: 帮主长。

0: 帮处长！帮处长！帮处长！哎，熊队，熊队，那个屋子。
1: 走，我们去看看。走，走，快点，我们走，快点啊！有人吗？有人吗？
2: 要，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什么汉子？
1: 我们进来了，爷爷。
2: 啊啊！
1: 过来跟你打听个事儿。
2: 啊，啥事哦？
1: 你见到过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吗？
2: 你再说一遍，我听不到哦。嗯，你见到过20来岁的小伙子来到过这里吗？我们这个大山里头人都见不到我，你说哪个人？没见到，没见到。啊，印子都没见到。那你这附近还有别的人家吗？就我一家，我们是国家烧山砍林子的，哎，就我们一家。
0: 啊，哎呀。
1: 啊，进来坐下子啊，喝口水，放口气啊。
2: 谢谢您老人家，我们不进去了，我们还得赶路呢。嗯，
1: 我们还得去找人。
2: 啊，我们走了啊。啊，好。谢谢您老人家。坐好，坐好，坐好啊。哎，两个眼睛看脚底啊。
1: 哎，
2: 不要摔跤。
1: 好。
2: 哎。

0: 我们又下山洞搜寻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方处长。方处长可能被暗河给冲走了，而且暗河流向哪儿，我们一概不知。山东以外的几十公里，我们都搜寻过了，还是没有发现。请您下令停止搜救吧。
1: 不能停止搜救，绝不能停止。
0: 朱姐，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1: 我们也一样难过。可是现在这种情况，就算继续搜索下去，方处长他也不可能生还，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搜救人员伤亡。
2: 牺牲可以避免，云鹤我们不能放弃。
0: 舒姐，下令停止搜救吧。
1: 你，
0: 郑队长，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知道，但是如果继续搜救下去，只会造成搜救人员。 跟我们去寻找的矿工更大的牺牲，我相信如果方处长在，他也不会同意的。

0: 诗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范文军下令停止搜救了。
1: 什么？停止搜救了？
0: 啊，范文军亲自下的令，说所有参与搜救的矿工都撤回矿区参与生产，不再搜救了。
1: 王大龙，你知道你给我捅多大娄子吗？啊？要不是你，能够出现今天这种状况吗？这方云鹤他要是死了，徐成的案子还怎么继续往下查？正义还怎么声张啊？
0: 梁，石主任，我错了，我错了，你惩罚我吧，石主任，我错了。
1: 好了，打掉了脑袋也没有用，你说吧，现在该怎么办？
0: 石主任，方云鹤死了，林雨萍还在呀。林雨萍受方云鹤影响特别的深，那思想也是特别的极端，咱们抓着林雨萍不放，

0: 算是福债齐还吧，是吧？
1: 也对，这个方云鹤自绝于人民，林雨萍从平时的行为当中就能够看出来，他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0: 他太反动了，
1: 就这么办。大龙啊，
0: 哎，
1: 你这回可一定要好好的工作啊，将功折罪。
0: 是是，
1: 别成天见了那林雨萍就走不动路，站起来，像个男人一样。
0: 腿不好，站不直。石主任，你放心，我特别感谢你对我的批评和鼓励，我已经赴汤蹈火。

0: 我找你半天，你怎么在这儿呢？啊，天太晚了，回去休息好不好呀？
1: 我不累。你说天这么冷，你的身体刚恢复不久，你再多坏了可怎么办呀？我也不冷，你回去吧，不用管我，我在这儿等云鹤呢。
0: 你说你在这儿等也是等，你回去也是等，对吧？你回去暖暖和和的多好呀。

0: 你来的正好，你劝劝他吧。
1: 玉萍，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你们都别管我，你们回去吧，我就想在这儿等云鹤，你们别管我了，行不行？
2: 林玉萍，你醒醒吧！你这么耗下去，还没等云鹤回来呢，你自己身体先垮了，那行吗？我用不着你管。
1: 玉萍，我实话告诉你吧，今天矿内的所有搜救人员已经停止搜救了，就剩下基干民兵还在全力搜救。就算他们找到云鹤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怕他……
2: 你再敢说出来，你信不信我打你？

爷爷，你说这个人命也够大的，都伤成这样了还能活过来。他这腿烂成这个样子。

0: 这样子还能保住吗？哪了个晓得嘞！哎，跑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好说，不好说。
1: 爷爷，看他好像不是咱们山里人。
0: 那是，你看他穿的嘛，肯定是城里人，错不了。
1: 来了，今天有几个人来我这里问找个人，会不会是他哟？找人？
0: 啊？不会那么巧的。爷爷，你说他一个城里人，他怎么会伤成这样，又跑到咱们这儿呢？哎呦，你真是问得宽喽。
1: 这到底是好人坏人，都搞不清楚。哎呦，他要是坏人，我这心里还打得鼓呢。你看他长的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好人，不像坏人。
0: 嗯。
1: 哎，说不准啊，他可能被坏人害成这样的。
0: 你呀，不是我说的哟。你都搞清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就稀里糊涂把他拉到家来了。爷爷。
1: 嗯。
0: 从小你就跟我说，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一条命。那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对，你说的对。嗯。
1: 爷爷，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啊。
0: 嗯。
1: 对了，爷爷，他今天晚上睡这儿，那你睡哪儿啊？
0: 哎呦，你这操心操的多哟！我搭个地铺不就完了噻？真是的。
1: 嗯，那我弄吃的了。
0: 嗯。

0: 爷爷，你一晚上没回烟呐？啊，那个杨柳，他一直在发烧，不用烧酒，一直在给他擦身上，他好像刚刚才退烧点儿。
1: 你尽快睡一下子，我来。
0: 没事没事，爷爷，我来吧。
1: 哎呀，这个烧酒差的也不行呐。要这样吧，我给他弄点草药。 我给找点药草，
0: 爷爷，那你小心一点啊！
1: 哎，我晓得。哎

0: 秀文，
1: 阿来福，
0: 秀文，你咋来了？
1: 你们进雨萍了吗？没有啊。啊，我一天都没见着她了。啊？
0: 他能去哪儿啊？啊，
1: 我医院上上下下全找遍了，啊，所有人我都问过了，都说没见着她。
0: 文彤，他会不会想不开吧？啊，
1: 我就是担心他想不开，所以才来找你们的。
0: 你们俩别胡说八道了。按照林雨萍那个性格，他不会想不开的。
2: 哎呀，你说这个防御和我们出了这个事情，玉萍又找不到了，雪上加霜。
0: 行了，别唠叨了，咱们赶紧找人去。
1: 好，
0: 啊，走走走走。
3: 你刚才都到哪儿去找了？
1: 我刚才去河边上找了，也没有。
3: 那边看看，那边看看。
4: 玉萍，
5: 玉萍，
1: 玉萍，
4: 玉萍。
5: 啊，怎么挖了个窟窿在这儿吧？
4: 你说云鹤就从这掉到洞里了？啊，没准他来这找他了，再找找啊。
5: 玉萍，
4: 玉萍，
1: 玉萍，
5: 玉萍，
4: 玉萍，
5: 玉萍，
4: 玉萍，玉萍，玉萍，玉萍。

0: 回来以后也只是这样。
1: 是的，从一回来就一直这么木呆呆的躺着，不言不语，不哭不闹，不吃不喝的。我刚刚给他输了一剂药液，给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0: 这样下去可是坚决不行。一平啊，你这样让同志们寝食难安，你能不能尽快的好起来？我知道永和的事对你打击很大，
2: 可是你不能就这样一直下去，你这是在伤害自己。
0: 永和要是活着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他的死是为了咱们矿山的建设，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他死的光荣，死的其所，希望你能化悲痛为力量，早日从悲痛当中走出来。李平啊，你一定要替云鹤坚强地活下去，未来的路还很长，你听到

0: 这事儿我先革了你的命！哼，我死都不怕，有种你就来！
1: 天大的命案，一笔带过，死后还要维护他的名誉，
2: 我求求你，你一定要制止他们这种胡作非为的行为。
3: 看来他们不把玉萍折腾死，他们是不会甘心的。
2: 到那种地方，他不死，他也得脱层皮。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今天我们就要弄你，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2: 看辫子也踢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周深是一位才华横溢、嗓音独特的歌手，他凭借清澈空灵的声线和细腻真挚的演绎，打动了无数听众。无论是悠扬的古典音乐，还是灵动的流行歌曲，他都能用独特的音色与情感，赋予音乐新的生命力。此外，他还勇于跨界挑战，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搭档孟鹤堂、周九良，献上相声首秀，拜师学艺，在京戏、绕口令和魔术间无缝切换，尽显全面潜能。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7: 周深，周深，周深，周深，周深，
8: 他们好像都知道了。哎，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9: 不是，哎，
10: 孟老师，
9: 孟老师，
10: 哪有本人呢？
9: 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8: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9: 呦，我看你怎么变的。
8: 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11: 嗨，大家好，
8: 各位
11: 大家好，我是周深。
8: 各位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9: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
8: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9: 干啥呢你？
11: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9: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8: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11: 有点道理。
8: 哎
11: 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8: 是啊，
11: 我跟谁学呀？
8: 跟我学呀。
11: 到底跟谁学呀？
8: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学。
11: 你会
8: 那？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11: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8: 跟谁呀？我这。
9: 住口！
8: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9: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11: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8: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11: 他说你没用。
9: 不是，回来！
8: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我要教你的魔术。
9: 魔术。这是哪里的方言？
8: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7: 不信。
9: 我不信。
8: 三、二、一，
9: 消失。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11: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8: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
11: 哦，还真的有吗？
8: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老师，
9: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8: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11: 我要检查一下。
8: 哎，什么都没藏。
11: 对，要不跟小妮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9: 还挺傲娇。
11: 来吧，
8: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

0: 啊，有点意思啊。
1: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人肉 BGM 呀！啦啦哩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真的在变这个魔术。
1: 哦，来吹一口气。哎，哒啦哒啦哒啦哒噔哒楞噔。
2: 给点鼓励，给点鼓励。
1: 玩砸了。
2: 哎呦，孟老师就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1: 你会魔术？
2: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们有真的音乐了。来，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这有点意思啊。
2: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老师。
1: 你给我嘛，
0: 揣他兜里干嘛呀？
2: 揣他兜里。闭。啊。
1: 哇，这这么多啊，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龄，你还好吗？
0: 我都矮了。
2: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0: 厉害。
2: 学着点吧，孟老师。
3: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2: 你这
0: 是要教还得是我，
1: 能教什么呀？
0: 我教教是有难度的。
1: 什么难度？
0: 绕口令。
1: 那叫绕口令，
0: 你甭管是什么。
1: 对呀，这
0: 上哪儿难度啊？
2: 有难度。
0: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2: 好陌生、
0: 啊。他没听过。
2: 听过
0: 了，干嘛？
1: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他会。
0: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哒啦蹦蹦
2: 巴巴，哒啦蹦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0: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他叫
2: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这个少年他
2: 哒啦蹦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0: 砍向巨龙
2: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这个巨龙咬了
2: 哒啦蹦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0: 这少年干什么了？
2: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终于救出了，
2: 救出了空中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0: 回到了我说怎么样？
1: 都人家说的吗？
2: 这不是我说的吗？
1: 这不你唱的吗？
2: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1: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2: 您教我唱歌。
1: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0: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1: 来，我来伴奏。
2: 当当当，又是这个戏剑。
1: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0: 哦，京剧啊，
2: 京剧，
0: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
1: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大把清堂
1: 叫小凤。
2: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1: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2: 大声密谋啊，就是。
0: 再来一回啊！
1: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把他清藏，
1: 叫嚣。
0: 你轻点，我能上去，太使劲了，我疼。
2: 再来。

0: 这费嗓子，
1: 费我手啊，
2: 费腿，我想找我妈。
3: 王小伟凭借独特的双排键表演风格备受瞩目，双手灵动翻飞，脚下踏板配合精妙，手指在琴键间翩翩起舞，让双排键发出丰富迷人的乐音。同时，他独特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王小伟带领着双排键团体与相声演员金飞、陈曦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对决，用音乐与幽默语言的碰撞，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我感
4: 觉治愈的吗？治愈的吗？
5: 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6: 过年好！
5: 哎呀，接着咱们这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哦，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6: 改行了，
5: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6: 我怎么不知道啊？
5: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6: 唱什么？
5: 唱 gay 呀、啊？
6: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5: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6: 要唱歌？
5: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我跨界。哦，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哦，
6: 主意不错。哎，
5: 你看这舞台上的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嘿，
6: 不是。不对呀、啊，
5: 怎么呢？
6: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啊？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5: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6: 这不是，我看
5: 叫这知道这叫什么吗？
6: 这是
5: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它叫琴。
6: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5: 叫琴呢，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嘿，
6: 一般，
5: 听说是
6: 一般那行了，
5: 也行，
6: 你给他叫出来，
5: 叫来，
6: 叫来，我也唱懵了。
5: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哪去了？啊。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唱懵了去。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2: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功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自信。
1: 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波吧。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你说明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
1: 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进军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吗？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1: 你早说你有老师，
0: 你找什么？
1: 你请
0: 老师，老师们。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好，来来来来来，
0: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要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4: 不是你叛变的也忒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0: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5: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6: 叫师奶。
0: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4: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5: 走，给他展示一下。
6: 去呗。

0: 哎呀，
1: 不错。
2: 我说啊，你们老师一采访我都看见丢了，我刚才我看见了，好家伙。要不咱俩走吧？
3: 走什么呀？
2: 走吧，
3: 走吧。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嗯，你想一想，咱们是竞争歌曲界，不是竞争弹琴界。哎呀，咱还得跟他比唱 gay 呢。
2: 哦，对，没唱 gay 呢，
3: 哎、没唱 gay，
2: 没唱呢。
3: 我跟您比比唱歌，
1: 可以啊？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3: 伴奏？
1: 清唱啊？
2: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
1: 哎，行了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3: 怎么呢？
1: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3: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1: 是啊。
3: 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
2: 别装了，别装了，就啊，
1: 就是那个
2: 本草纲目，
1: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行吗？
0: 这全都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2: 这行，
0: 这行，
2: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2: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2: 这前奏，
0: 好好好。

0: 好听是挺好听，本草纲目呢？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2: 不是我说，哎哎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0: 我那我换，我囧囧主持戒去吧。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爸爸，爸爸！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3: 拳。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神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1: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1: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6: 我要完了！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孙悦的歌声温暖而富有感染力，无论是祝你平安中满含真挚的祝福，还是动感热烈的舞曲，他都能借音乐传递情感与力量。舞台之上，孙悦自信大方，以热情洋溢的风格点燃现场气氛。在新春喜剧之夜，他客串小品《时光小卖部》，将观众拉回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时光，唤起了大家心底的

0: 洗澡贪黑把门开，日用零食排成排，别看就是个小卖部，嘿，大人小孩全都来。我先把炉子升起来。
1: 老板每天都起这么早。哎呀，你看我大哥，你怎么？
2: 是啊，
1: 咱们说话就说话，不要吸溜好吗？
2: 你懂什么呀？就仙糖，我是无花果啊，就那么酸不溜丢的。
1: 咱们开门开那么早，有人买东西吗？
3: 哎，开门了！贺大爷，您干嘛呢？
0: 生炉子呢。
3: 哦，哎，您这哪能点着啊？您拿这个点。哎呦，
0: 卷子。你说我这用这30分的点呢，还是用这56分的点呢？
3: 用9分的吧。
0: 要毁掉证据。行，好，先放着。你买什么呀？
3: 一个鸡腿面包，一个火腿肠。
0: 好，自己拿。
3: 好，
0: 我给你倒杯水。
3: 不用了，大爷，我就上学去了，要不又迟到了。我妈来了，给您钱，我先走了。柯大爷，再见。
0: 哎，再见，慢着点儿。小祖宗们，该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呢吧？回去晚了又该挨骂了啊。哎
4: 呀，我就看一会儿嘛，马上就完事儿了。
0: 小小一台电视机承载着快乐和回忆。这帮孩子一放学全都聚在我这里。
5: 我刚刚看你班主任了，期中考试那卷子呢？让家长签字那个签哪儿去了？
3: 哦，让寇大爷生炉子给烧了。
5: 说什么呢？
0: 大明考得很不错，95分。
5: 真的？
0: 3门。
5: 哎，
0: 好啊。卷子。哎呀，
5: 大哥，有鸡毛掸子吗？
0: 有。
5: 哎，
0: 今天应该是混合双打。
5: 不是，连他跟他爸一起打。走，跟我回家。哎，我告诉你，
0: 大明妈妈，你可不能打孩子，这个办法使不得呀。大明，我只能祝你平安。

0: 王老师，你干嘛去啊？
1: 我的学生小兰要去城里边去参加歌唱比赛，我陪她去。哎呀，
0: 进城的车没有车站。

0: 哎，车来了。
1: 哦，小兰，我们该走了。走了。
2: 柯大爷再见。
1: 柯大爷再见。
0: 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3: 看着真好啊，这帮孩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记得这些歌，记得童年的回忆，记住我这儿小卖部，童年里的一个小据点儿。
4: 你说老板关门了，怎么还开灯呢？
3: 给孩子们照照路，给孩子们照照回童年的路。
5: 人群中如此耀眼，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带给我去看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

0: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要以数字化赋能。

0: 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

0: 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富豪，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4: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几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2: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2: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

0: 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世界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0: 罗山脚下，清水河畔，一味中药材的香，一块鲜牛肉的嫩，是他的新名片。同心，一个让心灵同频的地方。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阳扼守河南东北门户，是一座浸润着华夏文明原色的千年古都。作为颛顼遗都，地顺故里，这里不仅是中华龙。

0: 发源地，更曾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的第二故乡。杂技的根脉深植于此，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力士举鼎的壮举被后世誉为力技之根。如今这座古城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公立杂技艺术学校为支点，将千年技艺托举至世界舞台，无愧于中国杂技之乡的盛誉。
1: 不到了，
2: 马到成功。
0: 丹尼和振兴作为红福队和金马队的领队，要各自在寻找一位杂技精英组成战队，挑选出最能代表濮阳的节目，与对方战队大战三个回合。
1: 中华龙岩帝世界杂技城，这里是河南濮阳。
2: 哎，其实在濮阳呢，想找到会杂技的人呢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哎，那边有一个叫非遗市集。哦，咱们要不这样，各自给对方找一个元素啊，作为咱们第一环节杂技节目的线索，你看怎么样？
1: 哎，我看这主意行，那咱们说走就走。
2: 走着
1: 走着。
0: 在这弥漫着欢乐元素的氛围里，两位领队会为对方设计怎样的挑战呢？战队之战一触即发。
3: 看您正在剪什么呢？
4: 我在剪一个咱们濮阳都美妆的杂技。
3: 这线都是活灵活现的呀。
1: 我给振兴的线索就是抖空竹，简单不简单？
2: 老板，帮我来一份裹凉皮儿，我要濮阳辣。想给丹妮上上难度，那我要给他的杂技线索呀，就是他裹凉皮儿。
0: 金马队给红福队的线索看似与杂技毫无关联，丹尼却从中一眼就锁定了关键词柔韧。带着这个关键词，他能否找到心目中的杂技队长呢？
5: 延伸住，我喊得慢你们就要起得慢，脚背打开一点，外开一点，耳朵根拎起来。
0: 他叫胡丹丹，身兼杂技演员与教练双重身份，在濮阳杂技圈里小有名气。他为红福队勾勒出清晰的创牌方向，从精美的艺术技巧到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呈现，完美展现出濮阳杂技高超的艺术水准。振兴心仪的人选就是他，娄虚伯。这位舞台经验长达24年的小丑演员，荣膺国际冠军，线上线下粉丝无数，大伙儿都更喜欢叫他小丑波波。
2: 我要找的人呀，哎，他就在这儿。
6: 怎么样？
2: 哎，波波。
0: 金马队组队成功，他们的节目策略同样明确，就是要从匠心独运的绝活展示延伸到气势磅礴的团队呈现，并从中展示出濮阳杂技根植民间、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杂技里面俗称有一类节目，它就是靠软度柔韧去形成的一个，我们叫柔术。看杂技里面四大项基本功，腰腿顶跟头，正好占三样，就是腰腿顶的重点训练。来，你刚才那个叠宝，哦，你看，哎呦，好，走，哎呀，对，来，脚碎一点，点的碎一点，对。
3: 这身段也太柔韧了啊，
5: 这能达到你的要求吗？
3: 啊，太棒了。如果是我们带着这样的技术的话，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够在这个表演当中拔得头筹。

0: 腿和腰都是全靠柔韧，顶它是靠力量和柔韧的综合。
1: 其实它是有一层一层的，比如柔美柔韧它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这个姿势的，
0: 练的部位也不一样，我们专业来说就不同的部位都练到、嗯、我们这都是从小开始练起、嗯、所谓的童子功就是你从小开始练，但是每天都要突破自己。

斗空竹不仅是濮阳杂技的传统项目，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合全民健身的好项目。入门门槛不高，但真想玩出点花样却一点都不容易。

0: 前面这位男孩就是我跟你说的空竹高手乐天，他的空竹在濮阳绝对是排得上号的。
1: 您练这个空竹练了多久了？
2: 大概有4年时间了。
3: 从最开始的就是抖啊，慢慢发现，哎，这空竹还挺有意思。随着这个时间，包括老师给的一些建议，技巧越来越成熟。

0: 这样肆意潇洒的动作看得振兴跃跃欲试，在高手指导下，他究竟能否体会到那临针起手的极致快感？
1: 让这个空竹从右往左滚起来，对，然后上扣，右手从空竹下边绕一圈。
2: 哎，哎，我也可以了。
1: 打平，对，先蹬直，对。
2: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空竹能不能代表我这次出征？
1: 可以，没问题。
0: 抖空竹的精髓在于将全身的协调、发力的精准和复杂的动作融为一体，它要求眼、手、身、步高度配合，眼随灵走，借绳传力，身体平衡，脚步稳健。表演者需要在瞬息之间捕捉节奏，让空竹成为身体的延伸。空竹的平衡极其微妙，全凭绳线上细腻的力道传递来维系，一丝偏差便可能失控脱落，所以高手展示往往通过增加空竹数量、单手操绳等方式提升难度。

0: 同福队以柔术为核，展现的是身体控制与极致柔韧的底蕴。金马队则以空竹为引，亮出的是手上功夫与民间技艺的鲜活。一柔一巧，恰是濮阳杂技的一体两面。
1: 哎，丹妮啊，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用杂技当中的基本功就轻松化解了我的难题，那我得小心了哈。
2: 不过你的这个人海战术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好一招化简为繁啊。那接下来的比拼我们拭目以待，
1: 走着瞧。
2: 好的。
0: 首轮交锋的余热未散，第二轮较量已蓄势待发。这次两队不约而同地从最寻常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寻常物件非凡演绎，恰是濮阳杂技扎根生活的生动写照。
3: 这么的轻盈和柔美，是不是因为这个伞本身就比较轻呢？
4: 你可以试一下，
2: 来试一试，
4: 可以上手拿一下，掂一下它的重量。
2: 哎呦，这个伞掂起来。

0: 来就挺沉的。
1: 对对，它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0: 哎，我看一看，他们用脚啊，我现在用手平衡一下。
1: 对，你要看它这个中心点，要找它平衡，你要找到你一个主力的手指，你用所有的手指控它不好控，
0: 用其中的，比如说中指，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对，
0: 还是要一定的技巧，
1: 它不像看到的这么的轻松。
0: 如果再用脚的话，还要结合平衡，难度好像挺大的。
1: 这些孩子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左右脚同时工作，跟咱们正常人说的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是一个道理。
0: 左手画方，右手画圆。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
1: 对对对对，
0: 有点困难、啊、
1: 对、
0: 啊、那练到这个程度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些孩子们练了有1年零7个月了，不过这已经算快的了，因为这个节目的类型它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你像我之前练的时候，就是可能以数量为基准的去累积，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比他们练的时间要多得多。我会结合我那个时候的训练方法，这个脚趾怎么发力会让它让这个脚趾肚去找到发力点，这个伞往下压的时候它再去抛，把这个重心核心跟它说清楚之后，它就会发力很准，也会很稳，就会很快。
0: 这样的蹬伞的环节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哪个部分呢？
1: 承担的是比较美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以木兰传奇为蓝本创作的大型剧目，演员通过灯伞的表演生动诠释了木兰在少女阶段的心境与性格。灯伞之美在于将足尖的精准控制转化为举重若轻的视觉诗篇，表演者以双脚为支点，通过脚掌、脚背与脚尖尖细腻的力道与角度调节，赋予伞具既稳定又灵动的旋转韵律。

0: 很精彩。这一个压力这次就给到咱们了，咱们得另辟蹊径。
1: 经过讨论，金马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接下来的方向。他们要用欢乐和趣味迎战红福队灯伞所表现出的柔美。
0: 这个帽子好像和我之前见到的不太一样。
2: 对，咱们在杂技博物馆看到的是我们杂技前辈用他们在田间地头做农活的草帽，那也是这个道具的雏形。经过很多代杂技艺人的这个改良，现在的这个草帽已经非常的契合我们练习手技的这个需求。那要不您来实际体验一下。
0: 好，来，
2: 先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然后呢我们两个手呢各拿一个，
0: 各拿一个。
2: 对，这个是杂技草帽的基础动作，它的要领呢就是抛摘带接。对于初学者呢，其实是有一定的
0: 抛，
2: 刚才已经是巧合，
0: 抛
2: 它不可能，它不可能连续成功。
0: 伯伯
2: 你背刺我。看来你已经入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体验一下高难度的团队配合。我把这个帽子抛给你，你的左手接住你就往头上戴，好吗？
0: 好
2: 好好的，来，走，一走。振兴，你这个眼疾手快可以啊，哎，加快速度可以吗？
0: 可以。我现在对我们这一轮的杂技是充满了信心，我也充满了期待哈。
2: 好，

0: 作为一个特别传统的很基础的这么一个草帽杂技，我想知道它的难点在哪里。
1: 那么个人的呢，各种花式以及一个人玩多顶草帽，团队呢就是叠加在一起，就是有底座有尖子，
0: 最高可以叠到多少层啊？
1: 那么我们这些小演员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已经可以叠到三层，这个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整个团队的配合默契，以及大家的互相信任，以及台下无数次的练习，才形成了最终的这个表演。

0: 红福队的杂技灯伞展现了从技巧到美感的升华，金马队的草帽杂技则完成了从个人炫技到全场趣味互动的欢乐共鸣。一个追求极致的艺术表达，一个点燃共同的快乐情绪，在舞台上碰撞出截然不同的火花。
1: 你们的灯技很优美，我们的手技啊够欢乐，这一轮啊
2: 就算打平了。在平衡和肢体协调上啊，我觉得脚上的技术比手上的更难练，所以呢这一轮平手，我们最后一轮再见真章吧。
0: 最后一轮决战，红福队与金马队都亮出了真正的王牌，双方约定各以一项交通工具为核心道具展开终极对决。舞台之上，车轮与速度交织，技艺与创意碰撞，一场高难度杂技对决正式拉开序幕。
3: 我们即将训练的就是全球唯一一组的女子飞车，最多人数是10个人，
2: 那是不是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3: 我们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时申请过，但是因为场地的原因没有去到实地去拍摄。
4: 郑先生在干嘛呢？
5: 我发愁啊，波波。
4: 愁什么？
5: 你知道丹丹跟丹妮他们出了什么节目
4: 啊？
5: 那是一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节目，你说这，
4: 啊、
5: 我出什么节目？
4: 啊，不用担心，咱们濮阳是杂技之乡，这样我给你找一位杂技老师，他绝对有让你眼前一亮的节目。
5: 那可太好了，
4: 那咱们走吧。
5: 走。
4: 振兴，这位就是我要为你介绍的杂技老师，他也是咱们今年年初濮阳娄昌湖杂技春晚的导演。哎，任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任老师你好。哎。
0: 任学帅所在的杂技团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已经存在了100余年，自行车车技始终是这个团的保留节目，代代传承，代代创新。金马队最后的压轴大戏，就且看这一群年轻的传承人是否能够把经典再现。
3: 来，小月球，这就是我们女子环球飞车的道具。
2: 我觉得咱俩站在这儿就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空
3: 间了。对，他们最难的技术就是摩托车轮会从中间那个圆顶上路过，然后再从下边这个圆顶上路过，就整个是一个360度的旋转。
2: 这个10辆飞车同时在里面转，空间非常的狭小，他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默契？
3: 这个带头的人很重要，他需要完全100%的集中精力在这里边完成他所有的动作，以及清晰的记得他每一个路线。这个就是他们跟咱一样走的这条下边这个大路一样，他们必须得达到这种境界，包括他们每个人之间相互的配合，一个口号你就得必须反应1秒钟，马上变队形。他们必须要有臂力，要有能把摩托车前轮能抬起来的力量。

0: 算是成功了吗？
1: 对，它飞起来之后10秒钟。好，你看现在我要等到它们一个一个收下来之后才算真正的成功，不是飞起来之后就是成功，要安全的收完每一个人，要收到下边之后才是真正的成功。你看收的过程也是一个表演的过程，你看到没？
0: 这么高超的技艺啊，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是无冕之王了。
1: 嗯，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收精确的，就是每一个人一把打到门口。对，你看，这就10个人出完了。
0: 那我们胜券在握，振兴，我可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自行车是全靠人的一个双腿去带动，一边掌握平衡，然后一边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有二节、三节、四节的，还有一些翻腾技巧。

0: 在人的后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角色，您发现了吗？
1: 是不是骑自行车这位？
2: 我看到他好像在盲骑，他被前面的那个人挡住视线了，他看不到路。
1: 是的，
2: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杂技结构的核心，是吗？
0: 所有的力量在他的肩和他的腰还有他的腿上，他要把车子骑起来，还要把这个力量用足，

0: 同福队的女子环球飞车在速度与离心力间展现平衡，代表胡杨杂技的惊险巅峰。金马队的集体车技以协作诠释信任，演绎众志成城的技艺之魂。
1: 虽然我们的飞车独一无二，但是呢，你们的集体车技啊，也道出了杂技人最朴实的付出。我呀，心悦诚服。
2: 哎，你们的飞车也体现出了团队配合的重要。
0: 三轮交锋已落下帷幕，红福与金马两队的比拼，完美展示了胡杨杂技的特点。一面是根植泥土的执着匠心，一面是奔向未来的大胆超越。无论是个体绝技的千锤百炼，还是团队协作的众志成城，都共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技艺与情感的生生不息。

0: 罗山脚下，清水河畔，一味中药材的香，一块鲜牛肉的嫩，是他的新名片。同心，一个让心灵同频的地方。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
1: 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

0: 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啊，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就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0: 在贵州麻阳河路遇黑眼猴，感受母子相依的温馨时刻。
1: 感觉它这条尾巴比它整个身体都要长啊。
2: 是的。
0: 在四川稻城亚丁，从冰川到河流，感受群峰的壮美与山谷的清幽。
3: 对，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冰川，我们在这学术界也有人把青藏高原称作为亚洲的水塔。
0: 在内蒙古包头，探寻苏与鹤的身影，
4: 每一口都是这样的，它特别的优美，那个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画廊，生态家园，正在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分布着众多山脉与河流，它们以独特的自然生性构成了一幅幅或壮丽或秀美的山水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乌江南岸的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野猴的家园。它们在悬崖峭壁间嬉戏，绿水青山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聪慧的眼神尽显自然之美。
1: 它们生活在这个石壁上非常的安全，因为这个食肉动物是爬不上去的。
2: 那他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有几个必要条件呢？
1: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是安全。
2: 安全就是您说的，在石壁上。
1: 石壁上别的食肉动物是够不着它的，所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一定要爬到石壁上。当然还有食物呢。黑猴生活在这个地方，周边就很多的食物，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不很大，因为足够它吃的。还有的话呢，这有河流
2: 水源，
1: 对，它得喝水，所以这些条件的话呢，都满足它的基本的生存条件。
0: 正是麻阳河保护区繁盛的植物、充沛的水源以及石山环境，构成了黑野猴的理想家园。为了更好的监测和保护黑野猴，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猴群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布控安装红外线相机、摄像探头，用科技的力量进行监控和保护。和我们同行的麻阳河保护区管理局吴安康局长给我们现场展示了手机里储存的黑野猴监控画面。
3: 这就是我们安装的这个野外黑野猴监控探头拍摄的这个视频。
2: 这些小猴的感觉非常的怡然自得。他们现在是在半山腰的方位，还是说是在
3: 半山腰的一个洞口出来？洞口有个平台，早晨出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休息。
2: 这个种群这个一共有多少只？
3: 15只。
2: 15只是一个大家庭了，算是。那他的家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小的成员了。
3: 对，那个是最小的一个，在今年的2月份出生的。
2: 2月份
4: 已经全部变颜色
2: 了。
0: 听黄老师介绍，麻阳河保护区的黑野猴主要夜宿在崖壁、地下溶洞和山间溶洞里。其中吴安康手机视频监控的是夜宿在山间溶洞里的一群黑野猴。从河谷出来，天色已晚，我们打算第二天一早去观察夜宿地为山间溶洞里的这群黑野猴。
2: 现在是凌晨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啊准备去到黑野猴的一个夜宿地，去那边等待，然后观察他们出洞觅食的情况。那么现在啊，这大山里面是一片漆黑，只能听到谷底的流水声，借着我们摄像机的灯光呢，还能依稀看到周围深山的这个轮廓。
0: 我们要去的这个黑野猴夜宿点是距离麻阳河保护区大河坝管护站不远的一处溶洞，当地人称之为猴王洞。我们和黄成敏教授以及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杨朝辉一同前往。
2: 我们要去的这个观测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5: 往前面走大概在800米的那个地方。
2: 那这个猴王洞就是说已经是在这边已经多长时间了，已经形成了？
5: 这个是实际上就是以前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0: 为了避免影响到黑野猴，我们尽量压低声音。喀斯特山底溶洞多，穿过一个溶洞，前面100米外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猴王洞。我们到的时候，黑野猴已经醒来。刚醒来的黑野猴只是趴在溶洞上，随着天光渐亮，这群黑野猴开始活跃起来。
2: 哇，他们攀岩的速度好快啊。
4: 第二只已经快到洞口了。
2: 那第二只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先头兵吗？
4: 对。
2: 看看，
4: 两只还在拥抱，
2: 已经到洞口了。
4: 两只在拥抱。

0: 那这拥抱的行为是代表什么呢？
1: 友好的行为
0: 啊，友好的行为。
1: 那有可能那两只可能是母猴。
0: 所以一个家族当中的这个
1: 核心是母系，
0: 哦，是母系
1: 社会啊。第三只过去了，
0: 第三只过去了，
1: 嗯，
0: 我能看得到他们的白胡子，
2: 特别好玩。
3: 黑夜猴是夜猴的一种。除了两侧脸颊从嘴角到耳朵根部各有一条白色的斑纹外，全身黑色，一身黑色的长毛不仅利于它们在寒冷的冬天保温，也防止它们在树丛中穿梭时划伤。这个猴群共有15只黑夜猴，其中包括两只小猴。大部分的猴子已经从洞里出来，在洞口的岩石上嬉戏玩耍，只剩下这只小猴子和三只母猴。小猴子不停地发出叫声，
1: 为什么老叫？这是那一只未成年小猴，它在过悬崖的时候，它过不去的时候，它会呼唤它妈妈给它帮助，所以在这种很陡的时候，你看这是妈妈抱着它，你看我们看到两只尾巴，
0: 看到了两只尾巴，
1: 哎，那还是妈妈抱着它的，
0: 就是抱着
1: 爬悬崖的时候，它还不能够独立行走。
4: 看到没有，那只小猴现在在上面。
0: 看到了。
1: 有时候妈妈会判断，它是否能够独立爬过去。如果妈妈觉得它不能爬过去了，妈妈会伸出援助之手抱着它过去。
0: 很智慧啊。
1: 对，这是一个培养的过程。
3: 黄老师推测，这只小猴子还不到一岁，攀援能力还不够成熟。小猴子挂在妈妈身上，到达另一个小平台之后，从妈妈身上下来，开始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外爬。只见他在崖壁上停留一会儿，稍显迟疑，然后向妈妈越过去，随后蹦蹦跳跳来到猴群里，静静地观察这群黑夜猴的活动。我们发现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夜猴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还在等待其他黑夜猴的陆续到达。
0: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有爱，
4: 是
0: 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从洞口一直到洞内的这段距离，每隔一段都会有一名家族的成员，
4: 对，
0: 就这么蹲在那边。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着和保护着这只小猴子到达洞口。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4: 对，
3: 随着黑夜猴陆续出洞，最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夜猴陆续跳入崖下的竹林中，挂在树上嬉戏玩耍。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刚才的那只小猴和妈妈又单独在洞口停留，约两分钟后跃入树丛，消失在茫茫山林中。我们在麻阳河保护区继续探寻黑夜猴，没想到我们和另外一群黑夜猴不期而遇。
0: 这是就在这。按照专家老师所说的，我们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夜猴，这就说明它的家人会在这边附近。然后像这只黑夜猴，它是从山的这边，然后跳到这个峡谷里边了。
3: 这群黑夜猴被我们途经的552县道分开，一部分在道路下坡处，另外几只在道路上坡的树丛间。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生活着550多只黑夜猴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动物，得力于保护区和当地居民的大力保护，人和动物和谐共处。平时这条路上车辆不是特别多，遇到黑夜猴也会礼让先行，黑夜猴也早已把这条公路当作自己休息的场所。
0: 他们现在是不再进食了啊？
1: 对，在休息，
4: 休息，
0: 在休息。
1: 其中你看他的姿势是背对着我们的，为什么？
0: 为什么呢？这说明什么？
1: 他觉得很安全。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说怎么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威胁，所以他是背对着我们的。假如说他觉得我们是有威胁的，他会什么？脸朝着我们，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0: 让我们保持在他的这个视力范围。
1: 是的，

0: 之内。
1: 在中国众多的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个体是藏球猴，个体较小的则是封猴。黑野猴在灵长类家族中体重偏轻，成年黑野猴的体重多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我们看到的这群黑野猴大多是雌性，约10只左右。
0: 而且我们这次的拍摄特别的幸运。

0: 小撮小金毛，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短短的尾巴。哦，
0: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黑的呀？它周身不是金色的吗？
1: 有一定的年龄了，黑叶猴的尾巴，哦，它一个月以后，尾巴就慢慢变黑了。
0: 它是从尾巴开始变黑，然后慢慢的在
1: 慢慢全身
0: 在变黑。嗯。
2: 三四月份是黑叶猴的出生高峰期。刚出生的小猴子体重大约500克，通体金黄，脸是肉色的，有一对明显的大耳朵。60天以后，头顶的毛色开始变黑，黄色逐渐消退，长到8-9个月时，毛色和肤色完全变黑，与成年黑叶猴颜色相同。这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就跟在妈妈身边，一刻不停地蹦来跳去，非常可爱。
0: 他们在活动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攀爬坐的过程当中，这个尾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那尾巴可管用了，尾巴就是平衡的作用。
0: 平衡，
1: 它坐在那个地方很稳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尾巴呢还不起作用，但是它奔跑跳跃的时候，那个尾巴特别管用。
0: 哦，奔跑，
1: 真的，对，奔跑的时候，快速奔跑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还有它跳跃的时候，快速跳跃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非常关键。哦，
0: 感觉它这条尾巴比它整个身体都要长啊。
1: 是的，
3: 对，是要长一点。
0: 有具体的比例吗？
1: 有，它大概是这个尾巴是它身体的1.3倍。
0: 1.3倍啊！您看，您看，您看，它把这条尾巴就这么来回的这样搭着啊。
2: 黄老师介绍，黑叶猴的个头约为5-60厘米，但其尾巴长度有80厘米左右。因为麻阳河黑叶猴群多，每一群的活动范围通常在距离夜宿地1.5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偶遇的这群黑叶猴，他们的夜宿地就在山坡下一处溶洞里。正值黑叶猴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公路上寂寥无人。我们静悄悄地在旁边观察，黑叶猴慢慢放松了警惕，在护栏边玩耍嬉戏。猴王则找了一个高处，安然地护卫着他的领地。黑叶猴通常由一只公猴、几只母猴及其未成年的后代组成一个种群，随着小猴子不断出生，种群逐渐壮大。猴王照顾不过来，便会有其他公猴带走部分母猴，建立新的猴群。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每个猴群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数量。黑叶猴的最佳夜宿地是溶洞，其次是崖壁和地下溶洞。好的夜宿地都被老猴群占领，新成立的猴群一般会转移到崖壁和地下溶洞居住。得益于多年的保护，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黑叶猴种群和数量都在增加。走进黑叶猴的家园，记录下这些可爱的喀斯特精灵的踪迹。它们活跃的身影穿梭在山水画廊般的喀斯特丛林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在四川稻城亚丁，从冰川到河流，感受群峰的壮美与山谷的清幽。
4: 这个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冰川，我们在这学术界也有人把青藏高原称作为亚洲的水塔。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画廊，生态家园，正在播出。
5: 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算辣的，
16: 这样吧，
17: 应该的，
1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3: 当青蛙。

0: 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西有青藏高原仙鹅，东有三峡险峰重叠，北有巴山秦岭屏障，南有云贵高原拱卫。数亿年的地质运动造就了瑰丽险峻的巴蜀风光。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以独特的原始生态环境、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闻名中外，主要由仙乃日、央迈勇、夏鲁多吉三座山峰和周围的河流、湖泊、高山草甸组成。
1: 我觉得仙乃日雪山真的是非常的高耸啊，云飘过来的时候，它很容易就躲到了云层里面。
3: 对，嗯，因为它海拔比较高，
1: 嗯，
3: 它海拔是6330嘛，
1: 嗯，
3: 所以它海拔越高，对应着周边的山，
1: 嗯，
3: 它下面的山的海拔都大概在15000米左右，
1: 嗯，
3: 它是反正整个我们稻城县海拔最高的一座雪峰。给你看啊，它的山上的那个雪是终年积雪，一年四季都不会化的。
1: 哦。
3: 再接下来，你看我们下来，山脚下的都是冰川。
1: 嗯。
3: 啊，然后再下来，大概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时候，
1: 嗯，
3: 我们这周围的植被才能生长得起来。
1: 啊。
3: 你看嘛，因为它海拔4000米以上的，
1: 嗯，
3: 根本生长不起植被的。
1: 周围的这些群山的森林都是原始森林吗？
3: 都是原始森林。嗯。
0: 我们赶上了好天气，虽然风很大。但是阳光夹住了山间的气流，吹在身上暖洋洋的，空气通透，视野开阔。在阳光的映衬下，冰峰凸显刚毅的线条，岩石透出坚实的肌理。观景台的下方就是亚丁村，进入亚丁三雪山通常会经过这里。
3: 亚丁村，它这个亚丁这两个名字是藏语的名字嘛，然后用我们汉语的名字反映过来就是向阳之地。
1: 向阳，向着太阳吗？
3: 向着太阳，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0: 出于传统习惯、地形和环保等原因，保护区的进山路线和景区的参观路线也都大致依照藏族居民传统的转山路线建设。通过宽谷，自北向南，我们走进雪山的怀抱。这三座雪山组成的峰群都属于横断山脉沙鲁里山系的南延部分。三座雪峰被山谷分隔，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在4.4公里至6.8公里之间，从峰顶到谷底的直线距离约2公里。在当地藏族居民们的心目中，这个自然保护区被更多地赋予了文化寓意。三座雪山也被统称为念亲贡嘎日松贡布，意思是终年积雪不化的护法神山。有了这样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完整保留。我们继续顺着溪流溯源而上，管理部门沿溪水架起步道，以保护地表不被踩踏。步道两侧山高林密。
1: 就我们现在的海拔是多少呢？
3: 大概在4000米左右。
1: 4000米。
3: 对对。
1: 那这个海拔上，我们周围的这些植物都是什么样的物种呢？
3: 像你看嘛，我们边上长的这个就是应该是高山柳。
1: 哦，这是高山柳。
3: 对对对对，它跟那个低海拔的柳树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3: 你看一下它的叶子，以及它的树的枝。
1: 枝干，感觉这边的柳树都是往上长的。
3: 对对对对。
1: 而低海拔的。
3: 低海拔的它是往下掉的那种。
1: 垂柳。
3: 垂柳的。这边那个林子里面的那个构筑，构筑那个。有些树的颜色比较深一点，
1: 嗯，
3: 有些的浅一点，
1: 嗯，
3: 啊，浅一点那个呢，应该是冷杉，那个红杉，
1: 嗯，
3: 红杉树，
1: 红杉树，
3: 红杉树，颜色深一点的那个呢，就是冷杉，
1: 冷杉，
3: 冷杉树啊。
0: 我们拍摄的时候，水汽丰沛，气候温和，这种亚高山暗针叶林是保护区里面积最广、垂直分布跨度最大的森林类型，它由云杉、冷杉等乔木组成。根据地质研究，冰川融水曾在此积水成湖，但是周边山体不断有风化的碎屑滚落，碎屑物经过水流不断搬运沉积，堵塞湖泊，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山湿地。沿着溪流，我们继续向着保护区的核心区前行，一座高山湖泊出现在前方。

0: 这座海子叫做卓玛拉措，又名珍珠海。它如同一块蓝宝石，镶嵌在仙乃日雪山脚下的密林中。
1: 谢老师，这个海子离仙乃日雪山非常的近啊，也是冰川融雪形成的。
2: 对，就是冰川运动到这个地方以后，它就发生一个转折，在这下面对这个地形它有一定的这个逃，就是刨丝的这种作用。它在往前面运动的过程中，就是冰川一退缩，这些水积正在这儿，它就一个洼地。
0: 正在我们拍摄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鸣。
1: 哇、哦，快看，谢老师，您看，你看那边，那是正在发生什么？
2: 那是冰崩。
1: 正在发生的冰崩，那冰崩的特点是什么？
2: 冰崩它是在冰川上面发生的这个崩塌，雪崩它就是还没有成冰的那种雪表层它发生的崩塌，雪崩它比较松散，冰崩它那个冰块像石块一样的，它是凝结成一块或者说砸下来很有力量的。
1: 哇，刚刚我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我以为是打雷了，因为一片云过来，我以为要打雷，原来是冰崩啊。我们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然的力量哦。
2: 是的，
1: 仔细听。
0: 因为距离很远，如果不是传来冰崩特有的轰鸣，我们单从视觉上其实很难分辨出是冰块还是融水。倾泻的冰体砸到山岩上，形成更加细碎的冰块，在岩石间化成一条冰瀑。这样的冰崩多发于夏季，随着气温升高，冰川间的流水与流石导致冰体产生裂缝，这样就容易发生冰崩。仔细观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冰川在冰崩后留下的冰洞。继续前行，我们绕到仙乃日雪山南面，一片宁静的高山湿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里是雪山群的中心地带，仙乃日、央迈勇、夏鲁多吉三座山峰将身处其间的我们紧紧环抱。因为地处高海拔，这里晴雨交替，气候多变，群山聚拢的水汽调节着小气候，绿草茵茵，繁花点点，当地人称这里是洛绒牛场。
1: 谢老师，在这样一片高山地带，怎么会有这种高原牧场呢？
2: 这就实际上就是冰川作用造成的。
1: 冰川作用，
2: 对，
1: 这片牧场也跟冰川有关系，
2: 和冰川有关。
1: 嗯，
2: 冰川的堆积物下来以后啊，
1: 嗯，
2: 它就铺满这个沟床，
1: 嗯，
2: 以后这个随着这个冰川的退缩，
1: 嗯，
2: 它前面可能形成一些冰积堰塞湖，
1: 嗯，
2: 这后边这个湖泊，
1: 嗯，
2: 逐渐逐渐这个淤塞了，淤塞以后就形成了那个沼泽湿地，
1: 嗯，
2: 然后慢慢这个草就长起来了，
1: 嗯，
2: 所以它这个比较平整，它下面应该还是，
1: 嗯，
2: 都是冰川的堆积物。
3: 我听到老师这么讲了，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十年的人，
1: 嗯，
3: 我觉得心里面啊，真的，现在变成这样绿色的草甸是很不容易的，对吧？
1: 嗯，就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但是却不知道啊，它原来形成这样，需要那么漫长的时间。
3: 那么漫长的时间。
1: 嗯。
0: 听到地质学家的介绍，就连生活在雪山脚下的伽马泽人也不禁感叹这样的巨大变化，100年间斗转星移。历经无数风霜雨雪，隆起的山体不断风化，冰川运动不断侵蚀、搬运、堆积。到了今天，这些景观展现出的地质现象，依然可以为我们还原出地质变迁的过程。沿着冰川运动形成的山谷，摄制组继续前往保护区的核心区域。穿越了几个垭口，我们来到一片相对平坦的地带，溪水在河滩里流淌。穿过一片玛尼堆，我们又一次与冰川湖泊相遇，这就是央迈勇雪峰脚下的牛奶海。就在牛奶海的上方，有两条冰川融水汇成的瀑布，瀑布在高处积水成潭，之后再化成一条条小溪流入牛奶海。谢老师告诉我们，从更长远的作用来说，随着泥沙石块的积累，牛奶海终将毁于色，变成我们之前看到的洛绒牛场那样的高山草甸。这种演变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2: 冰川向我们这个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淡水资源，这个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冰川，我们在这学术界也有人把青藏高原称作为亚洲的水塔，因为这个青藏高原冰川发育，再加上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连接起来，亚洲很多这个大江大河都从这个地方发育，形成了这个流水供给着这个下游的人类的这个使用，是吧？所以它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人类的生存来说，

0: 起着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1: 地质学家通过研究地球的演化历史，去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现在世界上主要的地质地貌现象，大部分都是在大冰期时造成的。我们正处在第四级冰川期以后的间冰期，冷暖交替。人类可以通过地质研究去寻找气温升高或是下降时的应对之策。所以，保护当下的环境，其实就是关注人类的未来。美丽的黄河湿地成为动物的家园，黄河岸边探寻梭与鹤的身影。
2: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了。
1: 它们身材娇小，却能飞越珠穆朗玛峰。
2: 它们每年迁徙过程中嘛，有四分之一的鹤大概就丧生了，但是它们还要前仆后继地去繁衍。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山水画廊生态家园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汇千流纳百川，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孕育出广袤丰饶的土默川平原。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在包头拍摄期间，每走一段路就能看到公园绿地。除此之外，城市中沿黄河地区有一连串的河流湿地，如同美丽的绿色翡翠项链点缀在黄河岸边。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塞罕塔拉就坐落在城市中心。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当地人马宇威，他告诉我们摄制组，这片草原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4: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想到在城市当中能够有这么大一片面积的城中草原哈。
5: 是的，嗯，真的占地面积非常大，有10,680亩，是咱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嗯，包头人民都把这里称之为城市机体的绿肺。因为咱包头是以绿荫城，以水润城，我们在园区内能够看到林地，能看到最具特色树种的红柳，能看到城中湿地草原风貌。那边呢是以芦苇为主，那这边我们就看到的是花海了。后方是一望无际的草场，眼前又是都市高楼，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草原之上有钢城，钢城之中有草原的美景。
4: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包头就是有水有绿，绿就是草原跟林地了哈。
5: 是的，
4: 那个这个水就是黄河水。
5: 是的，
4: 黄河在我们这个草原的什么方位？
5: 在咱们的南边。
1: 马宇威说，这座城市中草原免费开放，高峰时每天接待游客30,000人次左右。包头人的生活离不开绿色，在包头，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而且城市中的草原里，除了植被，还有30多种小动物也生活在这里。
5: 刚才我们位于的这个林地，时常就能够看到野山鸡、野兔在林地当中出没，追逐玩耍，嬉戏跳跃。园区工作人员都不去打扰它们，这些小动物就相当于生活在咱们的市中心，而且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前段时间我们还发现了一只小狐狸，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都在这里蹲点拍手。

0: 波荡漾，人水相依。这里所说的水指的就是黄河。在包头，沿黄河地区有一连串内陆干旱、半干旱高纬度河流湿地，自西向东有昭君岛、小白河、南海湖、共中海和敕勒川五个片区组成。我们来到南海黄河湿地，这里空气清新，动植物资源丰富。拍摄时能看见很多水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黄河湿地内有野生植物200多种，鸟类200多种，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几十种。在公园的核心区，包头师范学院的刘丽教授正在与学生们一起进行黄河湿地鸟类研究。
1: 这只呢，
2: 一些鸭子。
3: 对，那个身上你看，腰那不是有一个白点，那个鸭子就是那个赤豹鸭。我们通过这些年观察，现在发现在这个区域迁徙和繁殖的有180多种。
1: 一级保护的有多少种？
3: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监测的有7种，比如说冬天来的有白尾海雕，然后春天迁徙的时候有蚁鸥，还有我们刚看到的青头浅鸭，到马上结冰的时候，就会有中华秋沙鸭，还有我们周围活动有大宝、黑冠，这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刘丽博士向我们介绍，他和团队多年来在南海湿地进行鸟类研究，曾在这里发现珍稀鸟类蚁鸥、黑冠、大天鹅等。南海湿地是黄河湿地生态系统形成的缩影，湿地生态环境不断变好，在这里迁徙繁殖的鸟类越来越多。鸟类是环境的指示剂，南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这些鸟类提供了适合栖息的家园。在南海湿地中，也有很多本地摄影爱好者，他们记录着黄河边的生态变化。郭立明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我们在他的镜头中看到了春天游鼻天鹅在这里栖息的场景，

0: 哎，这两个油皮天鹅也是在这儿拍的，
1: 好漂亮呀。嗯，
0: 这油皮天鹅的咱们这儿呢，在乌梁苏海是一个繁殖地，但是每年它要都要路过这个湿地，咱们包头这个湿地，嗯，不在这一带繁殖，嗯，但是呢，可以在这儿停留10天半个月的样子，嗯
1: 嗯，所以您捕捉到了它们美丽的倩影，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很短暂的时光，但是被您捕捉到了，
0: 对对对，非常短暂。嗯，而且我们也特别珍惜这一点时间，嗯，就10天半个月。嗯，这个天鹅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嗯，这个天鹅从三门峡过来以后刚到，我就给拍到了，
1: 在水面上飞翔。
0: 对，你看这个时候，嗯，这个黄河还在封冻，嗯，还没有完全化开，嗯，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大概是正月初4他们就来了。
1: 他们一般都是在包头这片湿地停留多久呢？
0: 天鹅可以停留大概将近1个月吧，从前到后，嗯，从最先来的，嗯，到最后走的，嗯，总的时间大概能持续1个月，那个时候大概的数量可以到8000到10000只。
2: 除了天鹅之外，郭立明还拍摄到了很多在黄河边生活的野生动物，沿着黄河拍摄，每次都会有所收获。郭立明说，10多年沿黄河湿地拍摄，他亲身感受到环境生态的巨大变化。黄河湿地边野生动物种类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停留在这里。郭立明第二天要前往包头的草原深处拍摄梭鱼鹤，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但是却能飞越珠穆朗玛峰。我们和郭立明约好第二天一同前往。夕阳西下，落日的光晕染红了整个黄河湿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出发，穿过包头市区，我们前往包头市的达茂草原深处。沿途风景不断变换，我们对这种飞翔高度能达到9000米的鹤类非常期待。车行大约4个多小时，房屋越来越稀少，眼前的景色越加空旷。郭老师说，根据经验，梭鱼鹤会选择在这里饮水休息。
1: 看我们四下望过去，也见不到什么村庄，嗯嗯，可以说是人迹罕至。
0: 这个地方属于达茂旗，全称是达尔汗茂明安联合旗。嗯，是已经属于草原地带了。
1: 草原地带了哈，嗯，那为什么梭鱼鹤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去饮水？

0: 西呢？
1: 首先一个比较宽阔，村庄稍微少一些，还有自然的一些草场，偶尔还有一些农田它可以去进食，周围呢有几个水坑可以供他们来饮水。
0: 这孙一鹤的身影在在那边。
1: 对对对，
0: 一二三有三群
1: 正在降落。
0: 正在降落。
1: 对对对，
0: 看得出来他们正在降落呢。
1: 这个高度越来越低，像现在呢就不应该再往前走了就有可能惊扰到它。它有一个安全距离，大概呢400米以外吧，还算是可以的。看现在正在降落，这几只鹤正在降落。
0: 正在降落。刚刚啊郭老师示意我先别说话，先听一听梭羽鹤的叫声。
1: 对，听得很清楚。
0: 听得很清楚。
2: 我们非常幸运，刚刚到草原深处就看到了梭羽鹤的身影，它们三五成群在天空盘旋，发现没有什么危险就会选择降落到水池边喝水。梭羽鹤体长80厘米左右，头顶珍珠灰色，脖子和身体的羽毛呈蓝灰色。空旷的草原上能清晰地听到梭羽鹤的叫声。
0: 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不在这边是吧？不在包头。
1: 对，繁殖季还在更北边的草原上面。吉林，然后东三省应该是都有，然后额尔古纳河包括内蒙这一条流域，就是北边的草原带上包括蒙古应该是都有。
0: 都有它的这个分布。
1: 对对对。那现在又来了两群。
0: 这边
1: 也在降落，过几天他们会结成更大的群，大概达到好几千只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的去迁徙了。
0: 虽然他们的个体很小，但是我感觉他们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展开的羽翼很大。
1: 对，非常轻盈。实际上它的体重只有5-6斤吧。
0: 五六斤大概这么大。
1: 对，所以说他们飞行能力特别的强。
0: 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鹤。
1: 对对对。
2: 梭羽鹤是地球上为数不多能飞越世界之巅的鸟类，每到秋末梭羽鹤便要长途迁徙，飞去印度北部过冬。梭羽鹤一般于10月下旬在喜马拉雅山下集结，沿着神秘古老的迁徙路线飞越珠穆朗玛峰，往返于远方和家乡，开始一轮又一轮新生命的繁衍与接力。
1: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30-40米了。主要是为他们这种精神感动，他们每年迁徙过程中嘛，有1/4的鹤大概就丧生了，但是他们还要前仆后继的去翻越喜马拉雅山。是吧，这个特别让人感动，勇攀高峰前仆后继这样的一种精神。
0: 所以您是带着感情，带着一种情感去拍摄他们的。
1: 是的。
2: 拍摄时郭立明一直提醒我们要把声音放低，不要惊扰鹤群。梭羽鹤胆小而机警，稍有一些动静就会飞走，它们远远避开人类，也不愿与其他鹤类合群。我们在草原上耐心地蹲守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拍到了梭羽鹤喝水的场景。通过拍摄的镜头，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梭羽鹤的样子，
0: 声音录得都很清晰。
1: 对，这是原始的声音，
3: 这就是刚才那个降落的那个画面。
1: 看，开始转弯了。
0: 转弯。
1: 然后水坑就在他们底下。
0: 梭羽鹤在转弯降落的时候，是它的羽翼展得最开的时候。
1: 是的。它马上就要落在这个水边了。这一部分是提前已经落下来的。你看，已经全落下来了。
0: 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水墨画出来的是一样的，用墨色勾边，然后它的背部还有腹部以及翅膀下面是白颜色的。
1: 对，然后你仔细看它这个叫耳羽，耳朵旁边有两撮白毛，这也是它的显著的一个特征。
0: 真漂亮，体型真的是很小啊。
1: 对，在鹤里面它的体型是最小的。
0: 它们在喝水的时候也是很轻盈的哈，头探下去，
1: 每一口都是这样的姿态，
0: 有弧度的啊。
1: 对，特别的优美那个感觉。
3: 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背后又飞来了，
0: 又飞来
3: 几只梭羽鹤，也是准备要降落了。
0: 就像两位说的一样，是不同的家庭，然后陆陆续续来这边喝点水，然后再继续赶路。
3: 对，然后喝完水之后，它就下一步就是准备觅食。
0: 觅食。

0: 夕阳西下，苏雨鹤静静地在水边饮水，我们悄悄地走过去，地上能看到一些苏雨鹤掉落的羽毛，非常漂亮。
1: 我们在沿途的时候啊，寻找到了几根苏雨鹤的羽毛。郭老师，您判断一下，这都是长在哪里的羽毛呢？
2: 像这一根呢，有点像飞羽，但是估计是次级飞羽。但这根呢，有点像一级飞羽，就是它那个翅膀尖最大的地方，只是猜测。
1: 就是有点曲度的哈，
2: 弯度。只是猜测，因为这个长度比较长。
1: 我们来看一下，虽然不能再进一步的去观察一下梭羽鹤，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羽毛，就像有人拿着毛笔在宣纸上这样点了一个点，然后呢，这个墨呀，就是由浓转淡，渐渐的晕染开来。
2: 像拍这个梭羽鹤呢，已经不完全是拍它这个如何姿态美好呀，更多的想拍它这种精神，飞越珠峰的精神，不挠不屈的精神，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他们结大群那种震撼的场景，这是最主要的。
0: 顾立明说，每年迁徙季会有十几万只梭羽鹤不辞辛劳地飞越珠穆朗玛峰，场面非常壮观。在迁徙中，梭羽鹤要面临狂风、严寒、氧气稀薄等各种恶劣情况，还可能遭遇金雕等天敌的威胁，四分之一的梭羽鹤会因此丧生，但是它们仍然不屈不挠，每年结队成行飞越珠峰。体型那么小的鹤类，却如此强大与勇敢，这也是很多人敬佩梭羽鹤的原因。梭羽鹤对于自然环境的要求很高，环境的不断改善，才让我们有机会与梭羽鹤近距离接触。看到黑夜猴在喀斯特峰林间腾跃的灵动身影，追寻着梭羽鹤的迁徙轨迹，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以生命为墨，在天地间绘就出一幅幅壮美画卷。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让万物生灵都能在山水画廊间续写自己的传奇。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

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2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中国商务部21号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
2: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3: 特朗普当天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威胁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他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

0: 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与此同时，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
1: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近日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德黑兰将就伊朗文化遗产地遭空袭一事将美国和以色列告上法庭。他表示，美以轰炸已造成伊朗20个省份至少149处历史地标和博物馆受损，其中包括5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地。伊朗文化部此前估算，修复此次冲突中受损的文化遗产地预计需耗资约70万亿里亚尔，约合3900万美元。中东冲突正在给美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天发布的信息显示，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在内的美国原油库存上周减少1780万桶，单周下降幅度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中东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2: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3: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2: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3: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1: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4: 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
5: 算。
4: 视频发布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的言行，称其令人无法接受，并对以方侵犯活动人士人格尊严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意大利外交部将就此召见以色列驻意大使。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

0: 乙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乙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被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乙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并强调这些人是在国际水域被非法拘留。他宣布已紧急召见以色列驻西临时代办，并将向乙外交部发出外交照会，对此予以谴责。此外，加拿大、荷兰、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乙军18号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媒体报道，乙军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人。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0号，当被记者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时，特朗普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特朗普3月下旬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2: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五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3: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 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

0: 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3.5%。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3: 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4: 国家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5: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3: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1: 连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6: 21号起，华南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段，广东全省大部普遍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江门市的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此次降雨过程中，广东阳江有两个水文站点雨量超1000毫米，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极端降水导致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
7: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
6: 目前，当地各项转移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21号，

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的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已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汛实战状态。从19号晚起，

0: 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21号，福建省福州南平等地出现暴雨天气。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一天，新余、宜春、吉安等地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新余市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气象部门预计22号至27号，江西还有两次降雨过程。17号至20号，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主要河流洪水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当地组建多支搜救分队，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未来3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21号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保持快速增长。自5月21号20:40起，中国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随着高校毕业季的到来，云南省近日召开首场招聘会，现场汇集4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累计提供1.9万多个招聘就业岗位。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岗位招聘、直播带岗、 AI 赋能等8大就业服务专区，上万名大学生现场参加，100余家企业与毕业生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全球热区高校治学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平台整合了海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优质资源，上线130余门全英文、中英双语国际课程，覆盖热带农业、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为全球热区高校和科研机构搭建教育资源共享、科研协同创新的平台。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跑道附近出现一处地面塌陷，

0: 导致航班出现延误和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表示，这处地面塌陷是在机场每日飞行区例行检查中发现的，事发跑道随即被关闭，紧急施工人员已进场作业，开展修复工作。随着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情况不断增多，机场方面敦促旅客直接联系航空公司，以获取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日前，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一处海滩，20多人成功合力围捕了一条此前频繁出没、引发民众恐慌的巨型鳄鱼。这条鳄鱼长约3.7米，重达300公斤，攻击性较强。前2次围捕均被其逃脱，但有关部门在接获线索后持续行动，在村民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将其捕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一边称不着急达成协议，愿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朗消息，另一边又称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打击。美方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现身以色列机场，美以会否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称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再遭侵略，战事将外溢，局势又将如何发展？美伊五月底还能否举行新一轮谈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过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0: 不到。两
11: 个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方的消息；另一方面又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出现在以色列的国际机场，美以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选项是否依然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美以再次侵略，战事将蔓延到地区之外。而中东媒体此时又传出，美伊将在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伊朗边示强边对话，究竟是在为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称，他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如果美伊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但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当天，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美方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以消息人士称，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同样在2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此前一天，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以媒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20号，特朗普呢表示说，若美国跟伊朗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他将愿意再多等几天。如果说之前特朗普说多等几天，那是他可以利用这个临时停火期，他要集结部队，他要补充弹药，他要为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在做准备，但是现在所有的军事准备其实都已经就绪了。特朗普说要再多等几天，他要等什么？
2: 特朗普说多等几天，实际上还是要以压促变，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接受美国的条件。那么现在是谈又谈不成，美国打呢又一时不愿意打，所以就处于一个坚持的状态。再多等几天，可能是美国还是希望那个最后就是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实在谈不成，美国最后就有可能真的打了。首先呢，美国现在确实很着急，不像特朗普说的说我不急，说中期选举也对我不重要。事实正好是相反，就是美国很急，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很重要。如果说现在战争继续拖下去，油价继续上涨，那么美国老百姓对特朗普和民主党的不满会进一步上升。这样的话，在11月的中期选举的时候，美国共和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参议院众议院都丢掉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总统手里边的权力就很小了。如果说因为伊朗战争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国内政治中遭受重大的政治挫败，这是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很着急呢？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隔几天特朗普就说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快就要那个谈成。

0: 战争很快到就要结束了，但事实上到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伊朗和美国在谈判的问题上，在要价的问题上差距很大，就是一时半刻说能够完全那个实现永久停火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对伊朗多次做出军事上的威胁，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那个吓唬伊朗，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最早是3月24号的时候，那时候是发出第一次威胁，说给伊朗5天时间，说你要5天时间不答应，不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就要对伊朗的电力设施进行袭击。从那之后，有5天的那个最后通牒，10天的最后通牒，48小时的最后通牒，每隔一阵子就给一个最后通牒。但通牒到今天了，特朗普又说还可以再给你几天时间，就是这么多最后通牒都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原因就是美国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状态，回到战争状态，战争规模扩大，战争升级，那么油价会进一步上涨。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即便你愿意承担油价上涨的代价，即便你愿意投入更大的战争的资源，但是你还是实现不了你的目标。就通过战争来打通海峡基本上不可行，通过战争来彻底摧毁的伊朗的核能力也不可行，要实现他的战争目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所以现在的困境就是要实现目标只能谈判，谈判现在又谈不成，所以他是不断地往后拖延，做出最后决策。最后决策就是到底到了哪一天，特朗普说不再拖延了，不再忍受了，我要再一次发动打击了。
1: 但是的确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不断地发出这种口头的威胁，但是近期呢，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一些现实的威胁。这是来自目击者的一个表述啊，说有大量的美军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的国际机场上，型号的包括 KC-135 和 KC-46。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啊就是有大量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沙特，包括卡塔尔，紧接着这个史诗狂怒行动就爆发了。那由此看来，是不是美以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在增加呢？
2: 的确是这样的。在2月28日，美以发动军事打击之前呢，在以色列实际上也部署的有空中加油机。那个时候呢，已经发现大概部署的加油机的数量14架左右。那么现在人们发现，就是部署在以色列的加油机数量已经超过30架了，那显然这个数量是增加的比较多的。美国在以色列部署的这个空中加油机主要部署在2个机场，都是民用机场，一个是中部的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第二个是南部的一个叫拉蒙的一个国际机场。那么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基本上没有美国去占用它，因为它要确保以色列的飞机能够正常出动，所以把2个民航机场占用以后啊，其实对以色列的这个空中交通秩序就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民航秩序被弄乱了，因为它占了大量的停机坪，实际上以色列也非常的这个不满意。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以色列部署这么多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呢？它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点。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规避伊朗的打击，收缩部署，把高价值的这些空中目标，防御能力比较弱的这些这个空中资产就向后进行这个机动。在这一次的这个进行中的美伊战事过程中间，美国损失空中加油机7架，那么空中相撞有2架，那么地面损毁实际上有5架，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如果靠前部署，就在伊朗的这种导弹啊、无人机的威胁之下，这么大一个飞机也没有更多的加固的机堡能够给它去满足它的地面防护的要求，所以它采取向后部署，那么就在以色列的2个民航机场进行部署，就是想让高价值的资产脱离伊朗的直接的威胁范围，这是它的第一个考虑。第二个当然就是确保从这个美国的本土或者是欧洲的基地向以色列去空运这种向前方空运一些作战物资，在这过程中间要对他的这种空运的飞机啊提供加油保障。所以依托在以色列部署的这大量的空中加油机，实际上主要是在欧洲和地中海之间建立一条空中加油的走廊，确保从欧洲、从美国本土源源不断地向战区来调集作战物资。其实这就是为后续可能展开打击做相应的准备。打仗是需要有弹药的，需要有前方的一些零备件的，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根据消耗的情况要不断地向前进行运。那么运的过程中间，运输机啊、其他的一些飞机啊都需要有油料的保障，所以也在以色列部署大量的

0: 这样的加油剂，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个，在恢复打击的这个时候，美国要考虑到加油机可以保障它的作战飞机绕开海湾国家，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在做美国的工作，不希望美国恢复打击。那么他们认为恢复打击以后直接会遭到伊朗的报复。那么在某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那么这些国家怎么办呢？他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这个行动，不让美国用他的基地，不开放这个领空。那么怎么办？美国就是利用空中力量的远程机动性，用空中加油绕开这些这个区域，所以这也是他部署大量预警机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可能也预示着，确实就是您所说到的，后续可能美国仍然有一个军事打击的方案。
1: 嗯，但是呢，要不要打？现在呢，特朗普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呢就有一个报道啊，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下一步的方向上其实出现了分歧。那内塔尼亚胡呢，还是想重启战事，要对伊朗进行重创。特朗普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而特朗普呢非常明确的还对媒体说，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是听美国的。那牛老师，您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您觉得以色列不会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来采取一些单边的一些行动来打击伊朗，从而把美国再次拉入战火？
2: 他是这样的，如果说美国真的下了战略上的决心，美国已经做出政治决定了，就是我到底是要和还是要打，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如果，恰恰就是您刚才说的，到底美国是要打还是要谈，现在特朗普也没做出决定来，特朗普也是左右为难，然后不断地考虑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对以色列来说，真的美国一旦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以色列是不敢对抗的。因为在美以这对关系中，以色列说到底还是美国的这个小兄弟，如果真的跟美国公开的决裂，以色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承受不了的。在政治上，首先在国际政治上，以色列现在在中东地区打仗已经打了两年半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在国际政治中是特别孤立的，以色列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孤立过。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有一个全球很重要的大国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很多时候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就美国一张票来保护以色列，在联合国大会也是美国领着几个小国那个保护以色列，所以国际政治上美国对以色列很重要。在国内政治上，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又跟特朗普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么特朗普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很重要的一张牌。现在以色列今年必须在11月27号之前就举行大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他也不会跟美国决裂。在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以色列的先进的战斗机、以色列的防空导弹这些，包括最近的这些很多那个弹药，都是美国给他提供的。可以说在武器上，以色列一天都离不开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跟美国公开决裂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以色列可以诱导美国、劝说美国，甚至欺骗美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1: 嗯，另外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20号表示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而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以再次侵略的话呢，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我来看短片。
3: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据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的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但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他们过分的要求。

0: 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
1: 正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的啊，如果呢美以再次发动侵略的话呢，那么战事将会外溢到地区之外，而且呢反击会出现在美以根本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么战事外溢到地区之外会是什么地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又会是哪儿呢？
2: 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的这种警告，还是对美国施加某种这个威慑。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看到美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制约美国的这种决策，或者影响美国在战争中间的这些这个战略行为的时候呢，实际上蒙办的政治压力、全球经济的承压，这对美国都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作用影响的就是航道受阻以后对全球油价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蒙办也在不断的对美国进行施加压力，这才是。 这个伊朗在后续可能会采取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因素。那么，如果美国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伊朗说他要采取这个报复行动的时候，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这些国家中间的原来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可能进一步要拓展这个范围，包括油田、炼油厂。 这样的一些个设施都会进入到打击的范围，这是把范围扩大。那么，让美国进一步在经济上承压，很有可能就是曼德海峡会采取联动性的这个行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曼德海峡的这个行动并没有像以前那么产生重大的这个影响。如果说双通道都确实受阻的时候，那么全球经济的承压进一步的上升。另外，
0: 在对一些这个美国的蒙办产生影响的时候，比方说在这个土耳其方向，如果说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蒙办的压力对美国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另外我们注意到呢，有国际媒体包括五角大楼呢揣测和评估啊，说目前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包括它的导弹的保有量呢，可以达到战前的大概50%到70%。那么在经过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的休整、补充，甚至再生产，您觉得目前这个伊朗的这个反
3: 反击能力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根据最近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跟美国媒体的评估，伊朗的反击能力远远超过美国公开所说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媒体跟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国防部长说，伊朗的主要的抵抗能力基本上都被摧毁了，包括那个，导弹啊、导弹发射架啊、无人机啊、海军啊。 然后现在的评估，内部的评估说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没有被摧毁了。更何况从4月8号停火之后，过去一个多月，那么伊朗把之前被摧毁的地下导弹层的入口那些废墟都清理开了，清理开了之后，导弹和导弹发射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现在美国媒体评估说，伊朗导弹的70%还有，导弹发射架的75%还有，伊朗海军美国说基本摧毁了。
0: 但是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快艇基本上都没有被摧毁，现在所以现在的估计是伊朗的反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另外沙特媒体的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啊，说在5月底伊斯兰教的这个朝觐季结束之后，美伊双方呢有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下一轮的谈判。您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多大？
1: 中间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呢，实际上在中间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么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到伊朗进行访问以后呢，把美国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可能向伊朗方面进行传递。那么同时也想稳住目前的这个停火，力促后续可能会展开的这个谈判。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进行谈的意愿还是存在，但是障碍太多，所以很有可能。 这种间接谈判还是会进行，但是要想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我认为难度是非常大的。双方的这种矛盾分歧在一些底线的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这种可以妥协的这样的空间，同时双方的这个互信也是非常差的，所以谈可能还是谈，那么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这个成果，难度非常大。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北约有一个最新的发声，说如果在7月初 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重新开放的话呢，那么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相关情况在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20号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

0: 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一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根据声明，一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同一天，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已进入亚丁湾。据报道，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有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分析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斯海峡事务。
1: 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呢正寻求与阿曼进行合作，来推动制定一套长期安全稳定的新机制。那么从单独的立规到寻求和地区的这样一个协调，那么在管控霍尔木斯海峡上，伊朗的这一套组合拳它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2: 伊朗首先呢是要显示说自己现在还是牢牢的控制海峡，并且伊朗未来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所以他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个呢就是把海峡的管理和控制从那个军队要变成一个民事的行政的机构。那么之前呢，海峡主要是伊朗革命卫队管理的，现在成立了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临时的措施变成长久的立法，伊朗的议会现在正在通过立法。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从伊朗单个国家管，要和那个阿曼一同来管，但是到现在为止阿曼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他这个能不能实现了还是另外一回事。同时呢，伊朗要增强自己管理海峡的合法性，因为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反对他管理海峡的，希望海峡混到自由通行。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我并不是要封锁海峡。伊朗说，那个过去24个小时，海峡通过了26艘船，所以已经通过的很多了，实际上就是要增加它的合法性。
1: 嗯，另外呢，有消息说呢，北约放出话来，如果七月初这个海峡还没有开放的话呢，将会协助船只通过。我们知道呢，其实北约国家呢之前的很明确的表示说呢，是在战事结束之后，他们才会介入到这个海峡事务。难道他们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
3: 之所以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呀，实际上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他是不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第二呢，是这个油价的上涨让欧洲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其实这也跟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关系。因为在这个梅以伊战时油价上涨之后，美国在这个对待俄罗斯的这个制约的这个制裁的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网开一面，让俄罗斯的这个原油可以进到国际市场。那么某种程度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对于这个欧洲来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它是不利的，这是第二个方面原因。第三，也是美国在强压这个北约国家必须要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最后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看到7月7号到8号北约要开峰会，需要在这中间有一个形成共同的一种意志来做出相应的这个决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立场略微有一些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大批的美军加油机现身以色列，另外呢，战事会否重启且外溢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到了小满时节，我们放眼整个北半球，无论是雨还是热，都在强势的做着加法。一方面是降水强盛，另一方面是炎热加剧。我们可以看一下30度以上炎热天气的范围所波及的是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中国呢，今后几天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30度这种炎热的状态。当然有一个反例，就是华北平原这一带，今后一段时间气温偏低，天气清凉。最明显的

0: 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那种非常湿热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逐渐增多并且持续。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在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降水非常的普遍，并且有一些强盛的降水，比如说大到暴雨。然后到明天的时候呢，降水的范围依然很大，当然降水的核心区域向北移动了。应该说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地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2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到25度，西安重雨转小雨，19到27度，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晋城小雨，16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7度，长沙小雨，23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20到30度，柏林阴，12到23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晴，12到26度，日内瓦晴，12到25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5度，罗马晴，15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开罗晴，17到30度，渥太华晴，6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华盛顿小雨，13到15度，首尔晴转多云，14到25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迪拜晴，28到37度。
1: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42年5月1日，日军以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百团大战重创日军后，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长官，制定了暗杀八路军高层的绝密 C 号作战计划。很快，日军就将目光从冀中转向了太行山。

0: 1942年5月25日，正在转移途中的八路军总部及其后勤机关2000余人，被日军合围于南太行十字岭上。当天，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血洒十字岭，壮烈殉国。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这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八路军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革命形势愈发严峻，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第一科科长的林一临危受命，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1: 十字岭一役让八路军总部遭受重创，指挥体系岌岌可危，要在日军严密的情报封锁中追查杀害左权的元凶，稳住敌后情报战线，这是一项关乎抗日大局的艰巨任务。林一这位年轻的情报科长却没有一丝犹豫，毅然扛起了这份生死重任。1936年8月，林一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系统掌握了情报、化妆、译电等专业技能。
2: 我母亲本来莫斯科那个学院里学情报，而是战略情报，她学得很好，回到中国以后就把她调到了这个延安。
0: 负责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第一科是干什么的呢？简单来说，主要职责就是派遣工作，它是情报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一科选派的特工，一要胜任，二要可靠，三要有人脉，而且被派遣的情报员都必须与林一进行单线联系。只有全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才能有效地打入敌人的内部。
1: 左权的牺牲让林一和战友们悲痛不已，彭德怀揪出凶手的命令字字千钧，林一化悲痛为力量，精心策划，冷静布局。
2: 左权是他的直接首长，他原来在左权的直接领导下派向敌占区派了很多情报人员，什么左权牺牲了，他怀着仇恨，他就决定亲自去。
1: 在日军严密封锁下，林一迅速启动所有潜伏情报力量，从点滴线索中寻找突破口，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情报侦察战在太行山间打响。
0: 1942年4、5月间，身在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的彭德怀，接二连三收到了一些内容蹊跷的情报。情报显示，总部驻地的周边县域曾经发现了一支部队，他们身着便衣，自称是八路军部队，但反常的是，这些人都个个自带粮食和行囊，从来不走大路，甚至不生火做饭，一路上不停打探着八路军总部的动向。虽然八路军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可疑人员，但他们尚不知道这些人的背后却大有来头。
1: 太行山区出现的这支伪装成八路军的队伍，正是日军精心部署的精锐部队，他们自带物资，夜行昼伏，完全脱离八路军行军模式，精准打探总部动向，让八路军总部陷入高度警惕。而林一的情报网络很快就锁定这支部队是由日军精锐组成的义子挺进队，他们就是杀害左权的凶手。这支全员

0: 原伪装精通汉语的日军义词挺进队已如毒蛇般潜入根据地腹地。
1: 你像临沂建立这个情报系统啊，对保障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八路军的这个情报系统啊，它和一般的情报系统不一样，它有的情报系统主要是搞政治情报，它这个情报要直接为作战服务。怎么把这个义字统军队干掉，这个就靠情报保障。
0: 真相浮出了水面，彭德怀再次密令林一全力追查这支幽灵部队的行踪，一旦时机成熟，务必将其彻底铲除。林一火速联系情报网络各条支线的情报人员，命令他们持续监控日军动向，严密分析这支部队的作战轨迹，寻找最佳战机。
2: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在接受任务后，林一曾经多处打探日军义字挺军队的确切动向，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1942年腊月的一天，潜伏在侵华日军陆安特务机关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情报人员传来了消息。由于十字岭一战，使得严嵩义雄在冈村宁次面前一时风头无两。于是，严嵩义雄决定，不但要重奖义字挺军队，还要专门为他们设宴庆功。而日本人举行这场庆功宴的时间恰恰选在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届时日军义字挺军队的一个小队将专程来到祁县赴宴。
0: 祁县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年三十，在日军严密布防的祁县执行暗杀任务，难度不言而喻。然而林一不顾个人安危，乔装打扮，只身潜入祁县。这片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土地，每一步都暗藏杀机。
3: 我妈妈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消灭义字分队，所以他天天接受任务，而且进到这个现场相当危险。进到现场以后，他跟新的县委书记就给他见了面。
0: 林一此次前来是要和时任祁县抗日政府县长的刘秀峰秘密接头。见面后，林一对刘秀峰迅速下达了三项核心任务：摸清义字挺进队举行庆功宴的时间地点，设法将敢死队员安全带进城，为敢死队准备足够匕首，并做到不响枪完成任务，精准周密，环环紧扣行动要害。与此同时，彭德怀指定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挑选30名精锐组成敢死队，由刘满和带队开展严苛训练，各项部署在隐秘中紧锣密鼓地推进。敌人在明处狂欢，我方于暗处蓄势亮剑。
2: 1942年大年三十夜晚，位于祁县的大德兴饭庄灯笼高挂，食客满堂。由30名八路军指战员组成的敢死队，三三两两地潜入了大德兴饭庄，丝毫没有引起正在大吃大喝的日军义字挺进队的怀疑。在他们的袖子里、腰带上，都藏着提前准备好的锋利匕首，而且各自约定摔杯为号。
3: 他们是清晨进去，进去后马上到这个酒店。进去以后，他们就装扮成什么人了？帮着有的是扫地的、打扫卫生的，有的是端茶倒水的。

0: 有时候送酒的，就全是这样。这些人忙活到下午的时候，这些义子分队的人准时来到了这个酒店。他们都没有带武器啊，他们是来吃饭的。这些扫地的、就端茶倒水的、送酒的，都慢慢接近他们，等着这个刘满后发号令。
1: 晚上十点，见日军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刘满河下达了动手的命令。刹那间，酒杯碎裂声划破喧嚣，三十道黑影冲进席间，匕首直取日军喉颈，一下子便结果了二十多名日军。
0: 当时他们就没法打了，也没带武器，就端起酒杯、端起凳子来抵挡。这些人，我们呢把他凳子扒开，很快的就一个一个都把他拿匕首干掉了。
1: 日军队长松井向越墙走，却被枪口锁定眉心。次日，长治、太原、祁县城头悬挂起义子挺进队人头。严嵩义雄惊恐万分，冈村宁次被迫亲手签署解散令，解散了这支恶魔部队。而此时，林一也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任务，转身奔赴下一个战场。
2: 林一同志呢，他也是经过千言万语，而且呢，他去谋划，虽说当时呢，只是消灭了一部分，但是呢，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他们不敢再继续为非作歹，而且呢，就停止了义子挺进队的活动。
1: 左权牺牲后，时任抗大总校副校长的藤代远奉命接替左权，继任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与林一并肩战斗。
3: 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林一就曾与藤代远相识于校园。二人回国之后，共同的革命志向和革命热情令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随后在组织的介绍下，二人结为夫妇，成为了革命伉俪。
1: 消灭了义子挺进队之后，更深远的布局渐渐展开。1944年冬，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为掌握日寇在华北的第一手情报材料，为总部首长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林一换上旗袍，打扮为一名阔小姐，只身前往敌占区，秘密联络潜伏在那里的情报人员。
0: 也比如说，你想传递情报啊，包括和一些达官贵人的夫人打交道啊，啊，你男性的肯定就是不是很方便了啊。另外呢，你同志嘛，心比较细啊，还有很多大人的具体的工作也需要他们来承担。
1: 旗袍之下藏着密码本，笑语之间传递指令。在外奔走的三个月里，林一正怀着儿子藤久明，但他不畏艰辛，以探亲为名，一路奔波，穿越北平、天津敌占区，实为逐一联系安插在敌人身边的潜伏人员，指导沉睡的情报网络。每到一处，林一都认真听取工作汇报，检查电台设施，更结合抗战形势提出，不只搞情报，更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配合反攻的重要要求。
0: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等于说过去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心投向革命，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我母亲有这种心的。
1: 林一身怀六甲，仍深入虎穴，让身处隐蔽战舰的情报人员倍感温暖与鼓舞。他的到来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虎穴中坚守的信念，也让敌后情报网络

0: 断壮大，为战略反攻做好了充分的情报准备。
1: 在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滕代远提出，今后的情报工作重心要深入虎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情报网络。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调整。在此之前，八路军还没有在日军占领的区域大范围建立情报站。然而，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创建情报站，无异于虎口拔牙。那么，将派谁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0: 在滕代远指导下，林一在太行军区乃至全军层层筛选，多次亲赴抗大总校选人。他凭借独到的识人眼光，选中了抗大教官许褚光。
2: 因为这个，如果到敌占区派遣，必须得有社会背景，就比较这个适合于做情报工作，能开展情报工作。所以他在这点上呢，他和滕代远同志呢，他们都是有战略眼光。
0: 许褚光1927年入党，思维敏捷，文武兼备，有丰富的敌区工作经验，曾就读黄埔军校第五期。黄埔校友身份成为他在敌伪阵营活动的重要优势。1942年春，许褚光在林一安排下接受情报特训，强化侦查、收发报等技能，熟记联络暗语与日语，牢记海量敌伪资料。随后改名许褚狂，由华北赴武汉，最终潜入汪伪政权核心南京，成为插入敌伪心脏的一把尖刀。
3: 他有战略眼光，他往外派情报员，他从山西被敌人包围的环境派的情报员派到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甚至还派到南京、派到上海，你都不可想象。在山西整天被敌人围着打的情况下，他能派情报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1: 许褚光到达南京以后，凭借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加上他为人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博闻强志，令他很快就进入了汪伪政府任职。紧接着，他左右逢源，一路升迁，一度当上了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而他能如此长袖善舞，这背后离不开林一发给他的一道道密电。
0: 林一为许褚光制定行动策略，传递关键信息，是他在敌伪心脏坚守的幕后指挥。在林一的远程统筹下，许褚光立足南京，编织起广阔的情报关系网。林一派出的其他情报人员也陆续潜入南京，安插在许褚光周围，协助其开展工作。
4: 许褚光这个人的非常好，我妈妈就跟他直接联系。这个许褚光发展了很多人，建立了个情报网，及时把日本的伪军的战略情报反映到八路军总部。
0: 从1944年初开始，许褚光争取到黄埔校友唐公福支持，请其在扬州成立株支税务总局，并以此为掩护，在日伪封锁线上打开物资运输通道，有效缓解了根据地物资匮乏的难题。而这时，经过多次侦查，许褚光又将目光转向了汪伪警卫第三师。
1: 汪精卫卖国投敌后，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陆续建立起了三个警卫师，作为他的嫡系部队，全力拱卫南京。这其中，警卫第三师是汪伪政府政权内规模最大、

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精锐部队。全师三个步兵团约5000人，全部列装了日式装备，在南京郊外驻防。

0: 曙光利用汪伟内部关系，助赵红学出任该师政训处主任，打开策反关键缺口。同年夏，钟建魂出任该师师长。赵红学在徐曙光指导下与钟建魂深入交往，钟建魂不仅不反感其意图，反而主动提出与新四军友好相处、互不侵犯的意愿。
1: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南京汪伪政府的军政界一时人心惶惶，上层人员的变动频繁。1945年8月，徐曙光、赵红学、钟建魂三个人判断，这已经是策动汪伪警卫第三师起义的最好时机。
0: 1945年8月12日晚，按照事先的约定，钟建魂借口扫荡江北竹镇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率部成功渡江，与赵红学带领的第九团在潞河城外会合，共3000余人，于8月13日与新四军会师，宣布起义。这支原汪伪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一则题为“拱卫宁为首都之精锐，为警卫第三师反正”的新闻。新闻上说，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师第三师师长钟建魂，已于8月13日率领所部3000余人，分别从江苏江北之潞河与江南之句容，向新四军自动反正。林一作为幕后功臣，以精准的形势判断、果断的决策与周密的部署，促成了这次经典的策反行动，将敌后情报工作的战略价值发挥到极致。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林一直接派遣的干部达75人，这些干部又发展党员70余人。至1945年日军投降，林一领导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工作已发展线索450多个，情报站20个，基本关系103个。一张覆盖华北、华东核心敌战区的八路军情报网络，在他手中就此建成，成为敌后抗战中无形却无比强大的力量。传奇无声，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他以智慧织就严密情报网，以坚守点亮前线方向，为民族解放默默奉献。岁月可尘封往事，却永不磨灭功勋。他的一生献给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精神跨越时空，永载史册，永被传承。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山脚下，清水河畔，一味中药材的香，一块鲜牛肉的嫩，是他的新名片。同心，一个让心灵同频的地方。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濮阳扼守河南东北门户，是一座浸润着华夏文明元色的千年古都。作为颛顼遗都，帝舜故里，这里不仅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更曾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的第二故乡。杂技的根脉深植于此。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力士举鼎的壮举被后世誉为力技之根。如今这座古城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公立杂技艺术学校为支点，将千年技艺托举至世界舞台，无愧于中国杂技之乡的盛誉。

0: 到成功。
1: 丹尼和振兴作为红福队和金马队的领队，要各自在寻找一位杂技精英组成战队，挑选出最能代表濮阳的节目，与对方战队大战三个回合。
2: 中华龙岩地，世界杂技城，这里是河南濮阳。
3: 哎，其实，在濮阳呢，想找到会杂技的人呢，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哎，那边有一个叫非遗市集，咱们要不这样，各自给对方找一个元素啊，作为咱们第一环节杂技节目的线索，你看怎么样？
2: 哎，我看这主意行，那咱们说走就走，
3: 走着。
1: 在这弥漫着欢乐元素的氛围里，两位领队会为对方设计怎样的挑战呢？战队之战一触即发。
4: 看您正在剪什么呢？
5: 我在剪一个咱们濮阳东北庄的杂技。
4: 这线都是活灵活现的呀。
2: 我给振兴的线索就是抖空竹，简单不简单？
3: 老板，帮我来一份狗粮皮儿，我要濮阳辣。想给丹妮上上难度，那我要给他的杂技线索呀，就是他。果凉皮儿，
1: 金马队给红福队的线索看似与杂技毫无关联，丹尼却从中一眼就锁定了关键词柔韧。带着这个关键词，他能否找到心目中的杂技队长呢？
6: 延伸住，我喊得慢，你们就要起得慢，脚背打开一点，外开一点，耳朵根拎起来。
1: 他叫胡丹丹，身兼杂技演员与教练双重身份，在濮阳杂技圈里小有名气。他为红福队勾勒出清晰的创牌方向，从精美的艺术技巧到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呈现，完美展现出濮阳杂技高超的艺术水准。振兴心仪的人选就是他，娄虚博。这位舞台经验长达24年的小丑演员，荣膺国际冠军，线上线下粉丝无数，大伙儿都更喜欢叫他小丑波波。
3: 我要找的人呀，哎，他就在这儿。
7: 要，
3: 哎，波波。
1: 金马队组队成功，他们的节目策略同样明确，就是要从匠心独运的绝活展示，延伸到气势磅礴的团队呈现，并从中展示出濮阳杂技根植民间、生生不息的力量。
6: 杂技里面俗称有一类节目，它就是靠软度、柔韧去形成的一个，我们叫柔术。看杂技里边四大项基本功，腰腿顶跟头，女孩站三样就是腰腿顶的重点训练。来，你刚才那个叠宝，哦，你看，哎呦，好，走，
8: 哎呀，
6: 对，来，脚碎一点，点的碎一点，对。
8: 身段也太柔韧了啊，
6: 这能达到你的要求吗？
8: 啊，太棒了。如果是我们带着这样的技术的话，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够在这个表演当中拔得头筹。

0: 腿和腰都是全靠柔韧，顶它是靠力量和柔韧的综合。
1: 其实它是有一层一层的，比如柔美柔韧它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这个姿势的，
0: 练的部位也不一样，我们专业来说就不同的部位都练到、嗯、我们这都是从小开始练起、嗯、所谓的童子功就是你从小开始练，但是每天都要突破自己。

斗空竹不仅是濮阳杂技的传统项目，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合全民健身的好项目。入门门槛不高，但真想玩出点花样，却一点都不容易。

0: 前面这位男孩就是我跟你说的空竹高手乐天，他的空竹在濮阳绝对是排得上号的。
1: 您练这个空竹练了多久了？
2: 大概有4年时间了。
3: 从最开始的就是抖啊，慢慢发现，哎，这空竹还挺有意思。随着这个时间，包括老师给的一些建议，技巧越来越成熟。

0: 这样肆意潇洒的动作看得振兴跃跃欲试，在高手指导下，他究竟能否体会到那临针起手的极致快感？
1: 让这个空竹从右往左滚起来，对，然后上扣，右手从空竹下边绕一圈。
2: 哎，哎，我也可以了。
1: 打平，对，先蹬直，对。
2: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空竹能不能代表我这次出征？
1: 可以，没问题。
0: 抖空竹的精髓在于将全身的协调、发力的精准和复杂的动作融为一体，它要求眼、手、身、步高度配合，眼随灵走，借绳传力，身体平衡，脚步稳健，表演者需要在瞬息之间捕捉节奏，让空竹成为身体的延伸。空竹的平衡极其微妙，全凭绳线上细腻的力道传递来维系，一丝偏差便可能失控脱落，所以高手展示往往通过增加空竹数量、单手操绳等方式提升难度。

0: 红福队以柔术为核，展现的是身体控制与极致柔韧的底蕴。金马队则以空竹为引，亮出的是手上功夫与民间技艺的鲜活。一柔一巧，恰是濮阳杂技的一体两面。
1: 哎，丹妮啊，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用杂技当中的基本功就轻松化解了我的难题，那我得小心了哈。
2: 不过你的这个人海战术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好一招化简为繁啊。那接下来的比拼我们拭目以待，
1: 走着瞧。
2: 好的。
0: 首轮交锋的余热未散，第二轮较量已蓄势待发。这次两队不约而同地从最寻常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寻常物件非凡演绎，恰是濮阳杂技扎根生活的生动写照。
3: 这么的轻盈和柔美，是不是因为这个伞本身就比较轻呢？
4: 你可以试一下，
2: 来试一试，
4: 可以上手拿一下，掂一下它的重量。
2: 哎呦，这个伞掂起来就挺沉的。
4: 对对，它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2: 哎，我看一看，他们用脚啊，我现在用手平衡一下。
4: 对，你要看它这个中心点，要找它平衡，你要找到你一个主力的手指，你用所有的手指控它不好控，
2: 用其中的，比如说中指，是这样的。
4: 对，
3: 还是要一定的技巧，
4: 它不像看到的这么的轻松。
2: 如果再用脚的话，还要结合平衡，难度好像挺大的。
4: 这些孩子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左右脚同时工作，跟咱们正常人说的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是一个道理。
2: 左手画方，右手画圆。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
4: 对，
2: 有点困难、啊、
4: 对、
2: 啊、那练到这个程度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4: 这些孩子们练了有1年0.7个月了，不过这已经算快的了，因为这个节目的类型它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你像我之前练的时候，就是可能以数量为基准的去累积，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比他们练的时间要多得多。我会结合我那个时候的训练方法，这个脚趾怎么发力会让它让这个脚趾肚去找到发力点，这个伞往下压的时候它再去抛，把这个重心核心跟它说清楚之后，它就会发力很准，也会很稳、
2: 哦、
4: 就会很快。
2: 这样的蹬伞的环节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哪个部分呢？
4: 承担的是比较美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以木兰传奇为蓝本创作的大型剧目，演员通过灯伞的表演生动诠释了木兰在少女阶段的心境与性格。灯伞之美在于将足尖的精准控制转化为

举重若轻的视觉诗篇。表演者以双脚为支点，通过脚掌、脚背与脚尖尖细腻的力道与角度调节，赋予伞具既稳定又灵动的旋转韵律。

0: 很精彩。这一个压力这次就给到咱们了，咱们得另辟蹊径。
1: 经过讨论，金马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接下来的方向。他们要用欢乐和趣味迎战红福队灯伞所表现出的柔美。
0: 这个帽子好像和我之前见到的不太一样。
2: 对，咱们在杂技博物馆看到的是我们杂技前辈用他们在田间地头做农活的草帽，那是这个道具的雏形。经过很多代杂技艺人的这个改良，现在的这个草帽已经非常的契合我们练习手技的这个需求。那要不您来实际体验一下。
0: 好，来，
2: 先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然后呢我们两个手呢各拿一个，
0: 各拿一个。
2: 对，这个是杂技草帽的基础动作，它的要领呢就是抛摘带接。对于初学者呢
0: 抛摘带接
2: 其实是有一定的
0: 抛
2: 刚才已经是巧
0: 合，抛摘
2: 它不可能连续成功。
0: 伯伯
2: 你背刺我看来你已经入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体验一下高难度的团队配合。我把这个帽子抛给你，你的左手接住你就往头上戴，好吗？好好好的，来，走，一走。振兴，你这个眼疾手快可以啊，哎，加快速度可以吗？
0: 可以。我现在对我们这一轮的杂技是充满了信心，我也充满了期待哈。
2: 好。

0: 作为一个特别传统的、很基础的这么一个草帽杂技，我想知道它的难点在哪里。
1: 那么个人的呢，各种花式以及一个人玩多顶草帽。团队呢，就是叠加在一起，就是有底座有尖子，
0: 最高可以叠到多少层啊？
1: 那么我们这些小演员，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已经可以叠到三层，这个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整个团队的配合默契，以及大家的互相信任，以及台下无数次的练习，才形成了最终的这个表演成绩。

0: 红福队的杂技灯伞展现了从技巧到美感的升华，金马队的草帽杂技则完成了从个人炫技到全场趣味互动的欢乐共鸣。一个追求极致的艺术表达，一个点燃共同的快乐情绪，在舞台上碰撞出截然不同的火花。
1: 你们的灯技很优美，我们的手技啊够欢乐，这一轮啊
2: 就算打平了。在平衡和肢体协调上啊，我觉得脚上的技术比手上的更难练，所以呢这一轮平手，我们最后一轮再见真章吧。
0: 最后一轮决战，红福队与金马队都亮出了真正的王牌，双方约定各以一项交通工具为核心道具展开终极对决。舞台之上，车轮与速度交织，技艺与创意碰撞，一场高难度杂技对决正式拉开序幕。
3: 我们即将训练的就是全球唯一一组的女子飞车，最多人数是10个人，
2: 那是不是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3: 我们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时申请过，但是因为场地的原因没有去到实地去拍摄。
4: 振兴在干嘛呢？
5: 我发愁啊，波波。

0: 什么？
1: 你知道丹丹跟丹妮他们出了什么节目
0: 啊？
1: 那是一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节目。你说这，
0: 啊、
1: 我出什么节目？
0: 啊，不用担心，咱们濮阳是杂技之乡。这样，我给你找一位杂技老师，他绝对有让你眼前一亮的节目。
1: 那可太好了，
0: 那咱们走吧。
1: 走，
0: 振兴，这位就是我要为你介绍的杂技老师，他也是咱们今年年初濮阳娄昌湖杂技春晚的导演。哎，任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任老师你好。哎，
3: 任学帅所在的杂技团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已经存在了百余年。自行车车技始终是这个团的保留节目，代代传承，代代创新。金马队最后的压轴大戏，就且看这一群年轻的传承人是否能够把经典再现。
4: 来，小月球，这就是我们女子环球飞车的道具。
5: 我觉得咱俩站在这儿就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空
4: 间了。对，他们最难的技术就是摩托车轮会从中间这个圆顶上路过、然后再从下边这个圆顶上路过，就整个是一个360度的旋转。
5: 这个十辆飞车同时在里面转，空间非常的狭小，他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默契？
4: 这个带头的人很重要，他需要完全100%的集中精力在这里边完成他所有的动作，以及清晰的记得他每一个路线。这个就是他们跟咱一样走的这条下边这大路一样，他们必须得达到这种境界，包括他们每个人之间相互的配合，一个口号你就得必须反应一秒钟，马上变队形。他们必须要有臂力，要有能把摩托车前轮能抬起来的力量。

0: 这算是成功了吗？
1: 对，它飞起来之后10秒钟。好，你看现在我要等到它们一个一个收下来之后才算真正的成功，不是飞起来之后就是成功，要安全的收完每一个人，要收到下边之后才是真正的成功。你看收的过程也是一个表演的过程，你看到没？
0: 这么高超的技艺啊，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是独眼之王了。
1: 嗯，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收精确的，就是每一个人一把打到门口。对，你看，这就10个人出完了。
0: 那我们胜券在握，振兴，我可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0: 在人的后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角色，您发现了吗？
1: 是不是骑自行车这位？
2: 我看到他好像在盲骑，他被前面的那个人挡住视线了，他看不到路。
1: 是的，
2: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杂技结构的核心，是吗？
0: 所有的力量在他的肩和他的腰还有他的腿上，他把车子骑起来，还要把这个力量用足，

0: 红福队的女子环球飞车在速度与离心力间展现平衡，代表胡杨杂技的惊险巅峰。金马队的集体车技以协作诠释信任，演绎众志成城的技艺之魂。
1: 虽然我们的飞车独一无二，但是呢，你们的集体车技啊，也道出了杂技人最朴实的付出。我呀，心悦诚服。
2: 哎，你们的飞车也体现出了团队配合的重要。
0: 三轮交锋已落下帷幕，红福与金马两队的比拼完美展示了胡杨杂技的特点。一面是根植泥土的执着匠心，一面是奔向未来的大胆超越。无论是个体绝技的千锤百炼，还是团队协作的众志成城，都共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技艺与情感的生生不息。

0: 罗山脚下，清水河畔，一味中药材的香，一块鲜牛肉的嫩，是他的新名片。同心，一个让心灵同频的地方。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1: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2: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3: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2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

0: 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0: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2: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3: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0: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辅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4: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0: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5: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6: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柏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2: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7: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0: 没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1: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8: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 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

0: 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十五，也就是歼十五 T， 包括歼十五 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台媒称

0: 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
1: 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2: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3: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2: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 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

0: 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五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2: 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呢？
3: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赖清德当局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因此呢，赖清德当局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无人艇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0: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他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

0: 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他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他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

0: 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1: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吓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房屋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初步成果，双方拟互降关税，部分商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特朗普表态，不想看到台独挑起战争，台当局以美谋独妄想被击碎。俄总统普京访华24小时，成果丰硕，俄媒曝光幕后花絮。朝鲜我故乡女足入境韩国参赛，击败韩国水源 FC 女足，闯入亚冠决赛。中国商务部20号进一步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双方拟互降部分商品关税，同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共识。中美经贸关系利好信息背后是双方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和合作潜力。
1: 5月12号至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5月20号，商务部进一步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的具体内容，涵盖双方多项关税安排、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的职能架构、扩大农产品贸易、稀土出口管制以及中美间飞机与发动机贸易。关税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当天介绍，本次经贸磋商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降税协商的背后是双方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与合作潜力。以汽车产业为例，尽管目前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面临关税与政策壁垒，但中国汽车零部件已深度嵌入美国汽车供应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约5%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有中国公司持股，涉及安全气囊、玻璃和转向系统。这意味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正以零部件先行的方式在美国市场渗透。
2: I think the future of the U.S. automotive industry really hinges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openness to Chinese technology. It might mean more openness to maybe licensing some Chinese technologies. These kinds of arrangements, if done carefully, could be a real boon for the U.S. industry. It could allow for more innovation.
1: 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约30%的美国购车者愿意考虑中国品牌，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了15个百分点。据美媒报道，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吉利、比亚迪和长城汽车等中国车企的门店比比皆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美国联邦法规允许墨西哥居民和双重国籍人士驾驶车辆进入美国。美媒称，这让边境沿线的美国人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国汽车的竞争力。报道称，底特律三巨头多年前就已基本放弃了经济型轿车市场，现在严重依赖利润丰厚的 SUV 和皮卡。2025年，美国新车销量超过1600万辆，面向消费者的入门级车型却越来越少。目前，美国市场已没有售价低于2万美元的新车，而中国车企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3: Because cars have become really unafford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4: The average new car price in the U.S. is around $50,000.
5: That's just out of reach for more and more people, especially now with inflation and high interest rates.
6: The Chinese cars are very hard to resist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I think that puts pressure not just on U.S. politicians, but also the rest of the auto industry to have more affordable cars that are as good as the Chinese, or else people are just eventually going to vote with their wallets.
1: 在扩大农产品贸易方面，双方就推动解决中美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涉及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介质盆景以及美国舒华牛肉、禽类产品等。双方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重创美国农业。以美国传统农业大州肯塔基州为例， 该州是大豆与肉牛核心产区。2025年，美国关税政策导致该州对华大豆订单归零，牛肉出口暴跌 90% 以上。今年1月，56个美国农业组织曾联名发表公开信，称关税政策导致美国农村地区正经历经济危机，美国农民、牧场主和种植者面临极端严峻的经济压力，数量惊人的美国农民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农场破产数量持续攀升，全国范围内损失接近1000亿美元。随着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释放积极信号，美国农牧从业者期盼重回中国市场。
7: Yes, without knowing some of the details, yes, absolutely. On the surface, this is really, really good news for beef producers. Anytime that we can open up a market, that's a good thing. In 2022, there were, I think, $1.7 billion worth of beef exported to China. So that's a huge market. And a trade agreement would be good for all of agriculture, I think.
1: 此外，中美还将尽快就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形成具体安排。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介绍称，两个理事会成立后，将为双方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有效机制保障。
8: Well, what I think everyone has now realized, what everyone's agreed on, both on the Chinese side and the U.S. side,is that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the world's two most dynamic economies, have got an awful lot of touch points. We cannot help but bump into each other around the world on every major issue. And so what's needed is more mechanisms and more ability to talk about those issues at high levels and at working levels. And so to a degree, that's what the creation of a board of trade and a board of investment represents, is the need to talk about and therefore work on all of these issues.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元首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0: 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初步进展，双方拟互降部分商品关税，同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达成共识。这些积极进展折射出两国经贸往来怎样的博弈逻辑与现实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9: 中美经贸关系现在越来越体现出强烈的对等博弈逻辑。当美国意图控制对华经贸利益急剧受损程度，转而增加对华经贸合作，中方也对等调整，同步提升对美经贸合作水平。对等博弈这一逻辑，一方面反映了中美经济实力总体上不断接近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有力维护，另一方面也说明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的。通过自2017年以来中美多轮对等经贸博弈，美方变得越来越务实，日益认识到施压并不能改变中国，更无法实现自身利益，一个稳定的对华经贸关系才真正符合美国利益，通过务实合作而不是极限对抗才是正确的对华经贸政策。
0: 台湾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耗资巨额，却两次验收零分，防务采购乱象丛生。与此同时，赖当局执政陷入双重危机，民意下跌的同时，美国大腿也要靠不住了。
1: 据台媒19号报道，台陆军斥资9.8亿元新台币，约合2.1亿元人民币，采购26套台湾自造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该系统无法达到台陆

0: 陆军六公里侦获，四公里外成功干扰的要求，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台媒称，六月将进行最后一次复验，若再不达标，台陆军将解约，重新招标。
1: 作战不是零分就是100分，你不能够挡下敌人的无人机，那就是你被歼灭掉。
2: 你既然可以两次都零分，还要再补考，
1: 人的生命也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吗？报道称，该案由2018年成立的创未来科技公司以9.8亿元新台币中标。台媒称，两次测试未过，依法应该判定违约罚款。 但台防务部门却让他一测再测。难道我们的钱就是随便给人家做实验的吗？实验到他满意到他好为止吗？近期岛内多家民调机构显示赖当局表现不佳，这一结果直接打脸民进党民调。台湾 TVBS 的民调显示，只有 38% 的受访者满意赖清德表现，而不满意度有 45%。 同时超过半数受访者对赖当局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 台湾雅虎奇摩网站发起的网络投票同样给出不及格的成绩，高达 58.3% 的参与者不满意赖清德的表现，远高于 25.1%
3: 的满意度。赖清德的满意度啊，一直都没有超过50%啊，除了民进党自己公布的之外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危机嘛。
1: 民意危机之外，赖当局更大的危机来自美国。 特朗普近日表示，台湾有人以为由美国撑腰，想要挑起战争，走向独立，而他并不想派美军去 9500英里外的地方打仗。
4: They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You know,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5: 台媒原以外交政策专家的划分析称，特朗普的讲话显示，他认为维护台海和平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他甚至严厉警告台当局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远水救不了近火。这话以前就有这个迹象嘛。以前川普不是没有讲过？因为川普拿着钢笔尖在桌上戳那一点，就是台湾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间就是那个笔尖大小。
1: 我犯得着为你去打一仗吗？台媒指出，比起许多传统美国对外政策鹰派，特朗普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更具交易性的态度，曾表示台湾应支付美国防卫成本，也曾指控台湾偷走美国半导体产业，还多次从半导体竞争与供应链依赖角度谈论台湾，主张美国应重新夺回先进芯片制造主导权。
6: 美国智库分析认为，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新思考反映出一种更务实的做法，也就是承认一项基本事实：台湾问题并非美国核心利益，而美中关系的稳定对美国更为重要。民进党整个政策走向大概就是以美国的为主了嘛？美国要你怎么做，你就只能怎么做。那当你能够抱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你能抱的大腿突然抽走了，
1: 那确实这个是无力感就会出来，因为他现在所有对于这个两岸的论述，对于现在台湾自己的论述，在美国抽腿之后，这个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国民党官员的话报道称，赖清德已将台湾推入一个危险的困境，既不被北京信任，也无法指望华盛顿。
3: 我觉得民进党明年选举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大腿不见了。
1: 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分裂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在中国国民党20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大开，批评赖清德是台海危机制造者。
7: 不要闪躲。 不要回避，不要自欺欺人。你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大家，一个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
1: 郑丽文说，根据台湾最新民调，有超过8%的民众支持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两岸问题，超过65%的民众支持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他奉劝民进党不要再违背。

0: Он представит изделие из китайского фарфора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президенту.
1: Добрый день.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уважаемый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1: Да, я вообще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большая неожиданность встреча с вами.
3: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сейчас у меня та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более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чем в любом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м фильме.
4: 在俄罗斯完成学业之后，彭湃回到家乡湖南，成为了一名工程师。他和普京给彼此准备的礼物都是瓷器。彭湃的瓷器礼物正是来自湖南。
1: Насколько я помню, это и родина основателя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ао Цзэдуна.
2: Да, да, да, да.
4: 进一步推进和加强中俄人文交流，是普京此次访华的亮点。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工坊已累计培训千余名俄罗斯青年。
2: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ак-т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риборы, то, с чем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придется работать, навыки, которые здесь можно получи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боты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это также, например, каб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оно несомненно пригодится на работе.
4: 俄罗斯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协助下，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内部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
5: 现在也是俄中教育启动之年，我们有很多俄罗斯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很多中国学生在我们俄罗斯留学。你看俄罗斯莫大附近，你到了之后会感觉特别亲切。俄罗斯大学附近有很多很多麻辣烫。
4: 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目前，在俄中国留学生超6万人，在华俄罗斯留学生超2万人。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高校合作网络。学习中文的俄罗斯公民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已超过10万人。
6: 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众议院议员会馆附近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4: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高市早苗上任以来更是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7: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4: 据日媒18号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高市早苗此前表示，修订这些文件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高市还宣称，日本必须从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局势中吸取教训，着手准备新的作战方式，并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专家指出，日本正利用全球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将防卫安全合作作为借口，系统性拆解战后和平体制的护栏，越过专守防卫的传统边界。必须看清其背后的系统性风险，并坚决抵制日本任何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行为。
6: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4: 当地时间20号晚，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在韩国水源举行，朝鲜我故乡女足客场2:1逆转韩国水源 FC 女足晋级决赛。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不仅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韩女子足球俱乐部层面在韩国的首次交锋。决赛将于23号下午举行，我故乡队将对阵日本日式美人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日前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完成集结，在土耳其开启集训。伊朗足协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目前球队士气高昂。

0: 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南亚，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局地一度录得48.2摄氏度高温，医院中暑病例激增，部分学校已提前放暑假。在巴基斯坦，即使在受到海风调节的卡拉奇市，五月上半月也多次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高温或将持续。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日前在该国沙巴州一处海滩，20多人成功合力围捕了此前频繁出没、引发民众恐慌的巨型鳄鱼。这条鳄鱼长约3.7米，重达300公斤，攻击性较强。前两次围捕均被其逃脱，但有关部门在接获线索后持续行动，在村民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将其捕获。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也就是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2: 郭家坤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好，继续来看，在2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3: 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的，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要，我们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我们不会让他们拥有。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特朗普在当天采访中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特朗普还表示，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对媒体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此外，卢比奥证实，巴基斯坦官员当天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将赴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

0: 谈判。
1: 来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说，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好，来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3: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it is eroding. The problem is,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In July, August.
2: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洛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以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
2: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2027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2027年将回落至2.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3.0%和2.3%。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20%。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春季经济展望报告和秋季经济展望报告，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
1: 好，来看到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

0: 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
1: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威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威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两人因伤住院治疗。
2: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two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with a lot of pain.
1: 据全球兼任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
0: 那以色列扣押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以方行径超越底线，联合国方面也敦促以方尊重被扣押人员的权益，并立即无条件释放相关人员。
3: I have directed my officials.To summon the Israeli ambassador regarding the mistreatment of civilians aboard the flotilla. What we've seen, including the video shared by Itamar Ben-Gvir, is deeply troubling and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1: 此外，阿南德还宣布，鉴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一再煽动暴力并践踏平民尊严，加拿大已对本格威尔实施严厉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0号表示，被以色列扣押的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受到毫无人性的对待。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并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西班牙人。
4: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 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本格威尔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一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促成涉事意大利公民获释。法国外长巴罗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做出解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示，本格威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态度令人震惊，他要求以方立即释放相关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尊严应得到保护，以方应立即释放这些活动人士。
5: Those activists, they were being treated like a criminal, even like a terrorist, you know, face down on the ground. And it was a very disturbing video.
6: Look, as I said, everyone who has been detained b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flotilla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like anyone who is detained, and they need to be returned back to their homes immediately.
0: 好，继续来看到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兼任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说，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7: 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

0: 来的连锁反应。美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当地时间20号，当被记者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时，特朗普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特朗普3月下旬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好，来看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次起诉背后既有持续施压古巴的意图，也有国内选举政治的算计。
2: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石油封锁、制裁古巴官员和政府机构等高压举措。在这些制裁措施效果未达预期后，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来加码对古极限施压，迫使后者在压力下屈服。与此同时，美国此时提出对劳尔·卡斯特罗所谓的起诉，可能为再次入侵执法制造借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方或有意企图在古巴复刻其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短期内对古巴实施类似突击行动的可能性不高。此外，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以巩固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作为近年来共和党的重要票仓，佛罗里达州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起诉向当地选民，尤其是古巴裔群体传递政治信号。拉美地区分析人士和舆论批评说，美国长期在拉美实施军事入侵、策动政变、施加制裁、干预渗透，其核心目标始终是掠夺自然资源、攫取经济利益、掌控战略要地。此次对劳尔·卡斯特罗发起所谓指控，是美国借司法之名行霸权之实，不仅是对古巴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暴露出其维持西半球霸权的真实意图。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连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也就是22号，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 21号起，华南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段，广东全省大部普遍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江门市的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史最强降雨记录。此次降雨过程中，广东阳江有两个水文站点雨量超1000毫米，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极端降水导致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
4: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扶好，
5: 抱着他。
3: 目前，当地各项转移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21号，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的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已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汛实战状态。从19号晚起，广西贺州出现持续大到暴雨，贺江支流大宁河出现今年第一场超警洪水。在广西东兴市，北仑河上游水位上涨，东兴城区河段在21号下午出现6.94米的洪峰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21号上午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21号，福建省福。

0: 州、南平等地出现暴雨天气。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一天，新余、宜春、吉安等地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新余市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将被困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气象部门预计22号至27号，江西还有两次降雨过程。17号至20号，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主要河流洪水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当地组建多支搜救分队，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未来3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1: 面对强降雨带来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总有人挺身而出，闻讯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围墙全部垮了，这里围墙全部垮了。
3: 5月19号凌晨1点多，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古洞村突降暴雨，村民谢光慧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家周围已被洪水围困。
2: 我都已经去睡觉了，就突然听到砰，就是我们家那个围墙嘛，就已经被冲垮掉了，有腰这么深了。
3: 当晚还有朋友在他家留宿，所有人赶紧跑到2楼避险，但洪水仍持续上涨。谢光慧的丈夫潘普祥决定去开铲车将大家转移出去。
2: 水先上来，太危险了。
3: 潘普祥冒雨开出铲车接上家人和朋友。
4: 好，走走，直走直走，
2: 慢点上车，上车，慢点上车。
5: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3: 脱险后，丈夫驾驶铲车涉水开路，妻子沿路排查险情，途中他们又将2名被困群众一起转移到安全地带。
6: 后来雨一直下到3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对面那个铲车开过来接我们。
3: 这两天洪水已经退去，夫妻俩主动投身灾后恢复工作，和当地村民救援队伍一起清淤扫街、疏通沟渠、清运垃圾。从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河水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危急时刻，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组织村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0: 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二十。

0: 20多个领域举办百余场配套活动。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保持快速增长。自5月21号20:40起，中国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上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涨0.06元。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随着高校毕业季的到来，云南省近日召开首场招聘会，现场汇集4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累计提供1.9万多个招聘就业岗位。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岗位招聘、直播带岗、 AI 赋能等8大就业服务专区，上万名大学生现场参加，百余家企业与毕业生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全球热区高校治学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平台整合了海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优质资源，上线130余门全英文、中英双语国际课程，覆盖热带农业、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为全球热区高校和科研机构搭建教育资源共享、科研协同创新的平台。
1: 日前，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一处海滩，20多人成功合力围捕了一条此前频繁出没、引发民众恐慌的巨型鳄鱼。这条鳄鱼长约3.7米，重达300公斤，攻击性较强。前两次围捕均被其逃脱，但有关部门在接获线索后持续行动，在村民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将其捕获。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一边称不着急达成协议，愿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朗消息，另一边又称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打击。美方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现身以色列机场，美以会否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最高领袖称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再遭侵略，战事将外溢，局势又将如何发展？美伊五月底还能否举行新一轮谈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方的消息；另一方面又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是否还在上演极限施压的戏码？大批美军加油机被曝出现在以色列的国际机场，美以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选项是否依然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革命卫队警告，若美以再次侵略，战事将蔓延到地区之外。而中东媒体此时又传出，美伊将在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伊朗边示强边对话，究竟是在为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称，他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如果美伊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但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当天，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美方说的去处理伊朗。

0: 常问题，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以消息人士称，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同样在2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此前一天，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以媒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20号，特朗普呢表示说啊，若美国跟伊朗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他将愿意再多等几天。如果说之前特朗普说多等几天，那是他可以利用这个临时停火期，他要集结部队，他要补充弹药，他要为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在做准备，但是现在所有的军事准备其实都已经就绪了。特朗普说要再多等几天，他要等什么？
2: 特朗普说多等几天，实际上还是要以压促变，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接受美国的条件。那么现在是谈又谈不成，美国打呢又一时不愿意打，所以就处于一个坚持的状态。再多等几天，可能是美国还是希望那个最后就是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实在谈不成，美国最后就有可能真的打了。首先呢，美国现在确实很着急，不像特朗普说的说我不急，说中期选举也对我不重要。事实正好是相反，就是美国很急，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很重要。如果说现在战争继续拖下去，油价继续上涨，那么美国老百姓对特朗普和民主党的不满会进一步上升。这样的话，在11月的中期选举的时候，美国共和党丢掉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参议院众议院都丢掉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总统手里边的权力就很小了。如果说因为伊朗战争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国内政治中遭受重大的政治挫败，这是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很着急呢？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隔几天特朗普就说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快就要那个谈成了，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但事实上到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伊朗和美国在谈判的问题上，在药价的问题上差距也很大，就是一时半刻说能够完全那个实现永久停火的可能性不是那么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对伊朗多次做出军事上的威胁，就是通过军事威胁来那个吓唬伊朗，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最早是3月24号的时候，那时候是发出第一次威胁，说给伊朗5天时间，说你要5天时间不答应，不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就要对伊朗的电力设施进行袭击。从那之后，有5天的那个最后通牒，10天的最后通牒，48小时的最后通牒，每隔一阵子就给一个最后通牒。但通牒到今天了，特朗普又说还可以再给你几天时间，就是这么多最后通牒都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原因就是美国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状态，回到战争状态，战争规模扩大，战争升级，那么油价会进一步上涨。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即便你愿意承担油价上涨的代价，即便你愿意投入更大的战争的资源，但是你还是实现不了你的目标。就通过战争来打通海峡基本上不可行，通过战争来彻底摧毁的伊朗的核能力也不可行，要实现他的战争目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所以现在的困境就是要实现目标只能谈判，谈判现在又谈不成，所以他是不断地往后拖延，做出最后决策。最后决策就是到底到了哪一天，特朗普说不再拖延了，不再忍受了，我要再一次发动打击了。
1: 但是的确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不断的发出这种口头的威胁，但是近期呢，我们却实实在在的看到了一些现实的威胁，这是来自目击。

0: 者的一个表述啊，说有大量的美军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的国际机场上，型号的包括 KC-135 和 KC-46。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啊就是有大量的加油机出现在了以色列、沙特，包括卡塔尔，紧接着这个史诗狂怒行动就爆发了。那由此看来，是不是美以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在增加呢？
1: 的确是这样的。在2月28日，美以发动军事打击之前呢，在以色列实际上也部署的有空中加油机。那个时候呢，已经发现大概部署的加油机的数量14架左右。那么现在人们发现，就是部署在以色列的加油机数量已经超过30架了。那显然这个数量是增加的比较多的。美国在以色列部署的这个空中加油机主要部署在两个机场，都是民用机场，一个是中部的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第二个是南部的一个叫拉蒙的一个国际机场。那么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基本上没有美国去占用它，因为它要确保以色列的飞机能够正常出动。所以把两个民航机场占用以后啊，其实对以色列的这个空中交通秩序就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民航秩序被弄乱了，因为它占了大量的停机坪，实际上以色列也非常的这个不满意。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以色列部署这么多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呢？它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点。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规避伊朗的打击，收缩部署，把高价值的这些空中目标，防御能力比较弱的这些这个空中资产就向后进行这个机动。在这一次的这个进行中的美以战事过程中间，美国损失空中加油机7架，那空中相创有2架，那么地面损毁实际上有5架。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如果靠前部署，就在伊朗的这种导弹啊、无人机的威胁之下，这么大一个飞机也没有更多的加固的机堡能够给它去满足它的地面防护的要求，所以它采取向后部署，那么就在以色列的两个民航机场进行部署，就是想让高价值的资产脱离伊朗的直接的威胁范围，这是它的第一个考虑。第二个当然就是确保从这个美国的本土或者是欧洲的基地向以色列去空运这种向前方空运一些作战物资，在这过程中间要对它的这种空运的飞机啊提供加油保障。所以依托在以色列部署的这大量的空中加油机，实际上主要是在欧洲和地中海之间建立一条空中加油的走廊，确保从欧洲从美国本土源源不断地向战区来调集作战物资。其实这就是为后续可能展开打击做相应的准备。打仗是需要有弹药的，需要有前方的一些零备件的，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根据消耗的情况要不断地向前进行运。那么运的过程中间，运输机啊其他的一些飞机啊都需要有油料的保障，所以也在以色列部署大量的这样的加油机，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个，在恢复打击的这个时候，美国要考虑到加油机可以保障它的作战飞机绕开海湾国家，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在做美国的工作，不希望美国恢复打击。那么他们认为恢复打击以后直接会遭到伊朗的报复。那么在某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那么这些国家怎么办呢？他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这个行动，不让美国用他的基地，不开放这个领空。那么怎么办？美国就是利用空中力量的远程机动性，用空中加油绕开这些这个区域，所以这也是他部署大量预警机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可能也预示着，确实就是您所说到的，后续可能美国仍然有一个军事打击的方案。
0: 但是呢，要不要打，现在呢特朗普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媒体呢就有一个报道啊，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下一步的方向上其实出现了分歧。那内塔尼亚胡呢还是想重启战事，要对伊朗进行重创。特朗普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而特朗普呢非常明确的还对媒体说，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是听美国的。那牛老师，您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您觉得以色列不会在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来采取一些单边的一些行动来打击伊朗，从而把美国再次拉入战火？
2: 他是这样的，如果说美国真的下了战略上的决心，美国已经做出政治决定了，就是我到底是要和还是要打，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如果，恰恰就是您刚才说的，到底美国是要打还是要谈，现在特朗普也没做出决定来，特朗普也是左右为难，然后不断地考虑到底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对以色列来说，

0: 妥协的这样的空间，同时双方的这个互信也是非常差的，所以谈可能还是谈，那么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这个成果难度非常大。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北约有一个最新的发声说，如果在七月初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重新开放的话呢，那么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0号深夜，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同一天，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目前已进入亚丁湾。据报道，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有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分析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斯海峡事务。
1: 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呢正寻求与阿曼进行合作，来推动制定一套长期安全稳定的新机制。那么从单独的立规到寻求和地区的这样一个协调，那么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的这一套组合拳它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伊朗首先呢是要显示说自己现在还是牢牢的控制海峡，并且伊朗未来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所以他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个呢就是把海峡的管理和控制从那个军队要变成一个民事的行政的机构。那么之前呢，海峡主要是伊朗革命卫队管理的，现在成立了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临时的措施变成长久的立法，伊朗的议会现在正在通过立法。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从伊朗单个国家管，要和那个阿曼一同来管，但是到现在为止阿曼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他这个能不能实现了还是另外一回事。同时呢，伊朗要增强自己管理海峡的合法性，因为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反对他管理海峡的，希望海峡混到自由通行，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我并不是要封锁海峡。伊朗说那个过去24个小时海峡通过了26艘船，所以已经通过的很多了，实际上就是要增加它的合法性。
1: 嗯，另外呢，有消息说呢，北约放出话来，如果七月初这个海峡还没有开放的话呢，将会协助船只通过。我们知道呢，其实北约国家呢之前的很明确的表示说呢，是在战事结束之后他们才会介入到这个海峡事务，难道他们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吗？
0: 之所以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呀，实际上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它是不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第二呢，是这个油价的上涨让欧洲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其实这也跟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关系。因为在这个梅伊战时油价上涨之后，美国在这个对待俄罗斯的这个制约的这个制裁的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网开一面，让俄罗斯的这个原油可以进到国际市场。那么某种程度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对于这个欧洲来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它是不利的，这是第二个方面原因。第三也是美国在强压这个北约国家必须要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最后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看到7月7号到8号北约要开峰会，需要在这中间有一个形成共同的一种意志来做出相应的这个决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立场略微有一些变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大批的美军加油机现身以色列，另外呢战事会否重启且外溢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到了小满时节，我们放眼整个北半球，无论是雨还是热，都在强势的做着加法。一方面是降水强盛，另一方面是炎热加剧。我们可以看一下30度以上炎热天气的范围所波及的是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中国呢，今后几天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30度这种炎热的状态。当然有一个反例，就是华北平原这一带，今后一段时间气温偏低，天气清凉。最明显的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那种非常湿热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逐渐增多，并且持续。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在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降水非常的普遍，并且有一些强盛的降水，比如说大到暴雨。然后到明天的时候呢，降水的范围依然很大，当然降水的核心区域向北移动了。应该说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地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2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到25度，西安重雨转小雨，19到27度，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晋城小雨，16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7度，长沙小雨，23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20到30度，柏林阴，12到23度，伦敦晴，14到25度，巴黎晴，12到26度，日内瓦晴，12到25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5度，罗马晴，15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开罗晴，17到30度，渥太华晴，6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华盛顿小雨，13到15度，首尔晴转多云，14到25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迪拜晴，28到37度。

0: 伊朗方面称正回应美方谈判文本，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美方称谈判有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伊朗最高领袖指示不得将浓缩铀库存运往国外。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被驱逐出境。以国家安全部长嘲讽船队被扣人员引众怒，多国谴责其行为超越底线。日媒报道，日本自民党已着手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新曝光建议草案中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修宪扩军等危险动向。
1: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
0: 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的，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要，我们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我们不会让他们拥有。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特朗普在当天采访中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